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0: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1: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0: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1: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0: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1: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0: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2: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3: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好的，回到现场，我们把这个今天的施工的路段呢，跟大家做一个会诊哦。从现在开始呢，大部分来讲，八点钟开始施工了哦。那么首先呢，从这个台八中横公路开始看起哦，在中横公路这个地方呢，从早上的六点半钟呢，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就开始放行了。那这个月维持哈、哦，原来的这个管制时间哈、哦，跟上个月九月份都是一样的。那再看看呢，就是官员的话，从早上的这个时间呢，六点半先放到下午的四点半，好，然后下午四点半到下午的六点半，最后两小时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好，车辆只能出不能进。那另外呢，在官员的地方哈，在往西往这个东走过来呢，到了140到140.2的新白杨路段呢，有管制，不过他会配合天祥五次放行哈，抵达的时间来做个放行。原则上每隔一小时会放行一次，好，去配合他的车流的部分。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霍然亭的部分了。霍然亭呢，在157.7呢，仍旧还是配合天祥五次管制放行来做一个放行。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天祥太鲁阁的话呢，等一下哈，就是现在封闭，等到十点钟会放五分钟，之后再封闭。那再等中午的12点。放行到1点钟，1点之后再封闭两小时，等到3点会再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两小时，5点会放到6点钟，那最后6点到6点半只能出不能进。而在天祥太鲁阁中间本来有7个地方呢在施工，那这个月呢剩下5个地方，那这5个地方呢、还继续施工，包含了在九曲洞的东端口、西端口，还有呢追路隧道东端口、靖恒隧道西端口、临安桥这个地方呢。都在太鲁阁天祥里面这一段，那这个话就配合天祥太鲁阁放行的时间，也会跟着来做一个调整放行的。好，这是台八中横公路，在苏花部分仍旧跟上个月维持差不多，来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在限期内的时间，等于说整点半点没有所谓的这个时候来放行，都是维持机动性的。所以呢，行经在整个苏花路廊的话，遇到这个机动管制稍微配合一下，都不会太久就放行了。台九丁线的也是如此的哈，来跟上个月差不多，同样呢在九公里路段的9.4K 路面工程在进行机动管制，然后来观音路段的44.3到44.9K 的话呢，地下电杆的工程9点钟开始施工，到下午的5点钟机动管制。而在和平隧道的话呢，60.3到61.1，它是利用夜间

从晚上的八点到隔天早上的五点钟封闭一个车道，那另外一个车道还是可以行驶的。还有呢，在和平路段的 61.2 到 61.5K 的刷坡工程，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好，这是台九丁线的部分。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在马太安溪便桥的部分呢，231.6 到 232.7K 的话的机动管制啊。还有呢，再来就是台九丙的部分呢，今天台九丙的部分有工程进行，那路面工程进行在起点的700公尺到900公尺的地方，所以呢比较靠近前端，台九丙的前端那个地方。好，那再来的话呢，台十一的部分呢，在花莲大桥的东端那个地方，就是呢 5.9K 呢有孔盖施工。海洋公园的地方呢，就是 8.2 到 9.1K 仍旧还是有路基工程进行，封闭北上车道，南下了一分为二，南下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而且呢南下还是分为双向的哦。好，另外再看看其他的路段呢，好，这是呢在台23线的富里小天祥路段的 7.5K 水沟工程时期进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呢休息一个小时，没有管制，好，就是开放的关啊。在另外在台30线的这是玉长公路部分也是一样，早上呢这个时间呢从八点到下午五点呢每个小时放行一次，那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呢这个时间呢就是开放一小时，它在4K 的南瀑布还有9.8K 的卓乐路段，这两个地方呢都是跟台二三线东富公路一样的管制，每个小时都会放一次的。好的，以上会诊呢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呢在整个这个东部地区的这个路况，在今天的部分就是呢有一些施工了或者是有一些管制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会诊提醒了。好的，那么再来就是您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打电话到0800-000-123。好了，看时间到了8点10分，今天礼拜四要安排的中古年代的台语歌曲，今天的歌就放在比较后面一点的年代，在先前我们大概都播呢大概70年代到80之间，现在来播大概90年代的歌，就离各位现在不会太久了，大家应该都蛮熟悉的。好的，那就好好听歌，好好的开车。

好了，接下来安排的第一首歌曲啦，这是呢在1993年的时候呢他发行他个人第一张专辑，因为他过去呢是唱对唱歌曲，那时候呢因为唱了一首歌就大家很红，那应该他就很红，大家就在想说这是到底是像我们听过也行，在他们家一个男生绑了一个马尾长长的头发，那事情隔了到现在你看93、03、13、23，哇经过了34年了，你看34年了哈，所以呢，因为在他后来到现在都还有在做一些音乐的部分，还是有在发片，所以三不五时还我们还会联络一下下这样哈，所以因为这样子，我的工作开始接触到一些歌手的朋友，那唱到现在，你看有好几位，尤其台语歌手呢，到现在我们私下都还有在做一个偶尔的一个互动联络了哈。那后来呢，他也很厉害，跑去读书，好读完那个硕士，然后开始写一些游戏的歌曲了，哇，从台语歌变成游戏歌曲，然后后来去读书。很不得了，现在你看发现很多的这些艺人呢也都是求知欲还蛮强的，不断的进修去念硕士啦，念什么之类的蛮多的。那讲了半天有没有想起来他到底是谁呢？从他唱了第一首《伤心酒店》，哎，安尼讲你都知影哈。后来发了他个人第一张专辑，也奠定了他在台语的这个乐坛的基础。他就是施文斌，我们就来听听看，在1993年他的同名专辑的这首歌《爱愈深，心愈硬》。

接下来台语歌曲呢，很多都是那种情伤的，你会发现很多情伤的歌曲呢，然后呢成了道出内心的那种伤痛，所以听起来就很有那种 feel 的感觉，跟一般国语歌曲的那种表达方式呢比较不太相同的。好了，听的刚刚这个83年的爱如心心如影心如影，再来听呢就是84年的时候，这是黄以玲这张专辑的这首歌曲呢，也道出了那种心乱啊那个心情，一首比较抒情的歌曲，就来听听这首爱情的酒都不提。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爱情的巨龙美腿》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好再来听听这是呢他的出道专辑哦，在1995年，刚94，我们现在叫95呢，就是84年哈、哦。那这一年也是我刚好在做广播这一年哈、哦，那也是他出道的那一年。当时呢，他是一位歌手，而且唱了台语专辑哈、哦。那这后面等于推了大概3张专辑。然后后来接到兵单就当兵去，那回来之后成为5566的团体了，然后开启他另外一个所谓国语歌曲的还有综艺全能艺人的一个新篇章了，他就是大家熟悉的孙协志，他的出道专辑的同名歌曲呢叫做《心书》，你还记得吗？在84年的时候所发行的啊、哦，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还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刚开始做广播嘛，对歌曲呢都会特别去注意哪一首歌如何如何的啊、哦，那就来听听他的出道专辑《心书》，孙协志。

其实当年呢，其实就这首歌很好听哈。那时候那个年龄蛮喜欢听这种抒情歌曲哈。然后呢，因为这首歌，我就注意到这个人叫做孙协志哈。那1995年他发行也出道了哈，所以出道的这首歌呢，对他来讲也很重要。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曾经唱过这首歌，还是你只记得那个后来呢5566那个年代的歌曲了哈。像因为我在做广播嘛，当然对这些歌呢都要更熟悉，对这个人也会更熟悉一点点了。好，接下来隔年的1996年了，来这首歌也蝉联了金曲龙虎榜台语的总排行的第二名哦，是江蕙这首《爱唔丢郎》。那今天在台语的中古年代呢，就安排这几首歌，希望你喜欢。等一下听完之后呢，我们来关心呢，在8:30的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一架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的飞机昨天发生驾驶舱喋血事件，一名机师持刀试图杀害另一名机师，飞机一度在两分钟内骤降5300公尺，引发劫机恐慌，机上乘客跟机组人员一同制服了该名机师，班机在发出紧急讯号后平安转降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已经将这起事件定调为恐怖攻击未遂，总理尼坦雅胡称赞奋力反抗的飞行员成功阻止了一场911式的灾难。兵役体为新制预计10月底正式上路，国防部表示相关的检定标准已经完成法规预告，新制将大幅提高免疫门槛，替代役体位也将进一步区分为 AB 两级。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因应医疗科技进步及兵役公平，国防部会协内政部修正役男体位区分标准，全面检讨193项体位标准，其中180项进行修正。以身高体重为例，现行 BMI 小于15或大于35属于免疫体位，新制将调整免疫门槛，其中 BMI 大于45才能免疫。身高免疫门槛也从现行154公分以下或196公分以上调整为144公分以下。国防部军医局卫勤保健处处长蔡世宏表示，现行检定标准已经在9月21号完成法规预告，目前正进行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及审查。
3: 那为了确保兵役标准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那本案将并同体位区分标准，预计今年10月底，正式的发布及施行。
2: 另外，替代役体位将区分为 AB 两级，高血压免疫条件也将加严，中度以上高血压必须并有心脏、肾脏或周边血管等实质器官病变才能符合免疫标准。警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藏身在桃园民宅的彩虹烟制毒工厂，逮捕张姓及李姓男子，现场架设7台卷烟机与各类家电，打造一条龙式的自动化生产线，预估可制成6000支彩虹烟，警方讯后依法送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宝山总队调查发现，嫌犯租用头天厝作为制毒基地，架设7台烟卷机，并改装家电，打造调配、干燥及封膜的一条龙生产线。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沈玉安指出，专案小组巡线逮捕张姓、李姓两名犯嫌，并在现场查扣3级毒品彩虹烟原料超过1公斤，成品595支，以及烟草与烟丝，另外查获大麻、一坨秘制烟弹及制毒设备，出估可制成约6000支彩虹烟，黑市价值超过数百万元。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5: 本总队第一大队日前接获情资，发现制毒集团已身于桃园郊区民宅，企图制造彩虹烟毒品谋取暴利，立即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南港分局、汐止分局、民政分局、桃园分局及警务署、基隆官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查获彩虹烟制毒工厂，查系张李二名制毒嫌犯到案。
4: 宝山总队也呼吁民众

0: 若发现可疑制毒情形，可拨打宝山总队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新台币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庆焰火10月10号在台东国际地标海滨公园隆重登。

0: 国庆焰火释放期间，将加强空中巡查以及稽查力道。凡是违规闯入管制空域者，警方将立即查处。
1: 呼吁民众配合事项如下：一、国庆焰火会场周边区域全面禁止释放无人机；二、禁止区域包含焰火释放点的周边以及活动相关管制区；三、请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及警察的引导，四、共同维护活动安全。由于会场周边为主管机关公告之禁限航区，民众违规操作无人机将依法严查重罚。
0: 台东县警察局再次呼吁，请大家共同维护国庆盛会的安全，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酯丧尸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4: 眼前也许是牵着孩子的妈妈，也许是拄着拐杖的长辈，每一个走在人行道的身影，都等着平安抵达对面。
1: 人行道是行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
5: 车辆行经有画设人行道的路口，不论是号志行人行走的快慢，汽机车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
1: 看到有行人要通过，务必要停车礼让，抢那几秒钟换来的可能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意外与法律的责任。
4: 行人优先不只是口号，是尊重生命的基本态度。多一份耐心，就多一份平安。
1: 少踩一点油门，多一点停顿，再多一点礼让，城市的温度，道路的安全，就从这些动作开始。
5: 车辆行经有人行道的路口，停车礼让行人，就从你我做起。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

好了，现在时间呢早上的8:39啊，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要查询要问路况的话或者事务协询呢，你可以拨打03-822-8801的专线电话。那现在呢在台八中横公路是封闭的，因为呢在天祥太鲁阁的路段在施工，但早上的6:30钟开放到早上的8:30，8:30钟过后呢就是要等到了10:30会再放，应该说

0: 早上6点半到早上的8点钟，好开放的。那8点钟过后呢，到傍晚都是2小时放一次。好，只是每次放行时间不一样了哈，就是说等一下放行是在10点，10点放5分钟，5分钟之后再封闭，然后再来呢，就是在中午的12点放行1小时到1点钟，1点钟之后再好封闭，然后等到3点再放行5分钟之后再封闭，然后再来就是等到5点再放到6点，6点到6点半只出不进，然后到6点半之后整个就夜间封闭了。这是太鲁阁跟天祥。那在天祥的太鲁阁之外呢，就是往西走呢，走到了在官员的路段呢，那官员早上6点半直接放到下午的4点半，4点半到6点半呢，傍晚的时间呢，最后2小时只出不进。好，那6点半之后呢，夜间就封闭了，请大家注意。那其他的部分，像台九丁线、台九线的苏花路廊，还有包括就是在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以及台九线的花东重谷哦，那这些路段呢也都蛮顺畅的。然后施工的部分并不多，而且呢影响都不大哈、哦。那但是还是要顺着。好好的走，那再来就是呢，在花莲南区的部分，台23线的东部公路，东部公路7.5K 的小天祥路段呢，水沟工程进行，整点放行10分钟。然后呢，在台30线的路段，就玉长公路9.8的卓乐路段，以及呢4K 的南瀑布，这两个地方呢，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呢，开放1小时，好，那管制到傍晚的5点就结束了。这是呢，在整个就是我们在花莲辖区内的施工路段跟大家做个会诊了。OK， 那如果说还有其他的更新路况或者即时路况呢，要通报给我们的，好，我们要转达给相关单位，或者是呢在空中告知用户大众的话呢，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转七。好的，那看一下呢，现在呢到了8点40几分了，我们大概有大概3到4首歌、哦、来听比较近代的一些歌曲，就是呢音乐新鲜货，都在呢2026年的今年发行的单曲或者是专辑的部分，所以有别于刚刚的中古年代的台语歌曲，希望呢在这个不同的时段当中听到的歌，不管是新歌、旧歌、老歌，还是呢你陌生的歌哈、哦，那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愉悦的心情，跟着音符来飘扬，但是开车还是要注意，开车还是要小心。虽然说花东地区呢车辆并不是说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道路也不是很宽，一般市区道路啦这部分，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呢最安全的车距跟车速，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哈。然后再来呢，最近天气很好，好了2、3天，明天呢东北季风来了就会开始变天了哈，所以呢各位还是要有注意的，在昏昏暗暗的地方呢开启车头灯，安全才会提升，还有不要疲劳驾驶也是很重要的了哈。
1: 可能我不太适合当一个人类，能不能让我试着当一个傀儡。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O 的广播节目，由蓝琪和你一起度过哦。

好，来听歌曲了，来听听呢，第一首歌曲了。好，来今天安排的第一首歌呢，因为大家都比较陌生了，大部分都听那种熟悉的歌，中古年代的歌，但是这演唱人大家绝对熟悉，就是理想混蛋。这首歌曲叫做《总有一天》，中午起刚。

好，来自理想混蛋的这首《中午》，刚好听起来蛮动人、蛮感人的。OK， 那来看时间，8:48，出品一套位的节目进行音乐新鲜货哦。那继续来听呢，就是有空城跟阿塔拉友所带来的歌曲，叫做《凉风》。

好了，听完了阿塔拉西呢，还有跟这个有空城的这首歌曲了，凉风哦，来，其实最近风都比较低温一点点，但是还是有种热热的感觉哈、哦，因为其实白天的太阳呢还是蛮大的。OK， 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完了歌曲，来听李友廷的这首未完成的歌，时间到了8:52了。

来这首歌曲呢，来自李友廷所唱的歌曲了，《未完成的歌》。来，时间已经到了8:55。好，来，很快呢，一下子呢，节目进行快2个钟头了哈。各位听到景广花莲分台 FM90.3，在空中呢，就周一到周五呢，有5天的时间呢，早上的7点到10点呢，进行触屏陶伟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在空中陪伴各位啊。那么在任何地方只要这个路况对行车有一些影响的部分，好，都麻烦你能够通报打电话我们的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七。好了，目前来讲呢，花莲对外的交通状况呢，还有现今的路况都还蛮好的，加上天气很好，希望大家呢能够遵守交通规则，好，大家各行其道，安全很重要。接下来在这个阶段最后一首歌曲了，今年度的歌是来自魏如萱所唱的《普通的日子》，我们把它听完了，等一下到了整点的时候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之后再回到现场来了。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2: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2，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和北上的乌转接到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3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10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32.5公里，过大甲的内线跟中线之间有铁条掉落，台78线往东14公里在园长前内线有树枝，另外在往西的18.2公里在园长交道前也有铁制品掉在外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2: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3: 别担心，这是第9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2: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2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3: 当然还有第2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厚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2: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2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3: 没错，第9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

0: 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1: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2: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3: 协会，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个人嘛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达当个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4: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啦。
3: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来，时间呢现在到早上的9:06，好，来出鼻逃杯的节目，我们进行到第三个钟头，三点钟嘛，真紧哈。大家拢爱，我拢讲这句话，大家拢爱讲真紧哈。为什么？因为就真的很快嘛，哈。我们讲就紧的嘛，哈，紧的，真紧的，其实都有啦。我们好像习惯上一样的一句话呢，我们的用那个用词嘛来形容都不太相同哈。来，那不管呢，我是真紧还是就紧的哈，啊，主要就是把握时间了哈。那在开车过程中呢，就是要把握掌握住你的韩兜路，你的方向盘要把它掌握住。然后呢，在开车过程中，哎，你发现这个路况灯哦，对行车会有影响的部分，它可能它发大范围，有可能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路哦。那如果说这个地方有工程或是有状况的话，整个呢后面的车流都会受到影响的部分。来，麻烦打电话，我们的0800000123转多少呢？转7，应该大家已经习惯了哈，从以前的5变成7。好，那现在呢还是提醒各位哈，在台八中横的官员太鲁阁天祥呢是开放的，但是天祥太鲁阁的话呢它是2小时放一次，所以呢现在9点钟还没有开始放，等到10点才会放行哈。但是官员呢从早上放到傍晚的6点半钟都持续是放行当中的。而在天祥太鲁阁中间的几个地方有5处的施工呢，包含了9驱动的东端口、西端口，还有追路隧道东端口、靖恒桥的这个道路哈，靖恒桥的隧道呢，这个地方的西端口跟临安桥的西端口，那这里的话呢，都是工程进行，配合天祥太鲁阁，等一下10点放行，它才会放行哦。在苏花的部分，包含台九丁线呢有工程，但是呢都是比较单纯的哈、哦。在碧车湾非占用主线道，经过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在华东公路的部分呢，走这个马太安溪的钢便桥的话呢，231.6到232.7公里的话，要机动管制，好、哦，现场是有交管的。那另外再来就是瑞北呢，那个地方呢，在台铁高架桥的工程，在253.5K 的话呢，那这方道路缩减啊、哦。那另外靠近玉里段的部分呢，295.2到295.7的乐和桥跟安和桥呢，拆除旧桥作业，好、哦、持续在进行当中，配合现场来改道通行。那另外台九丙的部分呢，7点的这个700到900公尺处，然后有路面的工程，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6点钟来经过稍微注意一下。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呢，在花莲大桥的4.8到6K 的地方呢，改建工程持续进行。然后再来呢，就是花莲大桥东侧5.9K 的孔盖施工，好，那地方经过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到了海洋公园大坑路段的8.2到9.1K 的话呢，路基的修复工程在进行，封闭了北上车道，南下是双向通车的。再来台十一丙，目前来讲都很顺啊、哦。那再来就台23线的东富公路。现在呢整点的时间正在放行10分钟，那等一下呢结束之后要等到下个整点10点钟再放行，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每逢整点放行一次，每次放10分钟，但是中午的12点到1点呢，这1小时是没有这个管制的，是休息的。然后再来台30线的管制方式也是一样的，在南安瀑布的 4K 路段跟卓乐路段的 9.8K 的部分有边坡工程、哦、都是呢整点放行10分钟，那早上的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钟呢1个小时一样的是没有管制的，一样是没有管制的啊、哦。然后呢到了傍晚5点钟呢就结束了哈、哦，这个台30线跟台23线的管制方式都是一样的哈、哦，都是相同的。好的，那么有任何更新路况要随时告诉警管的话，麻烦继续拨电话来，0800000113。

800000123。那最近你会发现这个天气呢，基本上来讲呢还是高温炎热的哦。然后呢，到了中午过后，太阳就变比较弱了。好，然后而且呢，地面的那种热就很快就退去了哈。所以呢，早晚的话有那种比较凉的凉意还不错。可是这三天呢，真的是没有凉意，觉得很热。但是呢，在今天傍晚开始，东北季风要接近了，然后明天礼拜四你就发现了之后，好，可能两天三天一个样了哈。天气呢就不会像今天，不会像昨天跟大前天这么的晴空万里了。好，那今天呢是115年的10月1号星期四，好，所以呢迎向了星期四，大家应该也记得了哈。虽然只有上三天班，很多人都是礼拜一休假嘛，但是呢10月1号，今天如果你要写东西，会不会打成这个，比如说打成115年的9，哎，不对，不是9，变10，会不会改过来？应该哈。有时候常常会，我也会，有时候太快会以为说现在是9月，不对，现在11已经10月，就愣了一下下，那弄赶快点了哈。好了，不管在任何地方收听景广，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好了，听歌曲了，现在听完这首歌呢，待会儿进入到礼拜四的皆大于关怀单元，来自郑怡的这首《微风往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飞燕珠，你现在收听的是蓝琴所主持的《祝你靠背》。
1: 好了，回到现场来，我们看时间呢，现在到了9:15了，我们在空中进行的触笔逃位啊。那接下来单元呢，就是呢每个礼拜四呢，我们会进行的接纳与关怀啊。那会针对我们辖区内的一些呢一些社福团体啦，或者是呢一些好单位呢，来做一些分享，然后了解说，哎，这个单位到底在做什么，或者说，哎，最近有哪些呢要跟大家分享的部分。那在第一周，我们邀请的就是在花莲的黎明机构呢。那黎明机构其实我们在花莲也是生根很多年了，大家应该很熟悉。那在这几年后面呢，它其实拓展的这个所谓的服务的范围呢，变得更多元的哈。那今天特别邀请呢，就是黎明当中的一个喜乐园的主任李佳慧呢，佳慧主任呢，在空中要把这个所谓的喜乐园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来问候一下 ，Hello， 主任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黎明喜乐园主任。
1: 是，欢迎主任。主任其实我刚刚来看到你说，哎，好像没有见过哈。
2: 是
1: 不过你在这边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啦，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
1: 只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空中来聊聊喜乐园哈。我想其实很多人有听过喜乐园，那很多人可能还不清楚到底黎明喜乐园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那黎明喜乐园呢，是专门照顾成人自闭症跟心智障碍者的一家机构。那以18岁以上
1: 的
2: 心智障碍者为主。
1: 好，等于说成年以上的部分这样子哈。
2: 是。
1: 好，那它整个服务的范围理念大概是什么呢？
2: 我们的服务理念，生活即是学习，就是我们的服务理念。因为我们在生活上去照顾服务对象，来教导他们如何学习生活，如何学习照顾自己。
1: 是。对，那这个坦白讲会比较辛苦啦，因为可能我们正常人在学一些东西就会比较慢一些些，那对于他们有一些障碍的部分来讲呢，要需要更多的时间，更多心力去投入下来的哈。这是我们谈到黎明喜乐园哈。哎，那喜乐园到底它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哈？
2: 在寿丰的共和村三农场那边。
1: 共和村，
2: 对，
1: 比较靠近车站那个地方。
2: 对对对对对，
1: 应该是寿丰车站，
2: 因为很好认，因为我们占地5200多坪。
1: 是
2: 是是，
1: 所以火车经过看得到吗？
2: 可以可以可以看得到。
1: 所以那个建筑物很大的，那就是。
2: 是。
1: 如果说我们从台东往花莲，它会在右边左边。从
2: 右边，
1: 右边哈 ，OK， 各位，如果你现在哈到了这个寿丰，不要想说买便当哈，你要想到说，哎，我们看一下这个喜乐园到底在什么地方哈，应该呢，很明显在右边的一个建筑就是了黎明的喜乐园了。
2: 是，
1: 那这个黎明喜乐园很强调，从过去到现在，我很早就听过所谓的绿自然的照顾啊，那所谓的绿自然照顾，照顾什么？那服务的对象大概在做哪些事呢？
2: 好的。那黎明喜乐园占地5200多坪、那我们里面呢就是有石农香草园，石农香草园有种植很多的香草植物，那么还有疗愈庭园。
1: 是。
2: 那这个疗愈庭园呢，服务对象可以在那边浇水等等的一些绿自然活动。那我们还有一个绿廊，那绿廊目前有种百香果。
1: 哦，百香果。
2: 对，那我们的百香果很可惜的是百香果还没有长大就被服务对象摘下来了。
1: 这样子啊。怎么那么可惜？
2: 对，那近期呢，我们还有茶树步道，
1: 哦，
2: 对，那还没有长大。
1: 哦，
2: 对对对，还是有茶树步道。那我们有一个无障碍的步道，
1: 无障碍的步道，
2: 园区里面有一个无障碍步道。
1: 所以听到地方可以感觉上绿意盎然的感觉了哈。不过这喜乐园在那地方，等于说这个建筑到现在呢，其实也这几年慢慢的去做一些新建的过程哈。可能现在去还暂时感觉不到那么的绿意盎然，可是几年后嘛，因为刚这个主任提到说这个茶树园还没有这个长大哈，可能还有几年的时间。我想呢，慢慢的这个都是要靠大家的力量呢来累积。其实一点一点一点的让这个喜乐园终于已经慢慢的形成了哈。那绿自然照顾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那刚提到自闭症，其实自闭症大家可能都听过，那可能大概了解他的基本状况。那我想针对呢您所接触到的自闭症的孩子呢，他到底有哪些呢比较不同的地方，或者是有没有发生过让你觉得很难忘的一些故事呢？
2: 哇，这个说起来就有很多故事，很多故事可以说了。
1: 是。
2: 最主要是，我觉得自闭症他时间可以改变他们，
1: 改变他们，
2: 给他们时间，他们确实可以从很严重的情绪行为演变到他可能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简单的事情，这样子的。
1: OK， 比如说哪些事情呢？
2: 例如我们有一个服务对象哈，在10年。

0: 歉好了，好、哦，他一直拉人家头发，
1: 哦，
0: 把老师的头发都拉到袖子下来了，
1: 哦、是拉老师的头发，
0: 对，老师的头发都被拉掉了。哦、可是，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嗯，我们透过一些正向支持的学习跟引导，
1: 嗯哼，
0: 好、来发现这个服务对象，好、来去改变他。结果现在这个服务对象可以跟着老师们一起协助浇浇水啊、嗯，一起协助排队啊，一起协助可以取餐等等的。
1: 嗯哼，
0: 然后可以知道自己的位置，甚至可以牵着同学一起走路。
1: 等于说他会去帮助其他的人这样子哦。哎，所以这样这个听起来，这个个案应该在那地方应该蛮久了哈。
0: 是十多年了
1: 哦，十多年了哈。
0: 对对对。
1: 所以目前来讲，我们的年龄最高的大概几岁？
0: 52岁。
1: 52岁了，哦，那算是有一点要进入到这个快要进入这个什么初老的那个状态了。
0: 对 对, 对。
1: 但他们初老看起来应该会不会比一般人看起来更老？
0: 是因为身心障碍者一般都是比我们正常人还要老得更快。
1: 是
0: 是是是。
1: 哦，所以这部分来讲，学习力也要赶紧抓住，不然他可能在学习各方面也可能会退化的蛮快的。
0: 对。
1: 好，这是在自闭症当中可能比较大家比较不熟悉的一块，就是说啊，他们可能有一些障碍，那到底这个障碍会如何呢？好，所以呢，就刚刚透过黎敏的喜乐园呢，李佳慧啊，这个主任跟大家来提醒啊。那我们刚刚提到说，除了这个喜乐园的照顾之外呢，那也会让这个服务的对象工作，让他们来参与这份工作嘛？
0: 是，对。
1: 哦，
0: 其实我们喜乐，我们黎敏呢，最主要是希望能够照顾。这些身心障碍者，
1: 是，
0: 并且来教导他们自立一人，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在黎明喜乐园的部分呢，我们就教导他们擦鸡蛋，
1: 是擦鸡蛋，
0: 对他们擦鸡蛋就有可以得到一些工作的奖励金
1: 哦，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擦鸡蛋的那个蛋壳的外表，
0: 对，那。有些服务对象呢，就会拿着擦鸡蛋的工作奖励金、然后回去跟妈妈说他要去买什么，决定要买什么、就是用自己工作赚的钱去买东西、
1: 让他们自立，就是说能够学习，能够赚钱，能够有所谓的一技之长、哇，这个鸡蛋擦了半天，坦白讲要很有耐心、你一不小心鸡蛋就破掉了、会不会有这个状况发生呢？
0: 有的。
1: 为什么呢？
0: 就是曾经那个服务对象，就是那天早上心情不好、结果刚擦蛋没多久就把整盘的蛋全部摔破了、
1: 因为心情不好，因为这样子，然后情绪来了就对了。
0: 是，
1: 哎呀，这个部分有点可惜哈。不过这个应该算是正常的人的，比如说我们职业都会倦怠，那可以对他们来讲，这个所谓的情绪管控可能还要慢慢去学习。所以三不五时偶尔发生一点点，我想这应该很快就排除掉了。
0: 对对对对
1: ，OK
0: 是是。
1: 所以呢，各位在工作当中，你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蛮多的埋怨跟抱怨？其实我们都会有的啦，只是说多跟少的部分了哈。OK， 来看时间，现在到了9:22。来听一首歌曲，费玉清的《走过我自己》。

0: 好了，来看一下时间到了9:26。那在今天触笔一套为进行的就是呢接纳与关怀，邀请呢在黎明机构的黎明喜乐园的主任李佳慧哦，佳慧主任在空中。那刚刚我们跟主任聊到了喜乐园到底的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然后呢它这个服务理念啊，大概哪些，谈到了这些自闭症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他一些感人的故事。那其实在做这个工作非常不容易，刚私下跟主任在聊，他就说哇，做这份工作17年，我想说
1: 天哪，怎么那么多人可以这么厉害，在这个社会服务呢，投入这么大的一个心力到现在。那到现在不晓得主任对我们这个整体来讲，我们可能要很多的资源啊，很多人力，你觉得比较大的挑战可能是什么呢？
2: 我们期待呢，就是社会大众持续支持着我们。那目前呢，黎明喜乐园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力能够持续的
0: 一直顺利的做下去。对，因为照顾自闭症不容易。对啊，所以我想说每个人跟你一样17年，那就没问题了。可是不一定，对不对？是，而且现在年轻人可能很多的想法，很追逐，他可能在找另外一个所谓的出口都有可能这样子。
1: 对，是。
0: 那还有就是喜乐园目前设施设备的保养跟维护也是我们目前非常急迫性需要的。是，所以我觉得很多社会单位现在都遇到一样的结构，一样的一个状况，跟大环境有关的啦。
1: 我还是谢谢很多人愿意像主任这么投入下去，真的是让人家非常感动。那既然讲17年，17年呢做这么久，给你一个最大的感受，你会觉得想要分享哪一部分呢？
0: 其实最主要的我是帮助一个身心障碍者，
1: 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帮助他，而是帮助一个家庭，那也是黎明希望做的。对，然后让家人知道，让一个家庭知道。
0: 他们还子们有第二个家，就是黎明。是是，的确，这主任讲的非常的很切，就是说帮助一个呢，这个所谓的个案，其实就是来帮助一个家庭。我们可以知道，如果家庭你家里有长辈，好了，我们先不讲晚辈，讲长辈，如果人最近卧床，坦白讲，全家可能就陷入到一个所谓的这个兵荒马乱的阶段。特别对一个他手脚其实基本上他还是可以自由行动的，然后呢，他有自己的想法，想去做什么事情，然后慢慢长大之后，可能慢慢走向老化的过程呢，那你能放心？ 你绝对不会放心的，所以呢，整个家庭可能就被牵累下去了。所以呢，黎明来帮助这样的一个所谓自闭症的孩子，或者是有些身心障碍的这些学员们，虽然不是孩子，就是长大了，也是让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可以好好去工作。所以支持你能够做下去，就这样的一个信念了。
1: 是是，
0: 就是呢，帮一个人，陪伴一个人，就是陪伴一个家庭，让他走出这个所谓的兵荒马乱呢这样的过程当中，迎向更好的黎明。但黎明来临前呢，总会有一些比较黑暗的过程，就好像现在身处在最近家里有一些状况的朋友们。但是我想呢，社会人间处处有温情，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呢，邀请到主任跟我们做这么多的分享。希望未来有能够邀请你谈谈更多有关于我们个案的一些故事，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
0: OK， 谢谢。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呢邀请到了就是黎明的朋友。其实我想呢，大家常常经过就是花莲的海岸路，还有呢民权路那个交叉口，看到了砖红色那个大楼，哇，在花莲其实屹立不摇。我过去小时候就看过，那时候是一个平房，现在呢已经变个大楼了。经过几次的地震之后呢，还是屹立不摇在这里呢，为东部的地区守护着我们的家庭了。那在此呢，我们非常谢谢。

谢主任之外呢，等一下还是提醒大家哈，好好在思考这个问题，同时呢，专心开车很重要。等一下马上到了9:30，我们要关心呢半点的路况，半点的新闻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空中来陪伴你的节目，促进一条味。记得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记得转7就可以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美国主导的联军部队已经撤离伊拉克。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撤离伊拉克是华府的胜利，但这项举措引发外界对安全真空的忧虑。分析人士认为，美军撤出可能进一步壮大获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也可能让死灰复燃的伊斯兰国重新集结。另外，川普今天宣布，韩国将在美国能源产业投资2000亿美元，包括投入540亿美元与筹划已久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展望第四季景气，求职网调查发现，企业净乐观比例与第三季相比为正 14%， 乐观度创六季新高，上班族净乐观比例则为正 6.1%， 也创七季高点，而 65% 的企业也透露在第四季有加薪计划，显见劳资双方都正向看待经济前景。记者 Jason 报道。
2: 依照产业别分析，加薪意愿较高的行业依序有科技业、制造业与餐旅业。资方平均提供的月薪条件大约落在 4.6 万元，续创14年同期新高。还有89%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四季换工作，比例也是14年新高。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3: 在企业调薪部分，基本原则为员工绩效至上，起头是加薪人数少数，加薪意愿比较高的资方应该以缺工较严重的行业为主。第四季整体起薪的波动属于平稳向上，加上劳方牺牲年终奖金，选择提前转职的薪资补偿依旧存在。
2: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各大产业在求财方面外热内温，特别是受惠 AI 产业供应链的外销厂商招募动作转趋积极，除了有双十、光复节两大连假，还有从百货周年庆到圣诞跨年档期，使得内需型店家持续面临缺工问题，所以不断有真人需求，只是其中有不少的工作可能属于临时性的职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刑警大队与保大特勤中队运用警用无人机锁定潜逃新竹山区的中信诈骗集团主嫌，陆空夹击将人逮捕，并溯源查获集团成员30人，清查有68人受骗，其中一名台籍被害人就遭诈骗了14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等科技侦查手段，查出43岁中姓男子为诈欺集团幕后首脑，以假监警及假投资手法行骗，并在新竹地区设置地下水房，替跨境诈欺机房洗钱，收取车手提领的赃款后，再透过 Telegram 指挥成员将泰达币转入指定电子钱包，快速移转犯罪所得。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八队队长陈等阳说，
5: 警方掌握中嫌身份后前往查缉，中嫌驾车逃往新竹山区，警方立即出动无人机升空追踪，透过即时空拍掌握逃逸路线，再结合地面警力陆空夹击，成功将中嫌逮捕到案，并查扣现金170万元等证物。
4: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侦检警不会透过电话要求民众交付金融账户、提款卡或存款供司法机关监管，民众接获可疑电话应先挂断再自行拨打官方电话查证，切勿使用对方提供的电话连结或 LINE 账号联系，如有疑虑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有民众在网络上分享影片，嬉闹称有人从中国带回猪肉制品竟未被检出。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表示，已针对贴文者及违规者展开追查，若属实将开罚20万元。记者李一晨报道。

群平台 Threads 近日流传一段影片，拍摄者拿着猪肉脯等食品，声称是有人从中国带回台湾，还询问怎么没被抓，并笑称跟20万擦肩而过，引发防疫疑虑。拍摄者事后澄清，相关食品是在台湾夜市

0: 末路销毁。
1: 房地署呼吁台湾维持三大猪病非疫区得来不易，民众应配合相关防疫规定，共同维护国内农畜生产环境安全。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5: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6: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4: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5: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喽。
6: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4: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6: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萧焕章。地震时，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并注意附近上方的招牌、瓷砖等掉落物。消防署关心您。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甲现场的状况。临时闹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OK， 我们看时间，现在呢是9:38，回到空中来了。现在现场时间呢9:38。好，其实你看，我刚讲38，你会发现是9点，然后从7点、8点、9点讲3次，38分，就过3个钟头就给你哈。好，我们先来听一首蔡幸娟的歌曲《问情》。那等一下再来关心，那就是路况跟天气部分。好，目前都很 OK 了哈。那有路况讯息要通报，尽管打电话到0800-000-123。

OK， 来，我们继续呢，再把这路况呢再做一次会诊啊、哦，就是在花莲辖区内的这些道路状况，好，对外跟县境内都一样啊、哦。那等一下终于到十点钟了，等一下十点的话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好，从早上八点封闭之后呢，两小时放一次，终于等到十点第一次放行，放行五分钟哦，好，在天祥跟太鲁阁中间包含了九曲洞。东西端口，还有包括水路隧道的东端口、晋横隧道的西端口跟宁安桥的西端口，来这五个地方也同时会配合来放行。然后呢，再从天祥呢，一直要到官员路段呢，包含了就是呢霍然亭啊一五七那个地方点七，一五七点七的话也是配合天祥放行时间啊来做一个时间，做一个一个配合的放行。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官员到天祥这段路的话也都蛮顺畅的，不过官员的话呢，他到傍晚的时间从四点半到六点半只能出车辆，只能出不能进，然后六点半之后呢，夜间全部台八都会封闭下来，这是在中横的这个部分。那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呢，今天呢同样呢有些工程进行的，它不在主线道，占用了 B 车弯或者是呢非主线道的工程进行，所以经过的话基本上呢还蛮顺的，必要的时候会采取呢机动性的小小时间的一个小小管制、哦、然后很快就再继续放行了。这是台九线的苏花路廊，那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来有几处施工，但是也都采取机动性的管制，包含了从花莲要北上，然后走这个和平路段 61.2 到 61.5 的刷坡工程，那另外呢再来就是观音路段的 43.3 到 44.5K好，地下电杆的改善工程，那在九公里路段的 9.4K 呢是路面工程，好，来以上呢都是到傍晚的五点钟前呢都会采取了机动性的管制，这是呢在台九丁线。好，那另外花东纵谷的部分呢，就是花东公路的部分啊，在 231.6 到 232.7 马太安溪的这个钢便桥呢机动管制，好，机动管制现场有这个所谓的交管。那另外再来就是在瑞穗的瑞北高台铁的高架桥指标 253.5K 铁路双轨化的电气工程在进行啊，那道路会缩减。另外呢往玉里方向的 295.2 到 295.7 乐和桥跟安和桥呢旧桥拆除作业，好，来请配合旁边的这个道路来做一个改道啊。再来台九丙线的起点

从 0.7 到 0.9K 就是700到900公尺这一段路呢，有路面工程在进行，好，所以经过稍微注意一下。再来台十一线的部分呢，在花莲大桥呢东端口的这个地方，好，就是东侧的 5.9K 有孔盖施工。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台十一丙的部分目前也都蛮顺畅的，好，那再来就是台23线的东部公路，东部公路每个小时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都会放行一次，每次放10分钟，所以等一下呢即将在10点钟放行。这就是呢在 7.5K 的富里小天祥的这地方水盖的开挖工程。那另外台30线的部分呢，来这个玉长公路也是一样，来它这个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每逢整点就是放行一次。好，在 4K 的南岸瀑布跟 9.8K 的路段，就是呢卓乐路段，好，来都是呢早上8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10分钟，但是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是没有管制的，中午12点到1点是没有管制的。好，这次呢在台30线比较靠近花莲南段的路段。 OK， 以上汇整完了，就是我们看到了在整个花莲辖区内的交通状况。接下来我们要关心的气象的部分了。

0: 好，我们看到呢，在今天的外头呢，天气基本上来讲跟昨天的比较起来呢，其实差不多都还不错的了哈。那天气比较高温炎热的时候呢，大家就要特别注意哈，有时候呢白天在外头的时候，甚至要提醒各位要防晒，防晒还是很重要的啦。那么在今天呢是115年的10月1号啊，各地方呢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呢在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的话呢，台湾各地区高温是31到33度，澎湖跟金门还有马祖是30到31度。那各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低温的话平均在24到27度之间哦。那另外今年的第25号台风呢，苏力基呢，在昨天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又打回原形了哦。那它向日本的东南方的海面来移动，热带性低气压呢，这个在今天凌晨2点钟发展为轻度台风，好，那这个叫彩云哦。好，等于说上一个叫苏力基，好，那已经变成热带性低气压。那另外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然后这个地方呢已经升成为轻度台风，叫做彩云。哇，听起来好像人的名字哈，彩云那里哈。那未来呢，预计呢先往呢西来移动，然后再往北来前进。那接近日本的近海，对台湾的天气呢没有直接的一个影响啊。另外，在今天的空气品质方面呢，我们看良好等级呢是宜花东，还有包括了澎湖。普通等级的话呢是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马祖跟金门。那橘色提醒的部分呢是在北部地区，好，这是呢空气品质方面了。到了明天10月2号呢，很快到了礼拜五的这一天呢，那气象署表示呢，在东北季风的增强跟影响呢，大台北及东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部地区呢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跟东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晴。那午后呢，南部地区呢跟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这是呢到了明天天气。那到了后天跟大后天，就是周休二日的礼拜六礼拜天，这两天呢东北季风减弱，不过水汽还是比较偏多，迎风面的北部地区跟东半部以及恒春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在东北部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北部高温仍然维持呢30到31度。好，那到了下个礼拜一开始呢，就是10月5号呢，有一波东北季风又要增强了。好，那北部地区跟宜兰还有花莲的高温呢下降到27度和28度之间，那桃园以北跟花莲呢也都会有短暂雨，东北部宜兰地区还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所以呢看来了哈，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呢，东北季风来了，然后好个一两天哈，等于说到时候呢又变天，那等到下礼拜又变天哈，所以各位随时呢注意到天气的变化了。您现在听到的是尽管花莲分台出兵逃北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
1: 各位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行车平安，我是小毕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尽管花莲分台 FM 94.3。

0: 又躲的。
1: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2: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2: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抬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0: 真是太好了，
2: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地走出家门。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回到现场来听歌曲啦，超屯英娜带来这首《遥万的路途》，遥远的路途。

需要顾虑啥？阮将阮的人生当故事写，歹势我唔是天公仔囝，我用戆六角装啊角，愈贴愈悬。我唔是戆人做人的面角，却是愈戆愈烦。着世头前的路路不停的苦，艰苦嘛是爱度。我用行动实践所讲所学，吃过算不了的苦。

好来，就跟咱超同意那首带来歌曲哦，然后摇晃的路途哦，即马你开车是倒一个路途咧，哦，是要去上班的路途，还是讲要下班，还是讲在咧无闲，或要拜访客户啦，还是呢要去送货之类哈、哦。来，不管你到边路途哈，拢赶快哈，只要平安哈，咱得平安的路途哦。那不管在什么地方，就是一样，都是要小心的。好的，那么有什么样的路况呢？当然对行车影响的都麻烦你打个电话进来哦。我们通报路况呢，拨0800000123。那再来，如果你要查询路况事务协询，就拨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就 OK 了。那今天呢，好，这个又是高温炎热的一天，好，接连从这个连续假期呢，中秋节回来之后，你发现连续几天，包括中秋的那个假期呢，天气都很好，而且白天都很热，甚至你看到这个季节还在发布高温资讯哦，而且北中南东都还是一样的。今天到现在的太阳都好像没有消退掉，不过有一点呢，徐徐的风吹过来，我不能说是凉风啊。温温的风，因为外头这个温度比较高的话呢，吹来的风就有点温温的啊。那不过再怎么样的话呢，过了午后你会发现呢，阳光就很褪去的很快，毕竟呢现在慢慢然后已经过了这个秋分的话呢，就是会昼短夜长，晚上会越来越早就出现了。所以有时候呢到六点钟你发现哎，天气跟哦哦啊跟以前比较呢差了很多了。好了，那最后来听这首歌曲了，就是马蹄帮所唱的歌曲，叫做活得精彩，希望大家每天都是过得很精彩了。我是蓝琪，那等一下关心全国路况之后，下个节目交棒给幸福历史长邵文了，那就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5.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五股交流道，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的埔盐系统到园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南下115公里，在西滨出口前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正路肩，请驾驶人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北上70.5公里，在龙潭交流道前外侧两线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高原交流道。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3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3: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4: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2: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4: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3: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阿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奈看起来足丢毒啊呢哈？
6: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3: 哟，啊，有什么问题？
6: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7: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6: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7: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3: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7: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6: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7: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3: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

0: 这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好的，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Don't stop。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要先来关心的就是咱的台北山中淮公路。那是讲到咱的台北山中淮公路架，哎呀，自从这个0403地震过后，已经来到了2年多的时间了那么 anyway， 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总是要来说，大家真的开车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还在进行那个灾后的复建工程，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它白天仍然有5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10:00、中午的12:00、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点到6点钟，那我们在这里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留意，除了早上的10点、下午的3点，这个时间，放行时间很短，就双向车辆放行完毕之后，对不起，我们铁闸门就关起来了。那其余时间在6:30、12点跟这个傍晚的5点都放行有1个小时的时间，那6:30这一档呢还放行了1个半钟头，那么因此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当大家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千万不要错过了下一次放行时间。与此之间呢，这个地方还有7个复建的工程在进行，九曲洞隧道的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靖恒隧道西洞口，还有宁安桥的西端口，原本有7个地方，现在到了10月呢，终于有2个地方已经修好了。那么还有这5个地方呢，还在进行灾后的复建工程，所以。

因此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到了傍晚六点半过后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都是实施夜间道路封闭的。那么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苏花路廊其实在宜兰端的部分呢，有比较多的这个施工，像隧道里面有照明机电设备的巡检啦，路面的垃圾啦，还有哦这个其实基本上都属于隧道里面的工程比较多了哈。那么以花莲端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告诉你，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持续进行当中，每天早上的八点到傍晚的五点会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当然在我们的隧道里面同样也是有机电设备的巡检工程。那比较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夜间的钢梁运输需求，在宜兰端的东澳到南澳以及花莲端的和仁到崇德实施短暂性的全线道路封闭。东澳到南澳封闭时间是晚上的11:30，12:20开放。和仁到崇德是晚上的12:50封闭，凌晨1:30开放。也请我们哪位找亚七爱宾友，请注意一下这个时段。那另外在我们的台九丁宜兰端的部分，九公里跟观音有路面和电杆下地的工程，在花莲端的部分集中在和平路段含和平隧道，和平路段在61:2到61:5有一个刷坡工程，而和平隧道呢则是有照明管养的维修，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花东公路的马滩溪钢便桥这里呢有一个机动的管制啊，这钢便桥啊，请大家配合的交卫人员的指示来通行，而且同时呢它也有限速规定啊。那另外瑞北路段有台铁的工程，乐和桥跟安和桥有桥梁的拆除作业，台九丙有一个路面的工程在起点处，另外在台十一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还有花莲大桥的东侧以及花莲大桥，这里分别都有工程在进行。而另外呢在台二三线的富里小天祥有一个水沟开挖的作业，台三十南岸瀑布跟卓乐路段有一个边坡施工，另外五权大楼跟富裕精华大楼也有工程在拆除，好，大楼在拆除，以及南滨志荣池的景观工程持续进行中，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I'm a blingy blingy blingy。
1: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看听。
2: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10月1号星期四。
1: 新闻停看听。
2: 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一块的关心的是交通讯息。我们在这要告诉大家哦，双十连假呢，这个即将要展开哦。那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那对于这个交通管制的台八线中横公路、太鲁阁公路段呢，有因应的这个疏运需求啊，从10月9号开始到10月11号，官员到天祥，每天早上6:30到4:30的下午双向通行。那么这是天祥以西的部分，天祥以东的部分呢，则是早上6:30到下午6:00双向通行，之后6:30开始到隔天早上6:30，仍然维持像一如既往的夜间道路封闭哦。那么等到过了这个双十连假，也就是10月12号开始，就会恢复原本的白天5个时段的放行。那么另外呢，在光复节的部分哈，10月24号跟10月26号同样也是比。只要有这个连续假期，早上的6:30到下午6:00双向通行，傍晚的6:30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30这段时间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那同样的，天祥以西也是6:30放行，但是呢只放行到4:30。好，这个也是我们要提醒朋友哦。那太鲁阁公路段也特别提醒我们所有的用路人，请注意，想要通过大雨岭还有太鲁阁口，这个全程呢有74公里，那所以你如果要往东走，每天建议你在5点抵达天祥，才不会错过天祥最后一趟的放行时间。那如果要走天祥以西，你最慢下午3点一定要通过太管处的沙卡挡隧道东端管制口，你才不会来不及下午6点的夜间道路封闭。好，那一封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通过官员管制站啊，那这时候怎么办？那个困刷电啊，你知道吗？好，来，往东3点以前、往东5点以前要到天祥，往西下午3点以前一定要通过沙卡挡隧道的东端管制口啊。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那另外，太鲁阁口到长春隧道仍然是分流通行的。往西，那你就经过太管处的沙嘎挡隧道，经由西拉岸隧道、台八线长春隧道到天祥。如果是往东的话，那么就历经台八长春隧道，再到太鲁阁口。那么太鲁阁公段也说，其他临时或者是移动的工区施工，像比方说路面的刨铺啦，也会综合考量临近工区以及官员天祥太鲁阁口的管制放行时间，尽量会降低采机动短时间的管制交通，或者是另外会公布管制的措施。所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哦，目前我们每天都说的就是天祥以东还有天祥以西的这个交管措施，但唯独呢有一段呢，就是太鲁阁口跟长春隧道的

分流通行这一段呢，我们没有跟大家来特别的琢磨，是因为到了现场你就会知道，哎，往东要怎么走，哎，往西要怎么走哈。那尽量呢也不会让大家说，哦，想讲哦，我的公家里贼公家鬼不要嘞哈，一百认同啊嘞，公家嘞不傻傻哈。我们希望报路况，提供路况就是给大家最精简的。那你只要注意一些时间，去到现场，那么当然也有一些机动式的小改变，这些改变都不会影响到大范围的交通管制哦。

好，另外呢，花莲市公所在内政部国土署所举办的马路好行的评选活动当中，以花莲高商校园周边步道以及道路安全改善计划获得了优良，而花莲市的中原路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呢，则是佳作。市公所指出呢，高商周边的这个工程特别针对路口动线重新进行了配置，透过路口正交化、扩大行人庇护岛，还有增设无障碍坡道以及拓宽重建人行道等措施，缩短行人穿越距离，提升安全性。而中原路的人行道改善工程则是从中正路到长安街，全长将近2公里，除了拓宽人行道，改善径宽不足，也将7个路口岛头外推，整并公共设施以及调整车型的标线，部分车主还结合了座椅设计，兼顾长者的休憩需求，让街道环境可以更安全、舒适，还有更具人性化。那么公所呢，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改善道路，从行人安全、人行空间还有道路设计的面向，希望长者、小孩、身障者还有所有的用路人都能够拥有更安全、更便利的通行空间。所以在这一次我们的花商校园的周边步道跟交通安全的改善计划

好，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哈，大家好朋友，大家拿到底的巡逻被瓦靠呢，三丁啊三丁哈，真的哈，酒过三巡了，千万不要说哈，一言不合哈就大打出手。日前呢，就在花莲市的某一个 KTV 外面呢，啊，这朋友大概去羞怕了，啊，都在酒后哈，啊，唔知为着什么代志，来去起摸吧，你知道？双方呢就从店里呢一路吵到了店外，最后在骑楼就发生了啪。私企的冲突啊，啪啪过来个啪过去啊。那另外呢，另外的朋友呢，一看到啪的时候，到底是要帮忙还是要帮忙拉开，还是加入战局？就很显然的是，他也加入了战局。都安内啦，不能行，能挨狼啪，对上挨狼来个啪，三个人就在骑楼下打了起来哦。那么旁边的女生呢，试图劝架也拉不住，最后只好报警了哈。啊，不能安那共了，怎样？不能吵架，不能吵架，好，不能吵架，我们就用打的哈。好了 ，Anyway， 最后呢，这三个人都被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跟妨碍公务罪罪嫌移送，还是要提醒大家，酒过三巡一定要冷静，莫小跑哦。休息片可待会聊。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卫福部公布十月新制健康币累积活动，与公费左流右心疫苗接种同步开跑，打三大疫苗还能赚健康币。国民年金保险费利息免缴额度提高到100元，七大药物治疗放宽给付。记者游柔群报道。
1: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下载健保快易通和 Healthy Go 这两个 APP 注册绑定。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表示，只要达成指定的预防保健等健康任务，就可以赚健康币。十二月就可以拿着健康币到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2: 我们为了要鼓励疫苗接种，好，所以在这边的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跟肺炎链球菌疫苗的自费接种也有纳入换币的这个部分哦。那当然目前是18岁以上可以开始使用跟累币，那累币的效期使用的期限是2年，那要累积1000币以上才可以开始做兑换。
1: 十月起，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打，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人接种。打完这两种疫苗，就可以获得1350币的健康币。如果加打肺炎链球菌疫苗，总计可以获得1950币。打疫苗赚健康币之外，保国保的民众也有小确幸。如果持缴国民年金保费，利息低于100元，直接免缴利息。另外，健保也放宽7类治疗药物给付，其中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以及高度恶性 B 细胞淋巴瘤成人病人二线治疗单次 CAR-T 的治疗给付819万元，预计有1600多人受惠。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台南一名男子到派出所报案，表示接到医院药剂师来电，有人持他的双证件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原警识破诈骗手法，及时阻诈1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3: 50岁的张姓男子慌张地走入南警6分局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获自称花莲慈济医院药剂师来电，对方扬称一名王姓女子拿她的双证件还有委托书到医院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后离去，并声称已经通知派出所原警处理，让男子心生恐慌。盐城派出所警员卢凯勋受理后，立刻识破是诈骗手法，向张姓男子说明解释。卢凯勋说，
4: 向该名先生说明此为常见诈骗手法，并分析类似的诈骗手法大多有3阶段套路。首先，假冒药剂师来电，第二阶段将会转接到假冒的警察以及假冒之检察官，最后以协助监管为由，要求被害人将存款转出。
3: 经警方解说后，张姓男子确认自己差点被诈骗，成功避免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再次呼吁接获可疑电话，切勿依照陌生来电指示提供个人资料汇款或进行其他操作，应立即挂断电话，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青贝白腹鱼类如果保存不当，可能产生大量组织胺，即使烤熟也无法去除。医师提醒民众，若食用后短时间内出现食物过敏症状，伴随呼吸不适、胸闷或血压下降，就要尽速就医。记者陈怡玲报道。
5: 一名50岁男子中秋连假与家人烤肉，吃下一整尾青鱼后，不到1小时，突然出现脸部及上半身潮红、头痛、心悸与皮肤红疹。家人原以为是喝酒的关系，不料症状却持续加剧，赶紧送医。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主任王哲仁表示，经问诊得知，青鱼在烤肉前曾常温放置一段时间，研判为鱼类组织胺中毒。
6: 那这种鱼类的组织胺中毒，往往是在青贝白腹的，像青鱼还有秋刀鱼，这就有 很多组氨酸。组氨酸呢，经过保存不当，造成细菌感染，这些组氨酸呢就变成很大量的组织胺了。那在身体内就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脸色潮红、头痛、心悸、红疹，有可能恶心、肚子痛。
5: 王哲仁主任提到，鱼类在保存不当的过程中已形成大量组织胺，且外观或气味未必异常，后续即使经过烘烤或煮熟也无法有效去除，预防关键在于料理前持续做好低温保存。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

0: 况。杰人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各地仍然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降雨范围稍微增加一些，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白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1到

0: 上述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汪老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3: 爸，我们回来咯。
2: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4: 哎，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3: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2: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3: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4: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2: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4: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滩岸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3: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5: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号热闹登场。
3: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5: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九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蒲石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3: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6: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7: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8: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9: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8: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9: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10: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9: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10: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8: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10: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1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2: 幸福总动员。

滑方向盘的时阵哦，保持愉悦的心情是很重要的。你阿公哦，今仔日七早八早就起床就开始工作，而且早等得的啦哈，你知无？哎，听咱的这波平常时啊呢，啊，较少分有结缘的哦。咱通常时啊呢，拢是早等得的，这个早车的较济啦哈。啊，你阿公，哎呦，啊，咱每个困了无啥事事啊呢哈，啊，今仔日起床的时候，哎呀，那个心情不怎么样的美而丽哈。啊，这时阵哦，哎呦，咱要听景广，听少分的空中咧，甲你哈哈嘻吼，你啊。破刀开讲哦，啊，当时你若刚刚讲，哎，阿你袂使，哎，少文的声吼，啊，这样你啊，哦，这样你要插脑哦，还是没有办法哈，打击退你的瞌睡虫，还是公公忍不住要来呼叫你说来哦，来一盘棋哦，啊，但是你手握着方向盘怎么办？来，赶快找个地方稍微修饰一下下，修舒服一下下，休息一下下哈，这样子呢，哎。我跟你讲啊，明姐的喝五分十分都没有关系啊，来明姐嘞哈，我跟你讲哈，你就输了啦，是不是？明姐的喝啊哈，这样子哈，然后卡贝啊呢，硬背哈，硬背，或者是说啊，不行啦，我这个有时间差啦，我的时间搞不我等起的时钟哦，我的头给头给你，刚才没有，我告诉你，身体是你的，命是你的，安全是你的哈，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心肝差，你知道吗？苗栗呀、啊，就在日前。有一个头份这些收宅，那在一个民宅前面有一台车子一直在发动，可是那车子都没有移动，就那个民宅的那个屋主啊就觉得很奇怪啊，跑上去一看，哎呀哎呀哎呀呀呀，那个驾驶趴在方向盘不会动哦，结果呢赶快报警，这吓坏了呢，哎，听说他们问到刀头前一台车，我唔捌捌的一台货车啊，停在问到的头前吼，门卡靠啊，伊嘛无开啊，这个驾驶朋友一段那个拍的这个方向盘、啊、动也不动啊，车吗一直在发动啊，嘛没停没当，到底是安装一万哈，好了，赶快报警处理哈，因为已经停很久了，后来呢等到警察去的时候，什么这个人已经去搜救被阿能了，怀疑呢不排除是因为身体不舒服而猝死哈，好的，这件多人诶，在阮家，哎，在阮家的门口靠停一台货车，这个货车车的叮当，车子还在发动呢。但是呢，这个驾驶人就给拍给这个韩德鲁家，连当啊，歪叮当哦，哎，这也惊，你知不？结果呢，这样子报警了，啥米啥米，这个人哈啥米，伊在那边叮没当没穿裤呀，你知不？哈，所以我们在这要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哈，明天个意外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但是各位亚弟。听没啊一句诶，还是讲听字啊一句诶？你若感觉人啊咧疲劳，亚神啊咧忝忝啊，人神神，肩胛头荡荡吼。我告诉你，该休息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下，好不好？那也提醒你，千万不要哭穷，也不要逞强。而且现在的人吼，你知道吗？困拢无讲困到盖好。啊，你若讲一个颠倒的人，我跟你讲吼，这个真的对身体拢无好，你知道？哎、欸，你知道癌症的起因还有一个哈，除了你的脾土失焦之外，还有一个熬夜失眠，这也会让你的身体啊，慢慢慢慢的去凝聚、去呼喊你的细胞变异啊。你知道癌细胞就是细胞变异嘛？所以呢，一定要保持愉悦的心情。那讲啦，困无饱，我紧啊，为了保持愉悦的心情呢，啊，听少文的空调啊，跟你哈哈嘿一下哈。好的，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的叮咛好朋友苏花路廊的部分。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这里呢有夜间的短暂道路封闭，为了配合钢梁的运输需求，东澳到南澳是11点半封闭，12点20开放，和仁到崇德是晚上的12点50封闭，凌晨1点半开放，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而至于让台北刷电话公楼中横东段，也就是天祥一直来到了隔口，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点就有一点坚固的时间，请大家哎，这个要有做准备一下啦哦。10:40-11:00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下歌曲，首先带来这首来自赵传的《快乐似神仙》

欣赏了完了这一首快乐似神仙，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李丽芬的哎呦得意的笑。这首歌呢其实也有一点年代了哈，所以呢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呢，五年级四年级的朋友，这是属于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曲，来欣赏咯。

0: 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哦。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来介绍什么菜好呢？哦吼，今天我们想来介绍养肺食材，为什么呢？明天开始呢，哦，开始要低温了哈，温度会下探哦，一掉掉了。掉了很多很多的度哦，所以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啊，这个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遇到感冒呼吸道的疾病哦，所以这个时候的养肺食材赶快找啊，找出来，好，经过这个清肺润肺的食物来去保护我们的肺部健康，可以透过这些食材抗氧化抗发炎，帮助我们的呼吸功能哦。那么你知道美国的环境保护署研究指出，对于心血管跟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来说，含有抗氧化跟抗发炎成分的食物可以有效的减少空污对健康的影响，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告诉你什么样的食物是不错呢？你可以吃一些，这段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胡萝卜就是一定要的嘛。还有一个东西呢，就是芒果、木瓜、南瓜，这个呢都可以帮助消化道、呼吸道、生殖道、眼睛黏膜跟皮肤的抵抗力跟修复能力哦。其实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哦，只要我们的饮食摄取足够的蔬果，可以增加上呼吸道的防御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介绍含有贝塔胡萝卜素的南瓜。最近啊，各位有没有看过贝贝南瓜，就小小颗一颗，我觉得它也蛮方便的那通常大家在吃南瓜的时候皮都不撕， 不会切嘛，对不对？就把它洗干净就好，可是我不会呢，我还是要把它皮削掉，因为我觉得一颗黑黑的狼啊，来对，它从采收到放到篮子

里，然后呢，大家手忙来忙去，啊，客来客去，我就会觉得说，嗯，不喜欢，除非是你自己种的南瓜，自己直接从田里面拔出来，要不然的话，我都是直接削皮，而且但是也不是削得很彻底啦，就是我靠那个薄皮哦，稍微给下一下那样哈。好的，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个很简单的烤南瓜，家里如果有气炸锅的话，很方便，你就放在气炸锅里面呢，啊，撒一点盐巴跟橄榄油跟黑胡椒粉。贝贝南瓜就这样给它放进去，我们把籽挖掉。那你先在微波炉里面加热一分钟，这样比较好切啦。你把南瓜洗干净嘛，那就切它。那如果你不要放在微波炉没有关系啊，你就直接这样切。对我而言，我觉得贝贝南瓜还很好切呢。对啊，因为它小小颗的，你菜刀如果够利的话，很好切呢。好的，那你撒点盐嘛，你把它切块，撒点盐，放点黑胡椒，再撒点橄榄油，把它咬匀。然后呢，你在烤盘里面铺上了烘焙纸，调味完成之后呢，南瓜块呢，烤箱预热150度，烤个15分钟，完了你就可以吃了。而且这个吃的，对我们的身体还不错，因为对我们的呼吸道嘛。那你说，哎，我家里没烤箱，没关系，贝贝南瓜还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哎，你可以准备栗子南瓜，栗子南瓜我觉得它也不错吃啊。你可以准备嘎巴，然后再加上一点姜，加上一点蒜头，都把它切末哈。那调味料呢，我们就放水、蚝油跟辣的豆瓣酱。那这个很简单。其实这种南瓜都很耐放，好，可以放很久。我喜欢就放那个小小南瓜，就这样放着哈。我记得我那天买了一篮这个，就人家装好的一袋的那个贝贝南瓜，结果它最后坏了一颗，其他我觉得也还行，你知道吗？因为它很耐放，你就放在室温就行了啊。那你就开始了，这个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切块的切块，角肉准备好，蒜头弄好，姜末弄好，然后呢，蚝油跟豆瓣酱呢，先把它放在一起。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炒了嘛。你先用绞肉，绞肉其实哈，你不用放油，你就那个白白烩擂个饼。大概这个猪脚肉你要把它铺平啦，它颜色变了之后呢，那你就葱姜放上去，小火把它盖锅子哈，煎大概煎个5分钟，然后呢你再把它炒一下肉哈，肉炒一下，炒到那个脚肉粒粒分明，油脂也稍微收干，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南瓜下好炒匀，那你南瓜可以先蒸熟了，随便你了哈，啊南瓜水也全部都把它下好，就这样子去炒它，去把蒸熟的南瓜哈可以让你的速度比较快哈，然后让这个南瓜也可以沾到锅中的肉燥酱汁，然后再盖上锅子煨个3分钟就行了，或者说你把脚肉炒一炒，那你就把那个南瓜好跟这个绞肉呢直接放到电锅里面哈，直接去蒸它，蒸熟了你就可以吃，这也行好，你就不用再用瓦斯炉了，你可以试看看咯。好的，今天我们介绍了养肺食材南瓜之2道南瓜料理，希望你喜欢。

0: 感情，深深多少凉。
1: 十一点整，我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了哦。
0: 小英雄，小英雄，小英雄，
2: 是我养你害。
3: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重新搁再来，哇，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婷。

0: 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

一号北上316.8公里，在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轮胎；北上193公里，在彰化系统前有货车抛锚停放在草化线；北上大雅到丰原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到头城，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比较多，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通体舒畅化中医。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黄天恒中医师来到我们的空中。天恒中医师好。
1: 上一节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医生，你有没有遇到老人家吞咽困难跑来找你们的？
1: 真的还蛮常见的，因为毕竟中医的客群不分老幼啦，就是从襁褓到哪至于就可能坐轮椅卧床的长辈长者，其实这类的患者其实还蛮居多的。但因为吞咽的问题，通常老人家进诊间或被自己的家属带来的时候，通常都是说吃不下，体重过瘦，或者是说怎么突然暴瘦了很多，可能才想到说是他的消化功能有问题，还是吞咽的问题，所以可能就会被带来诊间里询问。
0: 曾经看过长者因为吞咽困难，牙口也不好，装了一个鼻胃管，像这样的长者从中医的角度，你会怎么样看待他的五脏六腑？
1: 毕竟灌食是流质食物，所以他其实本身的吸收能力我们会优先考虑到。譬如说像他从一般的固态食物等于说他可能略过了咀嚼这个功能，就是牙口咀嚼的功能。那的确长者他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牙齿的那种发苍苍起豆摇，牙齿脱落，甚至乃至于使用到假牙，所以他本身的咀嚼功能就不是这么好。那再来就是我们可能会观察一下他两边的腮帮子，我们可能会发现他咀嚼肌可能因为长期使用鼻胃软灌食的问题，以至于他的咀嚼肌变得很瘦弱很单薄，没有什么弹性，所以很像我们现在年轻人所谓的苹果肌，差不多在那个腮帮子的地方。那再来就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在观察说本身老人他在做吞咽 的动作，因为通常做鼻胃软灌食就是他可能是譬如说他可能牙口不好，咀嚼功能丧失，那再来就是吞咽功能的问题，吃东西的时候没办法很顺利的吞咽下去，或者是说万一他呛咳的时候他没办法很自然的把食物给呛出来，给咳出来，追根结底是因为吞咽的问题。所以对于这些鼻胃灌食的话，我们可以先从口腔部分去观察，颜面部分的部分去观察之外，第二个我们就会观察到他的胃部，因为这些患者可能长期的灌食，他其实胃部我们说胃很像一个囊袋一样，它是可以伸缩的，可是因为它灌着几乎是流质的东西，它就像个水囊袋一样胀满起来。应该说它身体给大脑回馈是它有吃东西，但它吃的不会太饱，甚至它长期这样灌食下来，它其实会食欲其实会慢慢降低下去，就是等于说食不知味啦。等于说，它进去的东西，因为我们说口腔吞咽的过程中，我们的舌头在咀嚼的过程中，舌头味蕾会给我们大脑一个反应回馈，说比如这些东西的酸甜苦辣，可是因为鼻胃软灌食的关系，他们这酸甜苦辣的滋味，他跳过了这个步骤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有些长辈可能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灌食牛奶很顺利，可是这些长辈开始会说，他不想再喝这些牛奶了，或这些营养品了，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食不知味，没有味道。就好像就是跟一般的流质东西一样，白开水一样，所以衍生下来的问题就是他的食欲会开始慢慢变得更低，甚至他会拒绝抗拒吃这些东西，这是属于食欲的方面。那再来我们回归到刚刚第二点提到的说，他灌完这些牛奶之后，他胃是胀满起来的，这时候灌完胀满的时候，因为他毕竟是流质食物，所以他消化速度当然会比我们所谓的固态食物米饭这些来说他来得快一些，所以可能病人容易饱，但是他也容易饿，因为他消化速度分子比较小嘛，消化速度比较快。那再来就是这些人

0: 灌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建议他们说，哎，你要让你的家里的长辈呈现一个半坐卧的姿势，不要马灌完之后马上平躺，因为平躺这样子的话，我们说刚胃下是个囊袋嘛，那这时候它顶上来，万一顶到我们的横膈的时候，严重一点可能会呼吸困难。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他们可能会产生所谓的胃食道逆流，就因为流质的东西嘛，它很容易就冲过我们的贲门，整个就上咽上来了。所以有时候可能有些长辈会抱怨说，口腔总是有一个味道，那种食物的消化不良的味道。其实，在管灌灌食的时候，譬如说管灌的速度啦，以及我们可能会请看护，譬如说家属啊，我回抽一下，是不是他在管灌之前，他这些食物是不是消化完毕了？
1: 回抽哦。
0: 对，我们会对会回抽，就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看一下，他的胃里面是不是真的是消化完了，或者这些之前灌食物是有消化完了。那再来我们会评估说，这病人是不是真的他需要再灌食？在管灌过程中，除了我们前面可能提到，就是清洁方面，那再来就是置放的位置。那置放位置会跟我们医师啊，或者一些医护人员在施作的过程中，我们当然会先确定，这置放的位置是正确的。那再来就是会评估灌食的过程中，病人他的肠胃消化到底好不好？譬如说可能早上灌一次，然后可能中午午餐到了，我们需要再灌第二次喽。可是会我们在回抽过程中发现，其实他上一餐根本就没有消化呀。有时候长期这样下来的时候，我们会建议家属啦，就是说有时候不一定真的是要照三餐去这样灌，因为
1: 要先
0: 通常会
1: 抽一下，看看里面有没有食物，这样
0: 看要评估它消化功能如何，它的目前消化到什么阶段。那再来，就通常会使用不外管灌食的，可能前面提到的吞咽功能丧失了，那或者是说，它比如说可能食道癌啦，或者肿瘤啊等等压迫到，以至于它没办法顺利的吞咽，那当然就是属于吞咽的问题。那再来就是说，通常这些患者，譬如说他可能是属于卧床。就是他可能半身偏瘫的啦，或者是说有可能心血管、脑血管方面的疾患，创伤，以至于他的吞咽或意识上是丧失的。那这时候他们会使用鼻胃管。但通常这些患者他们的行动力以及基础代谢率其实会比正常人来的低很多。
1: 那你这样讲的话，长期都吃一些比较流质的食物，胃啊、脾啊，是不是相对的湿气也会比较重？
0: 对，因为毕竟第一个，它湿气就是流质的东西。现在我们五脏六腑，它每一个脏腑都有自私的工作。譬如说，我们会说脾土，我们说我们很注意，比如说湿气的问题，我们说，这个人脾土如果不好，他的脾气不好，比如说脾气就是他比较热量好、元气好，这股人气不好的情况下，然后他这些消化这些流质东西或者是水分代谢，当然就会出现很障碍。譬如说，长期卧床。基础代谢比较差，行动力比较弱的人，相对来说他的脾气也是比较弱的。瘦弱的情况下，其实他身体没有足够的元气，去运化这些我们说的流质的东西，或者这些食物，久而久之，他就会呈现一个凝滞的状态下，他可能就变成一滩死水。譬如说，演变成最后我们刚刚提到的，可能他第一餐灌的食物，到第二餐要灌食的时候，他可能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食物，还有很多的食物的渣渣。其实根本就没有消化完毕，那甚至于病人他最后可能连口腹之欲都没有了，变得很低落，他可能不会说，自己觉得肚子饿，他没有，甚至于没有体力，连那个吃的欲望都没有了。所以我们都说，但非必要的话，我们当然会希望把这些我们说的管路尽量把它移除掉。可是因为的确临床上。刚刚就提到的，比如说食道癌的患者，或者是一些口咽癌的患者，的确他在吞咽、咀嚼上的问题，那甚至是胃癌的患者，有可能他必须仰赖于鼻胃管或者胃造口。所以说，伤口局部的清洁之外，我们还是会评估病人他这些营养素是不是足够他身体所需求。譬如说因为他可能长期卧床，所以活动力比较低，这些营养素、营养。热量其实都会透过营养师再重新精算，因为他变成说他的饮食方式不能等同于正常人，他变成他可能需要有仰赖流质食物，那这些东西的热量计算当然就会跟一般我们饮食的摄取就会不太一样。
1: 到底要怎么样的有效的让病患他可以有一个完整的营养给他，让他的身体能够恢复元气哦？其实这个也真的是要仰赖专家。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大家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以中医师的观点来看呢，我们人在什么情况之下身体很容易失衡？
1: 体质有分很多种，除了燥热或者是湿气重，那甚至我们说所谓的寒热啊，这两个直接一拍两瞪眼的都寒热的问题，体质是等于说它是个基本盘，
0: 嗯，
1: 但是回归到我们说是一个是先天之本，我们的体质好了，那后天之本就饮食作息会息息相关。譬如说像患者最近很常抱怨说，哎、欸。他明明没有可能没有熬夜，
0: 嗯，
1: 可是他一大早早起来，就整个身体很懒，然后什么东西不想动，唯一一个念头就是不想上班。
0: 哦，有有有，
1: 对，我说这有时候可能除了你心里真的是有一点生病，可能真的是心累啦。还有一种可能会跟你的生活环境会有关系，譬如说可能前阵子高雄下了一整个月的雨，
0: 嗯。
1: 那时候环境湿气是比较重、
0: 嗯、
1: 但是再来还是会跟我们的饮食问题会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说湿气其实无所不在，除了我们肉眼可见的水、嗯、以至于弥漫在空气中的、欸、那个也叫湿气，只是那个看不到、
0: 哦、是，
1: 对，可是假如说这些湿气除了外在之外，体内有时候它也需要除湿、
0: 嗯、
1: 但是因为体内的湿气可能会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或者饮食啊作息这些息息相关、嗯、要把这些湿气给处理掉，可以从几个面向去讨论。第一个是说，你身体是否有足够的元气可以去代谢这些湿气？
0: 怎么知道自己身体有没有元气啊？
1: 如果你看就是垂垂老矣、
0: 啊，
1: 或者是说，哎、欸，整个人血色不充足，面无血色，那、嗯、整个人活力不是很好。我、嗯、们说，哎、欸，这个人可能没有足够的元气、嗯。我以前最常说，哎、欸，怎么去评估这个没有元气？
0: 嗯，
1: 我记得也小时候有个广告，
0: 哎，
1: 就是有一个奶粉广告，是一个小朋友他喝了那个奶粉之后，精力充沛，会踢足球，很像那个以前那个足球小将一样。然后他就会在广告最后的结尾，就是那个小男生就是很像一个健美小壮士一样举着臂膀踩着足球，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哇，这个小朋友一看就很有元气活力充沛的样子。

0: 但不是说因为他喝牛奶，就是感觉是他整个身体感觉是活动力十足，觉得他面色很红润，四肢发达，因为肌肉他是有 muscle 的，是有肌肉的，不是说像那种3:8或者是他手一举起来就是掰掰球这样子，就是肥肉这样子，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元气充足的。那再来就是说，表示他可能有比如说规律的运动，然后再来是说，他平常的心肾气是足的，比如说长期熬夜，或者是说，他长期作息不规律，都可能造成他心气不足，睡得不好也会影响到肾气的问题。所以说身体有足够的元气，会跟他的作息会有关系。那当然他的能量如果充足了，但他就有足够的能力可以去代谢这些所谓的多余的水分，就当然会避免湿气的堆积。那再可能会跟饮食是最大相关的啦，因为现在大家的饮食比较西化，加上大家可能因为作息工作的关系，会有一些吃宵夜啊或者聚餐，可无形中会造成湿气的累积。我们最常见的宵夜不外乎就是可能一些比较高热量、经济热量的东西，比如说可能大家会吃一些比较大鱼大肉，然后或者去喝啤酒，那啤酒这些它本身属于麦类的发酵物品，但是因为我们会考量到台湾是属于海岛型气候啦，
1: 是。
0: 那其实它本身是环境上本来就是一个高温多湿、温差小的环境，那过多去摄取这些精致淀粉或者是含高糖分，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比如说啤酒，那你吃啤酒的过程中，你难免会配一些其他的食物吧，譬如说像有些人会配烤肉啊，或者是配一些下酒菜啊，这些东西本身它就可能属于精致淀粉之外还有个高钠高糖，那这样的情况下当然它也会影响到身体肠胃功能的代谢，那当然这些代谢不易的情况下当然会造成食物的堆积之外，那可能造成湿气的堆积，那当然对于水分的代谢当然就会出问题了。
1: 湿气过重的话可能会诱发什么样的疾病？
0: 比如说像有些人他有这个啤酒肚，疯狂生产，那除了他可能活动量是比较低之外，那就是他可能吃完东西就长期是就是办公族就直接坐着，所以其实吃饱饭后我真的会很建议民众不妨可以花一点半个小时，出门走走或者利用这半小时做家事，其实这样对身体来说会比较好，
1: 帮助肠胃蠕动吗？
0: 肠胃蠕动之外，他可能对于一些有血糖代谢问题的患者，它也可以延长胃排空的时间，那当然对它会稳定它血糖，避免它血糖过度的上升。对，所以其实吃饱饭后的半个小时，那个是蛮重要的，不要就是直接坐在那边看电视，除了会影响代谢之外，长期下来当然也会对你的健康产生影响。
1: 想请教医生，饭后大概多久才可以洗澡？
0: 建议吃饱饭后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1: 为什么哈？
0: 因为吃饭后我们身体会比较多的血液会到我们的消化道，因为这时候我们需要大量的一些消化酵素啊、消化酶啊，那经过血液的运输到我们的肠胃道，所以这时候我们身体的血流其实会重新分布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吃饱饭后，我们不建议说大家吃饱饭后马上去泡温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可能在沐浴池前面有一个警示标语说，请大家饱餐之后不要马上使用温泉浴池。或者是说，如果有心血管疾病的，其实这时候都是追根结底都是因为血液的输布，就是吃饱饭后会有大量血液到我们的肠胃道，所以相对来说，它分布到我们其他器官的血液量其实是比较少。
1: 如果外出去应酬回来，那也必须要等一个小时之后才能够梳洗睡觉。
0: 建议你对饱食之后，你起码要抓个半个小时。假定你的消化功能都是很好的，而且你不是一个贪食过饱的人，那也许你可能抓半个小时还好。可是假如说你真是聚餐之后，其实我们都不建议，比如说马上洗澡啦，或者是直接马上平躺睡觉哦，这些其实对你的生活、对你的肠胃其实都不是很好，因为你身体没有足够时间去消化这些食物，那可能造成堆积，结果有可能造成，譬如说有些人因此而便秘，可能胃食道逆流，甚至有些人更严重一点，胃食道逆流太多次了，有时候我们说食道癌，其实它有很多诱因是因为可能因为胃食道逆流问题造成的黏膜上的病变，对，所以追根结底我们说过食、贪食过饱或者是暴饮暴食，其实都对我们的脾土，我们说对我们的中焦系统其实都不是这么好。
1: 总而言之，病从口入啊。中医师以你来讲的话，你是生冷都不会禁忌呢，还是你生冷食物很少在碰？
0: 天哪，这个问题真的是一个非常高阶的问题。
1: 还是你一吃了之后，你会马上吃姜啊，吃什么热的东西来补？
0: 没有，这样太糟蹋食物了。美食当前，我们总是要体验。

0: 一下人生嘛，生冷的东西当然偶尔还是会碰到，会去吃到，因为有时候真的看到那些食物真的是垂涎三尺，就美食当前，但我就会会评估说是否身体有这个本钱吃
1: 啊、哦。对，这句话才是重点。
0: 譬如说，我们可能女性有时候碰到生理期来，那你这时候你带冰品这些，当然是先说 say no 啦，就是但先拒绝啦，对啊，就是因为你明知道说，哎、欸，自己生理期来，你还吃这些冰食。但你有可能会影响到子宫的宫缩啦，或者是怕说哎会产生一些我们说妇科疾病啊等等，那这些当然就避免掉。那再来就是，如果我明知道自己这阵子可能熬夜过重，比如说哎身体的体力没有这么好，那我吃这些冰凉的东西或者这些啤酒，有没有可能影响到我的胃肠是不是变得更差？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些代谢这些东西它需要热能嘛，这些活力。可是我一个元气不足的人，我如果喝这些东西，我是不是难上加难？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真的不能逞一时说，哎、欸，口腹之欲去吃这些东西，还是要想到自己的肠胃功能还好、欸。因为有时候经过一次教训之后，第二天你会开始踩一下那个警讯警戒值。因为譬如说有一次我真的是，夏天很冷，然后但是那种海鲜嘛，就冰凉凉的东西来者不拒啊，吃了海鲜之后再来杯西瓜汁，再来一份串冰。感觉就是一个夏天的几个套餐，那时候我就真的觉得，欸、自己年轻嘛，应该有本钱可以吃这些东西。就吃完，我记得好像我当，因为我是去屏东吃，我开车去，就我回程的 路途就直接跟我朋友说，我跟你换手，我没办法开车，我说我头超痛
1: 啊，马上哦，
0: 对我好像印象中不到一个小时吧，开车回程的路途上，
1: 那应该是肚子痛，怎么会头痛呢？
0: 大热天，应该夏日，四肢是冰冷
1: 啊。
0: 我就突然那时候觉得自己的胃好像放了一块大冰块在我的胃里面，然后我四肢整个是冷的，然后这时候、欸、因为冷的情况下其实血管会收缩，然后因为在室内嘛，就吹着冷气，我说不行，我觉得我的头真的很不舒服，我跟我朋友说我这不是糖晕，我这也不是血糖问题， 我觉得我是真的刚吃那个套餐之后身体无福消受。经过那次教训之后，出去聚餐的时候，有时候真的会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那你吃了之后真的无福消受，又再踩一次之前的噩梦，我觉得那时候的过程是很痛苦。那时候身体不舒服之后回去，我马上洗了温热水澡，冲了一些生姜水去喝，多喝点温开水，把这些寒气赶快把它代谢掉。我记得我好像大概两三天才开始恢复我正常的饮食，但因为头痛，当然当下当然休息之后，当然就状况就比较好转了。可是我变成那几天，因此而腹泻、拉肚子，那时候我就知道说，我的消化系统、我的脾土，它还没恢复到正常状态。
1: 对，
0: 变成这个修复时间其实是可长可短的。所以其实我们说，刚少文姐问的说，这些美食当前的时候，我是不是身体有足够力量可以去代谢这些东西？有时候回馈到大的时候，这些东西到底是，对身体好不好啦？还是有时候可能随着年纪增长，这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1: 对对对，
0: 你不像是年轻小伙子或者年轻人，他有足够的热量，活动量可能足够去代谢它。那但因为我们可能是一个久坐的上班族，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光是热量堆积，可能就无形中造成体重上的上升，所以有没有可能就多花一点时间去思考一下？
1: 对，我现在都很认真思考，我们这个身体要用一辈子，你呢，在用到没会花的时候，我是不是还能够保有一定的健康？今天医生有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的阴阳平衡，最主要就是湿气少一点，活动力旺一点，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健康吃百二了。再一次谢谢天人中医师，
0: 谢谢松文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1: 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宜兰县灾害防救办公室今年公布了今年度灾害防救演习评核结果，教溪乡跟五节乡夺得特优，南澳乡优等。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平时准备提升防灾韧性，守护县民生命财产安全。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政府是邀集专家学者组成评核小组，深入各乡镇市公所办理兵棋推演评核，演练模拟台风侵袭带来强风豪雨并引发淹水的复合情境，采随机出题考验应变能力与联合兵推方式，全面检视各公所的减灾准备、应变及复原能量。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宜兰县位处在环太平洋的地震带，加上每次的这个台风就会从东部侵袭上岸，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必须要面对的灾害的类型包括地震跟海啸的复合灾害。感谢各乡镇市公所来做好相关的演练跟准备。
2: 宜兰县政府表示，防灾工作需要中央、县市和公所通力合作，面对近年极端气候与地震等高风险挑战，希望各单位持续落实各项防灾措施，强化横向联系与应变量能。县府未来也将持续精进防救灾工作，落实平时多一分准备，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宜兰。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花了一名卓姓男子跟儿子外甥一起饮酒，却因为口角，卓姓男子先出拳痛殴外甥，儿子也加入战局推打表哥，三人就在街头打成一团。警方到场将三人分别隔开压制，才化解冲突。全依伤害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4: 凌晨一点多钟，花莲市国联五路跟国民八街口三个大男人在大马路上打斗。经调查，18岁的卓姓男子跟28岁的郭姓男子是表兄弟，两人相约在外饮酒聚会之后，找来58岁的卓姓男子父亲一起续摊。没想到买单时，他跟外甥一言不合打起来。有民众见状报警，远警到场。都有酒意的三人根本不听劝导，继续互相责怪追打，警方只好动用公权力将三人押至带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5: 本分局获报有民众纠纷，前往现场发现三名男子酒后因不明原因起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于是将三人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伤害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4: 民众饮酒应适量，以免因酒后失控滋事触法。警方对任何暴力行为必定严查严办，绝不宽待。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警分局携手地方公庙，深入社区赠送民生物资，减轻独居长者以及弱势家庭的生活负担，让爱心在地扎根。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台东警分局南王派出所展现了警民一体深入基层的温暖力量。派出所员警平时透过情区查查与邻里互动，主动发掘辖内独居长者以及经济困难的家庭实际需求。为了将温暖及时送达，南王派出所特别携手台东千秋宫，结合地方公益力量，热心的募集民生物资，并由员警亲自将白米、食用油等日常用品送到有需要的民众手中。所长李仲勇说，
7: 会问一下，比如说或者说他行动不便的话，可能一些比较方便吃的或喝的，我们就会提供给行动不便。如果有开火，我们可能就是油盐那些会比较着重分配，这样把物资做一个分配，这样可以感受到说他们真的平常可能生活都没有像我们就是算比较丰衣足食，他们是真的需要这些物资，有感受到他们是那种很真心发自内心的开心。
6: 这些看似平凡的物资，却实质能减轻沉重的生活负担。台东警分局表示，期盼未来能持续串联社区、公庙以及各界公益资源，让这份关怀不只停留在一时，更能化为社区彼此扶持的温暖力量，让每一份善意都在台东各个角落发挥实质的帮助。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3到34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6到33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6到31度，马祖25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胖葵醒来汤单元里哦，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昨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三重的小孩。这个因为呢，哥哥抢了，因为妹妹抢了哥哥的玩具，所以呢，爸爸呢疑似重男轻女，而再加上哥哥在一旁叫说，叫妹妹写着小偷畜生，好，然后带着厚纸板让他去游街，结果这个爸爸竟然也跟着照做。那最后呢，这件事情被超商的店员还有路人看到之后呢，报警，后来这个爸爸就被带到派出所了，同时也收押禁见了。好了，昨天我们还在想说，这孩子到底有多大，被国中的哥哥这样的指责，说他拿了他的玩具，妹妹拿了哥哥的玩具，还在想说啊，这妹妹是几岁哈？好了，原来妹妹13岁，哥哥15岁，所以两个差2岁，你知道？不是那种5、6岁、2、3岁的小孩，是一个13，一个15。后来才知道说，原来这对兄妹都有身心的特殊状况。他的妈妈呢，在生下女儿之后离家失联，爸爸有女朋友，好，跟女朋友一起借住在阿姑家刀。那过去呢，因为他打零工， 也可以说啦，这个收入不是很稳定，所以因此被列为低收入户。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根据亲朋好友说，这个爸爸哈，好几次对这个兄妹两个，现在如果不哈，如果说话不听，就打，看到孩子如果不乖就打，随手拿的，要么书，要么拖鞋，要么扇吹屁。于是呢，这个哥哥也有模有样，妹妹如果不乖不听话，他也给打。一旁的亲朋好友好几次看到这种暴力场面，他们说、啊、没得了，没得了，

有亲朋好友说，因为这个女儿长得太像她妈妈了，所以也许爸爸看的早间气场，唔加耶，好人家老爸那么针对，啊，唔是跟他早间俩呢？公阿兄嘛，赶快呐！兄妹两个长得太像他妈妈了，所以这爸爸看的囡仔唔加气场，但是你无饲过袂使呀，你总不能把他丢了吧？这也囝呢？为了这件事情。昨天我们和大家来探讨自责性人格，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聊的是羞辱性人格，用羞辱式的管教会伤害孩子的人格，所以啊，不晓得各位现在少子化，也许是经济因素吧，也许是因为大环境所有东西都涨。前不久不是也有一个统计吗？看你是属于哪一个等地，你是贫穷的家庭，还是小康家庭，还是有钱家庭，还是富裕的家庭，还是那个哦财富自由的家庭，不是有这样分吗？也许吧，大环境逼得大家不敢生不敢碰，但也许吧，也许自己在成长的环境当中有很多的压抑，或者是有很多的无奈，所以等到自己长大的时候，我不生，我甚至连结婚我都不呢。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亲的一面镜子。你讨厌你孩子什么，你就得去思考，那是不是你的投射？以前爸爸妈妈最爱说的就是，那孩子如果没乖没听话，心情如果不好的时候，就会说，我让你吃，让你穿啦，啊，你是抱怨什么，啊，叫你跟他读书，你也读不下来。有没有？以前大家就觉得说，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可以第一名，啊，我们家的孩子是也第一名，但是我们家的孩子是倒数第一名。好，啊，你气噗噗，他以前都爱比较嘛，啊，但是我们家的孩子都还没开窍呢。你哪会知道不要读书大汉了对吧，会生什么型谁知道。所以以前父母亲最常讲的口头禅就是，啊，给你吃给你穿啊，你是你够不够我读书，你是不是给他气哦，少许无谁啊，拿来就扑打，水共杀来就扑打。可是有很多在家里，如果生一个两个三个孩子之后，你就会发现当孩子在表达不同意见或者是你玩家的时候，这些话都可以套进去。你们可以不要吵了，给你们吃给你们穿，你们在抱怨什么，还吵架，有什么好吵的。好了，其实重点很简单，就是不要做父母不喜欢的事，因为他们已经好不容易给孩子生活的温饱，所以要感恩父母，别让父母烦心，要让父母开心是最好的。那是过去，可是现在我们谈教养常常不只是在生理上的满足止步，我们期待借由经营亲子关系，培养孩子的能力，让孩子感觉被爱，愿意跟人合作，最后他才能够独立生存在这个社会上。但是现在的社会对父母的要求提高不少，可是父母不一定能够拿得出足够的精力和能力。为什么？这个世道被钱压着走。也许父母自己小时候也没有被他的爸妈好好的对待，也没有被他的好家庭有一个什么适当的榜样。每个人这辈子

是第一次当父母，从无到有的难度是会高很多的。父母有没有搞清楚自己对孩子的责任，还有实际上能够负多少责任，对于孩子负责任的态度其实是很明显的。你看一个人，每一个人一出世，从妈妈的肚子里面一出来，哇哦哇哦哇哦，哭的这样子吼，巴肚枵哩就哭吼，啊塞棍啊伊就哭吼，巴肚疼伊就哭，人工口伊就哭，他才不管你嘞，他就哭就对了。为什么？你可以知道他是自由的、啊。没错，每个人生出来那个孩子、哦、呱呱落地之后，他就是一个自由人，他想怎样都用他的哭，用他的喜怒哀乐来表达，要么笑要么哭。我们从一个自由人然后慢慢变成适应这个社会的社会人的过程当中，和孩子之间的互动的点点滴滴，其实都是从他身旁的环境的身教跟言教所累积出来的。虽然父母人家说阿都生阿都养，但是很多因为工作关系必须离乡背井，孩子丢给隔代教养，那你会发现隔代教养呢，父母亲也许有钱有闲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哎，当时为了生计没有好好的带小孩，这个时候刚好抓孙的时尊，可以让他弥补过去身为父母的亏欠哦，有吧啊，所以也许过宠，也许孩子被教育得很好。人家说那做公妈之后才知道说要怎么饲孩子，你知道、啊、因为人都第一次当父母嘛、啊、等到你经过了很多的经验、啊、孩子长大你才知道说、哦、孩子怎么对我，就知道以后怎么对孙子。可是现在的阿公阿妈都不爱带孙啊，好，那我们的孙带给谁？给专业的教养机构。但专业的教养机构他们又怎么带呢？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导演，你知道吗？所以孩子既然生了下来，父母亲就有那个责任，但是到底要负哪一些责任呢？咨商师洪仲卿说，这是个大又不好回答的完整问题，所以他举了三个层次来说父母对孩子的责任。首先第一个，要经营的是一个物理上的存在家庭，基本的资源分配如果没做好，彼此的分工不清楚，就会影响家庭运作的顺畅。有了孩子，孩子有多少能力，父母期待孩子能够拿出多少表现来协助整个家庭，这也是经营管理的项目之一。首先一个家得先维系，包括经济上、安全上、空间上的建设，这是整个家庭成员的生活背景的脉络。比方说家族偏乡会知道营养午餐可能是孩子每天唯一的一餐，还有父母在远方工作没有回家的时候，孩子自己方便弄来吃的，像泡面像饼干。那即便住在都市也有所谓的钥匙儿童啊，对不对？家庭有的时候也会遭遇突然的特殊状况，比方说哎，我们被革职啊，突然之间家里缺钱啊，或是临时急需要用钱。还有呢，有那个爸爸为了让孩子补习能够增加他的竞争力，所以爸爸工作之余再去外面兼外卖。还有一种就是单亲家庭，单亲家庭在这个社会上早已不稀奇了，而父母为了整个家庭的经营管理卯足了劲，真的只能够负到这一层责任吗？不，父母在法律上有监护人的角色，未成年子女的行为不当

父母也有连带责任。所以父母也有义务保障孩子的安全，维护儿童的人权。而第三层就是教育独立。很多传统的父母只做到管理而不是教育。管理是让家庭运作，是一个家庭成立的基础，最主要是大家当好好生活。而教育是期待孩子有自信离开这个家之后，他能够具备独自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所以呢，这个层次里是探贼探究不惯呐、既就咱做人北部，你愿意花时间跟孩子互动，而孩子也愿意跟你一起探索未知，彼此都是对方的情绪在心理上能够提供的养分。重点是，你让孩子有归属感，他也能够感觉到连结和被爱。在这个层次里，做父母的可以是一辈子的事，但是有不少的孩子在这个层次里他失落了，甚至他有一个坎，即便到他长大他也过不了一个坎。所以啊，教养其实就是父母亲对生活价值的一种传递。所以一个成熟的社会人有足够的自制和自律，能够贡献自己的能力，也能够借着父母的榜样跟人建立起健康关系。所以啊，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父母可以先认清自己。人生常有遗憾，但是当你遇到了挫败，也不要把你的挫败的情绪转嫁到孩子身上。为什么？因为这是父母的责任。所以有人常在说，孩子大的时候为什么长大之后他就会离你越来越远，甚至你生病了也不管你。其实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吗？出在彼此的信任。但我必须要说，不管你年轻的时候怎么对待你的孩子，等你老了，只要你跟他的互动不变，他还是会把你当作生命唯一的。所以啊，亲子关系，亲子关系是这个被子剪不断理还断的。说它复杂，但只要解开了那个结，彼此都能够安然自在的。所以祝福所有的父母都能够好好的善待自己，疼惜自己的孩子。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南下园林到北斗都是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关西服务区的出口匝道有大货车抛锚。国道十号东向25.6公里过了里港内线车道有水桶掉落。东向在旗山端的内线车道也有三角锥掉落。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4线东向13.2公里下营系统前内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三号南。

下的匝道外线车道有整木掉落，东向在竹田端的出口匝道有路面不平整的状况。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爸，我帮你泡杯热橘茶好不好？
2: 不用了，老毛病了。
1: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1: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5: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4: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5: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4: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5: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引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4: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6: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引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7: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8: 马路如虎口，但只要多一点耐心与同理心，这只老虎就变成守护我们平安的天使。当牵着孩子的手，或是挽着长辈的臂弯，在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里，安全是我们最温柔的约定。
5: 交通部跟地方政府推动停让文化，让回家的路更安心。首先提醒开车骑车的朋友，当您握住方向盘，就掌握了守护他人的力量，请记住车辆慢看停。
7: 慢就是行经路口减速慢行，看是摆头观察左右，确认有无过马路的行人，停则是车辆绝对要停让行人优先行，保持3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
8: 尤其转弯时遵守路口中心点再转弯，能有效避免 A 柱死角，礼让行人不仅是法规，更是驾驶人高尚的品德。
5: 而身为行人的我们，在享受路权的同时，也不能掉以轻心。行人安全行口诀一样要牢记：停、看、听。
7: 无论是驾驶人还是行人，多等几秒钟就能换来彼此的安全，平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0: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9: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11: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9: 然后呢，
11: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0: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11: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抬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9: 真是太好了，
11: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

好的，亲爱的朋友，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公总是要来会诊一下我们今天从早到现在的所有的道路资讯啊。首先，我们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波罗的西利华莲桃，嘉义公立华莲妹哦，台北县，啥东西呀、啊？台北县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了天祥，现正放行中啊。白天五个时段，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10:00、中午的12:00到1:00，以及下午的3:00，还有傍晚的5:00到6:00。那我们在这要提醒一下哈，现在呢，原本有7个灾后复建的工区，现在啊已经陆陆续续完成2个，还有5个。那这5个呢，比较棘手的呢，还集中在9区洞隧道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金横隧道的西东口，还有宁安桥的西端呢、哦。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要提醒您哦，双十节跟光复节的连续假期，中横东段早上6:30，好、哦，早上6:30到6:30，6:30到6:00啊，背不起来呐，真讨厌。它会有双向通行啦，你了解我明白不？对呀、啊，这个双十跟光复节哈、哦、是这样的。早上的6:30到下午的6:00，双十跟光复节这个连续假期，天祥到太鲁阁早上6:30到下午6:00会双向通行啊，6:30开始到隔天早上6:30会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好，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台北县小俊。你的翻译词也真快呢齁。好，谢谢我们的苏花鹿郎。苏花鹿郎怎么了？苏花鹿郎为什么要说谢谢？来，接下来我们要告诉你苏花鹿郎。苏花鹿郎有一个钢梁的运输的作业齁，晚上会实施短暂性的夜间道路封闭。封闭有2个点，一个是东澳到南澳，另外一个是和仁到崇德。东澳到南澳呢是11:30全线封闭，12:20开放。和仁到崇德呢是晚上12:50封闭，凌晨1:30开放。所以也提醒朋友，有请大家留意，台九丁在花莲端的部分呢，比较集中在和平有一个刷波工程。那另外隧道里面有照明管养的维修，花东公路的马滩溪钢便桥，现在有在那个凤林端那里有没有要做那个永久桥的复建桥的引道啊？所以呢，现在我们有做一点点的交尾管制哦。那现场有机管。管制会到12月25号，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瑞北路段有一个台铁的施工，乐和桥跟安和桥有旧桥的拆除作业，瞧不出来。今天讲话怎么了？讲话打结呢？那个台十一线花莲大桥的东边有一个孔盖的施工，大坑大海洋公园8:00到9:00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哦。那么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台二三线富里小天祥有一个水沟开挖的工程，台三十南岸跟卓乐路段有个边坡施工。那么花莲市的南滨自由池有一个景观工程，五泉大楼跟富裕精华大楼这里有一个大楼的拆除作业，都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登加留意了哈。好的，当然有热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静彩兄、贝岭小姐、立俊哥班长，还有我们宝林哥，以及我们的狗粮狗粮公啊，你不用三十一得哦，哇哦哇哦哇哦！狗粮说哈，希望这个女童可以找到好一点的寄养家庭，真的啦啊！但是，哎呀，我真的觉得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哈。但总而言之，总之哈，我们身为父母的，那哪？

生生囡仔是生健康的吼，咱来足低足的，你知无吼？啊，你若准备要备孕的哦，咱嘛甲你讲，咱一定爱吼，身体爱健康啦。身体健康很重要，你知道吗？我曾经在很久很久以前也听过哈，这个妈妈为了要生孩子，好啊，结果呢缺氧，为什么带不出来？你知道？带个鬼背没有办法，就一直卡在那个产道那边，就那孩子就缺氧，那医生变啦，啊都 keep 啊 keep 着了，他刚刚紧脉他短脉，虽然到最后他的浮肿会消失，但是因为缺氧太久也伤到脑，所以你讲哦，生结痂。咱古早人你讲哦，生一个囝吼，你若是讲生过加手帮，生未过就四地帮吼。啊，生过吼，你若生一个囝，女孩子呢，你都安尼熬几堆灰啦吼。但无论如何，我们总是要来说，大家都辛苦。生而为人，你看咱人吼，有一对眉毛，一对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你把它对好，是不是苦瓜的那个苦？人生嘛，我们总是在苦中作乐当中找到人生的天花板，那但是我们也可能从天堂下到地狱，但无论如何总是要让自己心怀善念，平静很重要。我们常常在说一句话，我们现在不管你做任何事情，从你的念头，从你的言语，从你的行为，我们做的都是善的，都是好的，让你的身体循环在那个善的循环里面，慢慢的去影响周遭，你的环境都是善的循环的时候，有一天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你也发现一件事情，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出现，但是呢，你就有很好的运气，你就刚好遇到有好人来帮你，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父母在做的，为什么说的地印子孙，地印子孙是什么来的？是我们给子孙的那种生活价值的传递。只要呢，我们心怀感恩，那胸怀千万里，只要我们有心存善念，我们相信我们的子孙也不会差得太远，你知道吗？好的，今天从早上到现在呢，除了刚刚我们有留言的朋友之外，也要来谢谢跟我们按赞的小静、文龙兄、金环姐姐、丰田菜，谢谢，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 也谢谢我们的小玉。台无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要介绍给您喽，来吧。

来，我们来告诉大家哈，你知道现在很多的上班族啊，每天呢工作烦闷，回到家就是躺着，根本不想运动。我也是，哎，你这真的不能不动，你知道吗？我们前几天不是跟大家说吗？就算你不动，你要散步。吃完饭的时候散步，散步的时候把肩头放松，然后手呢转右转，做这个左转右转，转一转哈，啊，这个也可以让自己身体好哈。哎，你知道吗？精准的预防医学学会的理事长张家明就说，他说哈，运动可以帮助你稳定血糖啊，其实不用每一次都要30分钟。最新的研究显示，你把运动时间切小份，一次做1分钟、3分钟、5分钟，最多10分钟，也可以帮助你改善血糖血压。最重要的一点是，千万不要假霸力的贼咧歪叮当。很多人吃饱就想睡啊，腰围一年比一年大啊，回家只想躺着啊。虽然健检没生什么大病，但是空腹血糖逼近上限，三酸甘油脂跟血糖也跟着上升。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喽，一天坐着的时间有多长，有没有让你的肌肉工作呢？好的，那最新研究显示叫做运动零食的这种做法怎么做呢？一次只做1分钟、3分钟、5分钟，最多10分钟。你可以选择爬楼梯啊、深蹲啊、提重的啦，或简单做一些组

力运动，一天分好几次完成，你的肌肉也会有工作。那吃饱饭后呢，简单走个5到10分钟，对于胰岛素阻抗、糖尿病前期过重或是第二型的非糖尿病患者，都能够有效的改善血糖哦。而且呢，研究发现呢，只要你做了8到12周，那2个礼拜到这个4个礼拜、3个礼拜，哎，你就会发现，哎，体重真的有改善呢，好像还不错哦。对呀、啊，哦，那这对于腰部的脂肪、血压、低密度脂的蛋白质、胆固醇，还有心肺体能都可以帮助啦哈。只要简单的做站、体重平衡，也可以帮助你的下肢力量跟活动力哦。所以也就是说，让你的肌肉动起来，血糖、肠胃、血管、神经都会收到讯息的。来吧，运动1分钟、3分钟、5分钟、10分钟，哎，行哦。

欸，你知道吗？今天有一则新闻是这么说啊，他说有的人为了健康省钱，自己在家里下厨，那可能呢就是一碗白饭配一盘青菜，要不然呢就是吃个水饺哈。虽然省钱又省时间啊，那看起来好像也蛮健康，因为自己煮。可是你知道吗？你可能缺乏蛋白质哦，而且蔬菜也只有一种颜色，导致纤维跟微量营养素也会长期偏低。这种吃法呢会比外食还糟糕。那煮法是在于缺，也许呢短时间看不出来，但是它会慢慢的反映在你的肌肉量、血糖稳定度跟排便上面。所以与其这样，不如直接去外面买个便当或吃个小火锅，可能这样的菜色还会比较多元哦。所以呢在这要告大家哈，你在吃饭的时候请你补成一套完整的结构，比方说一个掌心大的蛋白质，像肉、鱼还有豆腐蛋，好，再加上两种蔬菜，一份主食。那如果你要吃水饺的话，记得就烫个青菜，再加个蛋哦。好了，这样吃起来呢，就是要让自己吃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组合的营养密度，好，这个营养度呢，营养的密度一定要够。所以呢，肉，好，蛋白质、蔬菜，好，这些东西还有碳水，这三样是必须的。那你要把这些东西都做好，如此一来，你每天这样长时间的喂养你的身体，你的身体自然而然所有的细胞

他们就会醒着说，亲爱的主人，我感受到你很爱我。那如此一来，你会不会很健康？会啊，你就会慢慢的让自己的身体一直维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哦。

今天两个半钟头150分钟节目近尾声了，最后仍然是那句话，就到心里健空满速度一开车专心随时听景广一点钟过后的言灵，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明天早上10点见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天然气桶装瓦斯冻涨到年底，政院编1809亿稳定价格。玉政贪污弊案大逆转，王丽玲等被告二审改判无罪。听众朋友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号星期四京广午间新闻。因应中东战事造成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经济部宣布民生用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冻涨到年底，行政院也将编列追加预算1809亿多元，拨补中油、台电及相关石油业者吸收的能源价差。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立法院11月底前完成删读。记者李依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1号院会才是，今年2月中东冲突以来，国际油价及天然气价格震荡走高，政府持续透过价格平稳措施稳定物价。今年油价已经21度冻涨，6度缓涨，民生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则将持续冻涨到年底。
3: 因此呢，考量到中油、还有台电、还有相关石油业者配合政府的民生稳定政策，由政府提供补贴有其必要性及正当性，因此经济部提出了115年度的追加预算，补贴未足额调涨等所需经费，总共1809.35亿元。
2: 政府规划追加预算1809.35亿元，拨补中油1014.31亿元，台电711.04亿元，以及相关石油业者84亿元，吸收未足额调涨油气电价及家用液化石油气的价差。另外将增资中油2338.34亿元。

0: 改善财务结构及降低营运风险。卓荣泰财事也指出，行政院将与经济部共同向立法院争取追加预算，希望11月底以前完成三读，让后续行政作业及相关专案能顺利执行。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美国主导的联军部队已经撤离伊拉克，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撤离伊拉克是华府的胜利，但这项决策引发外界对安全真空的忧虑。分析人士认为，美军撤出可能进一步壮大获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也可能让死灰复燃的伊斯兰国重新集结。另外，川普今天宣布，韩国将在美国能源产业投资2000亿美元，包括投入540亿美元与筹划已久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计划。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10月份将官进任授阶典礼，其中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袁胜华进任为中将，并调升为海巡署副署长。总统期勉未来海军与海巡协同，强化海域监侦及应变处置，并强调国军与海巡必须更紧密合作，提升海上防卫战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进任人员包括袁胜华进任中将以及陈伟志进任少将。赖清德总统强调，现在战场变化越来越快，灰色地带行动可能与网络攻击、假讯息同步发生，人工智慧与无人系统的运用也加快战术调整与决策速度，战力要经得起长时间消耗，且再先进的装备也要有稳定的维保能量才能持续发挥作用。总统也期勉进任的两人未来在新岗位上持续发挥专业，提升海上防卫战力。
3: 国军与海巡必须更紧密合作，才能够因应快速变化的海上情势。双方要共享海域情资，也要确保指挥通联在各种状况下的稳定运作。我相信袁将军以及陈将军都能够在新的职务上发挥专业，共同提升海上防卫战力。
2: 总统也呼吁各级干部掌握国际战场的新发展，并落实在部队准备与训练，对于指挥通联和后勤装备更要透过演训反复检验，让整体战力更加坚实，一起努力守护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定的生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北监狱多年前爆发狱政史上最大贪污案，东森集团总裁王丽玲服刑时，行贿副典狱长苏清俊等人享受特权，一审法院认定有罪重判，但案件上诉出现大逆转，高院今天改判王丽玲等人全部无罪。记者李明宗报道。
4: 东森集团总裁王丽玲因力霸掏空案被判刑5年半入狱服刑，但到北监服刑之后，就透过胡姓特助打点贿赂副典狱长苏清俊等监所人员，不仅享有接见特权，还能操控外面的事业。台北地院查出王丽玲行贿礼品包括了住宿券、医美面膜、牛排、水果礼盒琳琅满目，认定副典狱长苏清俊收受价值30多万礼盒，还代为行贿下属，重判16年有期徒刑。王丽玲利用金钱优势，透过特助等人行贿享受特权，也被法院判刑2年2个月。另外，包括台中监狱副典狱长赵崇志及多位监所人员，也都被判刑6年10个月到11年8月不等的重刑。不过，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认定不构成贪污行受贿罪，逆转将王丽玲、胡姓特助、时任副典狱长苏金俊、科员祖新华、台中副典狱长赵崇志及行贿等7名被告都改判无罪。案件还可上诉。王丽玲获判无罪之后发出声明，感谢历经11年的司法程序，法院终于还原事实，还纳清白。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71年次的卫星女子疑似遭网恋陷阱利用，赴泰国返台时替人携带藏毒行李，在桃园机场遭航警与海关查获，当场查控海洛因毛重12公斤，全案以毒品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航警局与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在桃园机场第一航厦执行入境旅客托运行李 X 光检查，发现卫星女子行李影像异常，开箱查验后查获海洛因毛重12公斤，立即将人逮捕。航警局刑大侦三队队长张聪龙表示，卫女供称她透过社交软体结识林姓男子，对方以感情交往取得信任，出资安排她赴泰国旅游，并谎称行李箱内装有重要客户精美礼品，请卫女代为带回台湾，未料行李内竟夹藏毒品。
6: 本案贩毒集团是以利用交友软体感情诈骗为嫌，诱使充当运毒车手，所幸为专案小组及时

0: 止查获，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最先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1: 航警局指出，贩毒集团疑似利用网恋手法，诱骗民众充当运毒工具，提醒民众切勿因感情获利诱惑，替陌生。

0: 检署指挥，那边所属高雄凤山北门台南屏东查缉队以及舰队分署第五海巡队南部分署第幺幺海巡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盐城分局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发现某渔船在距离高雄西南方1里的海域航迹异常可疑，随即展开拦查勤务，并且押解回高雄港实施清仓检查。果然发现船舶上设了密舱，台南查缉队副队长黄玉雄说：“
1: 经安检人员运用高科技装备破解改造船舱结构后。” 随即发现大量已黑色防水袋包装走私之未遂香烟，本分署强调未遂香烟品质难以把关，成分标示不明，查获走私未遂香烟共计54,500包，全案依违反烟酒管理法，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扣案香烟交由高雄市政府烟酒管理科依法处置。
0: 海巡署侦防分署特别强调，走私未遂香烟品质难以把关，成分标示存疑，不法业者为了规避税负，并且谋取暴利，若让这些烟品流入市面，将会对国人的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高雄一名木姓男子打电话报警，说自己杀人了，随后开车载着洗车行同事的遗体自首。嫌犯供称因债务纠纷不慎伤害同事致死，检警正进一步厘清动机和确切的死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9月30号深夜10点多接获一名男子打电话报案，声称自己杀人了。木姓男子随后便开车到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自首。警方查证，在后车厢里确实侧躺着一名男子，经救护人员确认已无生命迹象。警方随即逮捕木姓男子调查。男子分局侦查队长宋国元说：“
4: 经我们出具报案前，自称是用一个热熔条，商约一公尺，热熔条。”
2: 来拨打指诊。至于伤害致死的原因，经过初讯，犯行他供述，那是跟死者有10万块的纠纷。木姓男子供称，两人是洗车行同事，第一现场是在公司，不过见识人员到场勘验，初步没有打斗痕迹，已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追查犯罪工具，厘清犯案动机，确认嫌犯供述以及有无其他共犯，并有待检方和法医进一步相验死因。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台中一名退休的林姓男子遭网友以秋节股市变盘等话术说服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行员机警通报太平警分局，远警到场识破诈骗手法，保住他的积蓄。记者陈依琳报道。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华南银行太平分行报案，称有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疑似遭到诈骗。警员许佑华、黄丽阳到场了解，60多岁林姓男子今年8月透过脸书投资群组认识化名小可的网友，对方以秋节股市变盘代操稳赚等话术诱骗投资，远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并举案例劝阻及协助
6: 查证，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退休金。太平所负责证郭南雄说：“群组内每天都有小可截图获利单，吸引林姓男子于中秋节前夕以股市有高几率于中秋节后变盘等话术，说服林男投资。林姓男子不疑有他。”
5: 隧道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指定账户。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民表示，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多个青年团体今天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立法院这个会期优先讨论11项青年相关法案，包含选罢法、儿少权法、租赁条例等。朝野党团也都到场聆听，并寄出相关议案规划。记者吴依妮报道。
7: 青年优先法案3党一起推。12个青年团体聚集在立法院，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针对18岁公民权提出选罢法应尽速修法，好让青年基本法2028年开始适用的要求能够实现。
8: 相关选罢法修正的草案已经在委员会取得跨党派的支持，那现在真正缺的是后续的协商以及立法程序。也就是说，如果希望制度能在2028年顺利衔接，真正落实，立法院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继续等待了。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资深专员吕嘉云则说明儿少权法目前在立法院已有多个修

0: 修法版本。
1: 近年来国内也出现多起儿少相关的重大案件，从个人资料的外泄到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的保障不足，在现有立院各党已经提出的108笔相关提案的基础上，呼吁加速整合与对话。
0: 此外，青年们还提出了租赁条例、大学法、气候变迁法等等共11项希望这个会期优先讨论的法案。现场朝野党团代表除了回应相关议案排程规划，也承诺将诉求带回讨论，展现对青年世代的重视。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东北季风报道，今天深夜到周五影响台湾北部及东半部的降雨增多，下周一起第二波更强的东北季风继续南下，北台湾将明显降温，低温下探20度。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天各地天气稳定，但随着东北季风增强，明天起桃园以北、宜兰及花莲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宜兰有局部大雨几率，中南部白天大致稳定，山区及嘉义以南午后雷阵雨几率增加。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说，
4: 未来一周的话有两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我们啊。第一波的话预计是在今天深夜，也就是到明天礼拜五的时候报道，北部跟东半部降雨呢会增加，温度稍微下降。第二波预计在下礼拜一会报道，而且东北季风的强度更强，北部宜兰转凉的状况会更明显，同样北部东半部降雨也会增多。我们预计在五号之后的清晨跟夜晚，部分的空旷地区可能会降到20-21度左右啊。
3: 周六东北季风暂时减弱，但水汽仍多，基隆北海岸宜兰雨势较大，周日转偏东风后降雨范围缩小，下周一第二波东北季风再度增强，北部及东半部再转湿冷，北台湾高温降至26度，低温下探20度。另外彩云台风将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321.2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93.3公里过新竹 A 先前占用外侧两线的两台小货车以及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3号南下102.3公里，在茄东前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有抛锚车停在路间。南下419.7公里，在坎顶出口前也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和外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北上9.3公里过蓬山隧道，先前在内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10号往西8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有纸箱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0公里龙井前有铁杆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台湾电竞英雄联盟代表队上届在杭州亚运摘下银牌，这次民国亚运阵容大换血，今天在四强战展现压制力，中场以2-0轻取越南，达到连两届挺进金牌战的目标，将在明天寻求电竞队史首面亚运金牌。仅仅破获国内首宗台版地面式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受贿890万元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生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天仍将蔡鸿生判处25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7: 刑事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籍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记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生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式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生身为民间公证人，不恪遵法令，收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生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

0: 蔡洪生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两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列高雄捷运的红线列车突然传出故障，紧急清车，正值上班上学的尖峰时间，约有260人受到影响。高捷公司表示深感抱歉，强调会再加强维修预检。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捷公司表示，这列下行列车上午7点半左右行驶于 R13凹子底站到 R12后驿站之间，出现了故障讯息，没有立即性的安全疑虑，依 SOP 需限速行驶。为确保营运安全，高捷行控中心随即安排列车在 R12后驿站进行清车，约影响260名旅客。高捷公司公共事务处王博彦处长说：“因适逢上午尖峰时段，故障列车限速行驶及清车作业期间。”
3: 对后续部分列车班距以及行驶时间造成影响。高雄捷运行控中心同步进行列车调度，视现场运行情况，弹性调整班距及列车运用，以降低对红线整体疏运之影响。红线全线已于7点47分恢复正常行驶。高捷公司表示，捷运列车都有预防性检修，每天出车前维修人员进行日检以及驾驶长进行列车整备。如在正线营运发生故障讯息，为确保安全，依照 SOP 会有下一站清车或是端点站清车等不同模式。高捷公司对于本次列车异常造成旅客不便深感抱歉，会再加强维修预检，减少因故障清车对旅客所造成的影响。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有近1/4的青少年疫情后仍口罩不离身，部分戴口罩是为了遮掩容貌跟情绪。而蒙吉心理师提醒，家长应避免批评外表或强迫摘口罩。若出现严重焦虑，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记者任兰心报道。
4: 而福联盟调查发现，有43.5%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其中女生更接近半数，达到48.7%。而蒙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在疫情过后，有近1/4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连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也不愿摘下。显示口罩已成为部分孩子遮掩容貌与情绪的安全感来源。
5: 李宏文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口罩，可透过镜子练习建立自我接纳。若孩子出现严重焦虑或轻生念头，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4: 而蒙调查数据也显示，社群影响明显，有37.2%青少年曾因看到他人照片、影片而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增加3倍。此外，18.7%青少年曾考虑接受医美，在高容貌焦虑者中，有29.6%曾出现轻生念头。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避免管制药品出差错，卫福部彰化医院特别导入智慧药柜，让管制药品的管理从人工纸本走向智慧化。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医院药剂科李瑞文主任表示，管制药品依规定分为4级，常见包括吗啡、安非他命、镇静及止痛类药品。不少药品还有不同剂量，甚至药名相近。导入智慧药柜 ADC 之后，药师刷工作证确认身份，再扫描处方笺上的药品条码，系统会自动比对药品及剂量，只有相对应的药柜会弹开。
7: 药师在调剂管制药品上可以从人工找药、细化到刷条码，精准取药，降低调剂风险，也减轻药师人工记账的负担，帮忙药师缩短了调剂时间，也让药师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临床药师事工作。
6: 李瑞文主任进一步指出，每次取药数量也同步记录，哪位药师什么时间取了什么药，都能清楚追踪，更有感的改变是速度快很多。 统计显示，导入智慧药柜之后，管制药品平均调剂时间从原本的128秒缩短到23秒。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一名55岁女子罹患视觉失调症，经常夜宿公园及人行道，并出现妄想与叫喊。国军台中总医院评估后安排住院治疗，让她的症状逐渐改善。记者陈依琳报道。
0: 国军台中总医院身心科医师王志豪表示，思觉失调

0: 正会影响患者的思考、知觉、情绪及行为。若身边有人持续出现情绪或行为异常、言谈混乱、过度猜疑、幻听、失眠、自理能力下降，甚至有自伤伤人言行，应尽早寻求专业协助。
1: 一般患者因本身缺乏病识感，可能无法察觉自己生病，也不认为需要接受治疗。家人如果直接给予责备、否定或与患者争辩，反而可能增加彼此的冲突。建议先以倾听、陪伴及关心建立信任，再鼓励接受专业评估。
0: 王志豪医师强调，精神疾病照护不能止于住院治疗，更需跨单位接力。国军台中总医院近两年除了参与市府卫生局社区评估照护计划，以协助35名个案依需求提供支持，并携手13家民间辅导机构建立医疗绿色通道，逐步完善官兵心理健康服务网络。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为了鼓励长辈踊跃接种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新北市府宣布，凡年满65岁以上市民，在年底前施打2种疫苗，就有机会参加抽奖，包含229万元的黄金及62万元的礼券等。记者刘威报道。
3: 目前正逐渐进入台湾秋冬流感好发期，新北市卫生局共采购5000剂公费流感疫苗，配合中央提供的新冠疫苗，防堵疫情扩散。市长侯友宜指出，今年除了特别自购流感疫苗免费提供给经济弱势、身心障碍者等公费对象接种，将防御保护伞扩大至弱势族群外，更推出流感新冠一起打、新北长者抽大奖的活动，凡是65岁以上市民接种疫苗，就有机会抽中黄金、商品礼券等好礼。
4: 特别举办月月有抽奖活动，只要你打新冠、打流感，我们都可以摸黄金。
3: 卫生局长陈润秋强调，研究显示，同时接种2剂疫苗相当安全，也可以减少就诊次数，提升便利性。呼吁符合公费对象的市民朋友，配合疫苗分批施打时程，可以到合约医疗院所、卫生所或是社区接种站紧速接种。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强化屏东县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明年起屏东县敬老卡申办资格放宽，正式开放年满55岁以上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申办。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县65岁以上人口占了22.32%，而55岁以上的原住民人口数大约是1.7万人。明年开始，屏东县政府将开放给年满55岁、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民众申请敬老卡，每月享有最高1000点的福利补助。社会处长刘美淑说：“
6: 116年1月1号开始放宽55岁以上的原住民的朋友，也可以来申请我们的敬老卡。”那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政策，欢迎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都可以来做申请。那预计会有8744人的一个受惠，我们的补助额度大概是在1574万左右。
5: 敬老卡可以搭乘境内的火车、公共客运、小黄公车，也可以用在 U-Bike 以及屏东市国民运动中心，功能相当的多，让申请的民众能够多加利用，走出户外。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奇美博物馆兵器探索活动耗品回归，邀请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让数百年前的剑术重新跃然于眼前。记者魏金妮报道。
7: 只在影视作品里欣赏骑士挥舞长剑对决不够过瘾吗？奇美博物馆再度将中世纪剑术搬到现代，特邀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奇美博物馆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8: 活动分成意大利长剑和意大利西洋剑两个主题，除了有老师亲自导览兵器厅，介绍古兵器的设计和用途之外，学员也会实际的拿起木质练习剑，学习基本的架势、步伐，还有攻防的技巧。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工作坊，让大家不只是隔着展示柜欣赏兵器，而是能够亲自体验当时的武术文化，了解这些兵器过去到底是怎么被使用的。
7: 活动讲师博尔曼是全球最大历史欧洲武术俱乐部联合创办人跟武术总教练，精通意大利武术，包括了长剑、西洋剑、护身剑等领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西洋武术推广者之一。活动是10月31号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

0: 南报道。
1: 一架从杜拜飞往以色列的飞机昨天发生驾驶舱喋血事件，一名机师持刀试图杀害另一名机师，飞机一度在两分钟内骤降5300公尺，引发劫机恐慌，机上的乘客跟机组人员一同制服了该名机师，班机在发出紧急讯号后平安转降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已经将这起事件定调为恐怖攻击未遂，总理尼坦雅胡称赞奋力反抗的机师马查尔成功拯救了174人的生命。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阵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1.2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102.3公里，在茄东前中线和外线有掉落轮胎皮，另外有抛锚车停在路间。南下419.7公里，在坎顶出口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带着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往西8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有纸箱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0公里龙井前，先前掉在内线的铁杆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 115年起，交通部分阶段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以加强考照鉴别度、累犯违规回训矫正、高龄换照新制等三大面向改革驾驶管理制度。
2: 这是改革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希望让驾驶人不只会开车，更要具备正确的交通观念与良好的品德，做到主动礼让、遵守规范，共同塑造更友善的用路文化。
3: 机车笔试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并且提高危险感知情境题比例到30%，希望能增加考照鉴别度。
1: 针对无照驾驶及酒驾累犯重大违规行为，透过强制回训和增加讲习时数，协助违规驾驶彻底导正驾驶习惯。
2: 高龄换照新制是以关怀长辈行车安全为目的，换照年龄分为70岁及75岁不同驾驶人，针对身心状况建立适当的检测机制，让长辈了解自身安全状况，是否适合驾驶车辆，共创安全的交通环境。
3: 驾驶执照同时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行经路口应该减速慢行，落实停让，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一点咯，
1: 伸个腰，
0: 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2: 健康一点，
3: 流行一点，
2: 轻松一点，
4: 校园一点，
5: 幸福一点，
6: 快乐一点。
7: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朋友们，下午好。新的开始，今天来到10月1号，你们家的月历已经把它及时的更新了没？我今天早上没来得及，所以应该要等到晚上回去之后，才能够把9月份的月历把它撕掉。哎。 有时候你会不会撕掉的时候会再看一下，像我们家人是会在月历上面写下，比如说比较重要的事情，比如说我有什么事情，哪一天我可能要特别在某个时间做什么事情，就让家人知道的时候，我们是会直接写在月历上。而今年我家

我的阅历是国家公园的、哦、风景的，我自己比较喜欢看风景的。你们家是水果的吗？像我们办公室蛮多就是水果阅历，然后寻着水果，哎，看着哦，原来最近是什么样的水果的季节，哎，我是会真的是看着图片，然后就想，好，今天下班就来去买。你呢？会为你自己身边每一年的阅历不断的换图案的形式吗？有诶，有一年用的是朋友送我，有点比较那种艺术品的东西。然后我自己用到目前，我还是比较习惯看这种大自然的景象。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从一点钟开始，所以叫聆听在一点，就听我妍伶的咯。

今天新的月份道路状况，因为连续假期刚结束，所以花莲的交通情形其实还算是很不错的，没问题。那走台九线的苏花路廊的部分，现在只需要在

晚上的部分还是要留意深夜的12:30到1:30崇德到和仁这一段，指标等于是165到154，这一段夜间会有一个小时的封闭，因为马太安西桥的大型的钢梁要做运输的关系，所以苏花公路就把两个车道全部都让给这个钢梁的运输来做进行。如果你有经过马太安西的话，你就会看到哇，那个桥梁所使用的钢梁真的很巨大，那这部分就必须要从外地运过来。走苏花过来的话，如果只有剩下一个车道，说真的走起来很危险，但是相对的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这个运输的车辆，他们利用晚上人比较少的时候做这样子的运输，他们也是很辛苦，半夜哦，一定，你看宜兰端那边是11:30到12:30，所以他们从北部再加上东西的这个安置，然后一路要开光是2个小时左右，2个小时到3个小时苏花的部分，然后再从花莲开到光复哦，马太安西桥这里又是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所以很辛苦半夜都在半夜，因为半夜对大家的交通影响少，比较少一点点，所以短时间的这个对大家的影响就请多多体谅一下咯。好，除此之外，在今天走中横公路的部分一样，泰鲁格到天祥一样是1天5次的放行，错过了中午的12:00到1:00，再来就是3:00会是今天泰鲁格到天祥第4次的放行。中横官员路段每个小时放行一次，就在整点的时候。

今天星期四，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讲的活动来一点。对于大自然很有兴趣的朋友，在这一个礼拜六的早上10点钟，有些朋友们如果住在中区的话，就在光复乡立图书馆有这一次的野性读本的讲座。这个礼拜六野性读本动物主题的巡回书展，现在已经正在光复乡立图书馆展出，而且呢就在礼拜六要邀请作家曾文轩，要从书籍跟故事来出发，带领读者大家来认识一下到底这些博物学家们他们观察的视角还有自然探索的历程。对你而言，这种博物学家到底他们平常的生活是如何，到底脑袋瓜都在想些什么事呢？这场讲座会聚焦在博物学家爱登堡还有杜瑞尔，并且选读的几本书包括行李箱里的野兽，诞生于英国泽西岛的保育奇迹，另外还有当顽童遇见动物，英国博物学家的14堂自然观察笔记，还有地图尽头的博物学家，从南太平洋到马达加斯加，大卫·爱登堡爵士跨越了9000公里的自然生态观察纪实，他会透过这4本书里面相关的视角，跟大家来谈谈自然观察还有记录这件事。我们透过书籍一起来思考一下这些博物学家们眼中的大自然世界。花莲的野性读本，因为我参加过花莲市场的，我觉得很棒啊，就是也让你透过这样的讲座会去认识一系列这样子的主题的书。因为说真的，书籍的形态也很多，主题很多，有时候你会不会如果没有特别的目的的话，站在那个书柜前面啊，站在书库前面，哇，放眼望去不知道该从哪一本下手，有时候觉得哦，一口气带个3本5本8本回来，又怕时限之内看不完，有时候又想哎呀，这好像该涉猎一点不同的书籍，透过这样子的讲座也是给你一些指引，透过作家曾文轩，你就可以来看看有没有哪些角度，哪几本，这几本的国外的博物学家们他们的视角还有他们观察跟他们的笔触，哪些是跟你而言是比较接近的，或者是你比较好奇的，也许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大家一起来好好继续进入阅读的世界。有时候周末假日啊，

暂时把手机放下来，暂停你的一些 AI 短句吧，看看书。如果你能够让自己静下来好好的阅读，这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

这首歌很可爱啊，它是毕书尽跟谷谷吕思伟所合作的啊。你看毕书尽他是韩国血统的人，然后在歌曲里面他一样也可以唱了一些些的台语，当然里面还有更多的国语，很可爱的一首歌。里面讲到的啊，就是把青春当作一种较劲。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刘姓女子开车行经苗栗市区，与骑乘机车的罗姓女子发生碰撞，造成两人受伤。苗栗警分局初步研判疑似闯红灯酿祸，呼吁用路人遵守号志，确保行车安全。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上午8点获报，苗栗市国华路与嘉兴街口发生自小客与机车碰撞事故，立即派员到场管制疏导交通。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表示，事故造成机车骑士及自小客驾驶受伤，其中罗姓女骑士头部撕裂伤、手脚擦伤，经救护车送医救治。开车的刘姓女子则因玻璃割伤自行就医，初步研判疑似刘姓女子闯红灯酿祸。
3: 经初步调查，刘女驾驶之自小客车由国华路西往东移，违反号志管制直行行驶，与罗女驾驶之普通机车由嘉兴街北往南行驶发生碰撞，罗女受伤经救护车送医救护，双方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2: 苗栗警分局提醒驾驶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标志与号志管制，切勿抢快闯越，遵守交通规则，保障自身与他人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桃园市政府115年国庆升旗典礼以“桃园聚力，共耀双十”为主题，预定10号上午8点半在市府前广场举行，力邀民众到场同欢。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今年国庆升旗典礼特别集结优秀学子、仪队和运动团队共同参与，透过合唱、仪队、跆拳道和啦啦队精彩演出，展现桃园多元朝气城市风貌，期盼透过系列精彩安排，让市民在参与升旗仪式的同时，实际感受桃园的城市活力，留下难忘双十回忆。张善政市长说，
5: 今年我们展现的除了我们升旗蓬勃以外，还展现我们桃园的市民在很多层面都有非常杰出的表现，为我们桃园、为我们国家打拼。
4: 桃园市政府表示，为营造双十节庆氛围，市府今年特别和国庆达人张老旺合作，在龙岗圆环周边增设国旗布置，期间全市各地街道也悬挂大型国旗，总数达16万面，是历年最多。

0: 此外，除了参与府前升旗，国庆当天也欢迎大家前往中壢、忠贞和龙岗一带，感受旗海飘扬的国庆氛围。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鼓励长辈与社会多连结，彰化长青幸福卡新增农渔会消费折抵，运用每月1000点社福点数采买在地优质农渔产品，最高折抵200点，希望让福利更贴近日常。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长青幸福卡从最初只有市区公车一项服务，县府持续倾听长辈实际生活需求，陆续增加国道客运、合约诊所、台铁、县内观光旅游、特约计程车，今年8月起新增国民运动中心，接着10月起可使农渔会消费。王惠美县长说，长青幸福卡的服务从1项增加到现在的8项，让长辈每月1000点有更多使用选择。
3: 那最主要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制度，长辈走出来，然后呢能够更健康。那透过我们的这200块钱到农会来认识我们彰化好物，知道农民的辛苦，那也让农民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益哦。逐步的把我们的这个1000块钱做最好的一个运用。
2: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长青幸福卡不只带给长辈生活更方便，也有更多走出家门的机会，搭车去看朋友，到运动中心运动，到农会买东西，看似平常，其实都是与社会保持连结的重要方式。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兴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2: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号热闹登场。
1: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2: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九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蒲石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1: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3: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今天星期四，自然来一点，在一点多的时间和大家来分享，在我们的金门，哎，有一种啊，好特别哦。当我这几天看到在金门这里他们在富裕这种很奇特的鱼的时候，哎，我真的去看了一些它相关的生态的状态，好惊讶哦。这种鱼它叫做生态金门潘鲈，鲈呢就是鲈鱼的鲈，金门潘鲈，潘呢指的就是攀爬的攀。为什么会这么特别的名称？他们给它的称呼就是这种鱼它即使离开了水它一样可以存活，离水不死，甚至它还会走路。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你会看到一只鱼一直走一直走，甚至有的还会所谓的攀。之所以用攀这个字，我们会用在哪里呢？什么时候要用攀的呢？爬树，对不对？所以啊，这种攀鲈它最有意思的就是它不止离开水不会怎样，而且它还会走路，甚至还会爬树。这种很奇特的鱼就在金门，而且最近也发现，哎，他们的族群好像有点减少。以前在金门很多的水域都会看得到，现在野生族群慢慢变少了。所以特别像是猎鱼的临水湖这里还是可以观察到，所以他们最近也在做一些富裕跟野

放。这种所谓的攀炉，它最有意思的就是，它之所以能够在陆地上走路，离开水也没事，正是因为它有一种很特别的呼吸器官，而且它能够直接吸取空气，所以离开水面仍然蛙跳跳。除此之外，那至于走路的部分，它可以用它的鳃盖，它鱼鳃的盖子，还有它的身体前端的胸鳍，它的鳍很灵活，也很坚固，所以你好像就看到一只鱼就这样直挺挺的趴在地上，然后它的胸鳍是比一般的还要再强壮，而且一般的鱼的鳍啊，不就像薄薄的像薄膜一样，但是它这个胸鳍啊，哦，看起来是健壮的哦，就好像可能有点像我们婴儿的手这样子，然后就在它的鳃的下面，所以它就可以靠着这个胸鳍还有它的鳃盖就这样在地面上移动，甚至有必要的时候它还可以爬树。而且它的鳃盖啊是很尖锐的哦，就有点像锯片一样。就有观察者说，之前为了观察它，想要去抓它，想说鱼嘛，所以他就徒手去抓，就没想到这一抓竟然还被它的鳃盖整个给划伤了。他说那个鳃盖 哦好尖锐哦，甚至像个锯片一样。所以这种鱼，你想它既要在水里面生活，又要在陆地上面走路，所以它的战斗力很强。在金门，当地人他们叫它中斑虎。为什么会给它这个名称呢？因为中斑就有一点，斑是斑纹的斑，中斑有一点就是盖斑，它比这种有一种斗鱼，它叫盖斑斗鱼，所以中斑虎意思就是它比我们所知道的很凶猛的盖斑斗鱼还要再更凶猛。所以它之所以能够在农田、在水域、在湖泊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对很多金门人而言，现在已经越来越少看到了。会的，他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富裕当中。也许你下回到金门，你也可以好好欣赏一下这么特别的这种会走路甚至还会爬树的，在金门非常珍惜的金门攀炉。

你有没有最近要去韩国的釜山？最近在釜山的北港，出现了一条很特别的巨型灰鲨。这条鲨鱼就很莫名的，就无论如何都要在这里的清水公园，现在在这里啊，已经停留，很快，已经大概2个礼拜左右的时间了。而且这只鲨鱼就这样，因为离大家很近，所以一口气吸引了超过50万的游客，大家来这边看这一条巨型灰鲨。最近去釜山可以来看看哦，它最近是釜山这里的热门话题。

好可爱的一首歌，对不对？鲨鱼宝宝、鲨鱼宝贝这首歌，家里只要有小朋友的话，你肯定是一定要会唱的。

这首歌曲来自于任贤齐，很经典的我是一只鱼。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省道的部分，今天如果走台九线的部分，大致上都 OK， 整个很顺畅，没什么太麻烦的车流，顶多深夜12:30到1:30钟，崇德到和仁这一段有大型的钢梁运输作业，会有一个小时的短暂封闭。而大家走台十一线东海岸公路8-9K 这边。大坑到海洋公园，因为路基修复工程，所以现在车道缩减，请您依照指示来做通行就可以。除此之外，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金广跟我们回拨一下0800-000-123。你可以按照我们的语音指示按7。

0: 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7.1公里，在五堵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角往东木栅道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22.1公里，过中和一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2: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

0: 人或车，
1: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2: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0: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1: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2: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今天十月一号，除了它是十月的第一天开始之外，收音机旁的朋友，你今天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外头，你如果有在上班的话，你今天就有赚到薪水了，对不对？然而还想不想再多赚几百块的小外快啊？而且只需要坐在椅子上就搞定了。而如果现在已经没有固定在上班的朋友，哎，今天就坐在椅子上，坐在家里，这样算起来应该是差不多300块钱左右，可以马上入袋，要不要啊？来哟来哟，拿起你的手机，先确认一下你有没有下载健保快易通这一个 APP。如果还没有的话，利用简短的时间，你就可以赶快来下载。这是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的所谓的健保 APP， 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健保快易通里面其实有蛮多东西的，包括像你的健保卡也可以变成一种虚拟健保卡，另外如果还有一些健康存折，你的个人的一些健康的资料在里头都有。而今天不是要跟大家介绍这个 APP 怎么用，而是要跟大家讲从今天开始政府所要发放的健康币，你就要从这个 APP 开始来使用。如果你跟我一样本来已经很久没有在用的话，接下来你应该要多多去使用它，因为健康币就绑在里面，你的很多的争取健康币的作为直接就可以看得到了。另外还包括你的到时候要来扣抵，要来使用健康币的话，要来做折抵的时候，同样你也必须要打开它啊。如果已经太久没有用哦，那必须要更新的，或者密码已经快要忘记的话，没关系，忘记密码给它点下去，然后重新来做一个处理，让这个健保快易通这个健康存折的 APP 可以畅通使用。而这是卫福部的专属的 APP， 所以大家不用紧张，它基本上是很安全的。进来之后直接只要顺利登入之后，恭喜你，里面就看到一个健康币专区，就请你点进去到所谓的健康币专区里头。同样的，你就可以首先只要一登入，直接200块钱的健康币就这样送给大家，这么简单哦。这还不够哦，有了点进去健康币之后，好，基本上健康币它的取得主要就是分两种模式来取得。好，最简单最单纯的方式，也就是你可以选择这种不用花太大力气哦，坐在家里面就可以取得的任务奖励。好，所以任务奖励有分为两种，一个就是动动手指头，你只要先登入，直接先拿200的健康币，然后再来就直接来填问卷。这个问卷呢，就是所谓的生活形态评估量表。那这里面问你什么呢？问你每天运动多久，问你每天吃的水果蔬菜有多少。你不用担心，里面都会给你指引，甚至会给你图片。比如说里面就会有图片，蔬菜可能就是一碗一个拳头这么大，蔬果的部分，然后还会问你你的运动的状态。而这些资料其实登入在

手机里头，日后如果对于健康有什么样的异动的时候，里头通通都可以看得到，也可以有助于让家庭医师更了解你，不用重新再问，这种就直接把它记录起来就好啦。这就是所谓的生活形态评估量表，22题把它填完之后，再拿100的健康币。因为这两者我都已经在今天拿到了，要分享给大家，当然我自己要先做一下，看看有多麻烦，结果发现超简单的，登入嘛，那有什么困难，登入直接200拿起来。而生活形态的评估表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问卷，很多都会有让你有选项，100再拿起来，22题可能花你个2分钟时间吧。这就是最基本的，动动手指头先拿300的健康币。再来你多久没有好好做一下成人预防保健的检查，还有啊癌症筛检，这里面包括女性朋友乳癌、子宫颈癌，还有不分性别的大肠癌、肺癌、口腔癌这些哦，做起来的量更大，包括你做了成人预防保健 B、C 肝的肝癌筛检，这些本身挂号费都很便宜，甚至你只要找对地方不用花多少钱，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身体好好做一下监测，再来癌症的筛检。刚刚提到的这五项，这样子算起来，这以上这两种啊，几乎都可以拿到800到900的健康币。除此之外，最近很多人流感，对不对？如果你愿意来做疫苗的接种，同样每一项你都可以拿到450左右的健康币。等你慢慢累积累积，你想要换的时候，你直接同样在健保快医通里头专区里头就会有一个前往兑换平台，到时候他就直接帮你的账号做一个联动，而且这个也只需要做一次的认证就可以了。接下来你所拥有的健康币，你就可以到像是四大连锁超商，甚至你也可以到全联，还有到药局等等非常多的合作通路来折抵消费，很棒对不对？甚至如果有一些运动场馆跟健身房可以使用的话，你也可以拿来折抵什么教练费啦、运动场馆的使用费。当然跟社区药局跟医材行的合作，你可以去换一些保健食品，或者是购买一些营养品，或者日常医疗的器材，这些也都是可以使用的。有没有这样听起来，有没有觉得使用的范围很广啊？尤其你放心，当使用的越来越多之后，接下来有可能可以使用的区域又会再更多了。所以朋友们，健康币摩拳擦掌给它换起来哦。而这些不管是打疫苗做检查，预防保健的检查，或者是癌症筛检，这本来就是你该做的，好好的做起来，又可以拥有健康币，几乎你做这些检查连整个很多的什么挂号费什么全部都已经可以折抵掉了，不用钱的检查为什么不做呢？而且甚至还有一些的抽奖的机会，爱过的人应该。今天开始的健康币，先把 APP 整理起来咯。

这首歌曲来自于杨乃文所演唱的《星星堆满天》。好，我在今天健康多一点的时候，当然就要跟大家赶快讲这样的好康咯。健康币从今天可以开始争取啦。你可以邀你的家人，大家一起，该做的运动，该做的检查都来做吧。好，今天开始来设定健保快一通的 APP 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哎，对耶，运动部的一个礼拜任何一天走8000步的部分，我有2次达标，都还没有去换鸡胸肉，换茶叶蛋。好，这两天真的该好好来把它，赶快把它拿来用一用。虽然期限还是有的，但是眼看着接下来健康币又要来了，而且我现在这样就已经拥有了300的健康币了。同样，这300健康币一样，你可以到不管是这种连锁的生鲜超市，

或者是连锁性的超市，你都可以买一些指定的生鲜蔬果还有健康饮品。我今天是还没有到这种超商，所以还没看到是不是有这种健康币专区。如果真的大家使用率偏高的时候，哎，真的一些优惠措施相对也会慢慢出来，比如说健康币的放大，比如说我今天就争取了300，对不对？如果我再去下礼拜再去做个成人健检的话，哎，我可能又可以拿到800耶，这样子整个加起来就已经破千了，哇，破千在这样子的生鲜超市啦，连锁性的超市应该已经算是蛮好用的，所以建议大家，确实哦，在现在政府希望大家一起来重视我们自己的健康，而且提早帮自己来做把关。要赚健康币就靠你自己，不要嫌麻烦。而健康币是不可以换成现金，它只能够兑换成商品，因为健康币主要是为你自己的所谓的健康行为做一个回馈奖励金，所以你就只能够换哦，包括到超商里头很确定的，像什么鸡胸肉、茶叶蛋啊、矿泉水这一类都 OK， 然后健身中心啊，甚至当你拿到健康币之后，有些医院的健检项目你就可以不用花钱，用这个健康币再去把它折抵起来，这样子有没有觉得哦，好像对自己健康的监测又再升了一级。当然这样子的健康币的争取的范畴是需要年龄要满18岁，所以如果是小朋友的话，这部分就没有办法拿得到了。所以虽然也许你有帮他弄健保快一通，但是没有办法拿到的话，原因就是如此了。从10月1号今天开始，政府就是希望大家彼此多留意，还有多照顾自己跟家人朋友的健康，一起来透过这个登入啦，赚健康领好康哦，让大家可以更加的健康的生活。而要争取的话不难，只要把它放在心上，顺利的话，你可能到年底的时候，你就有机会拿到的，不止1000，说不定2000到3000都有可能哎。而且现在一个健康币基本上就算是等于新台币1块钱，动动手指头吧，还有规划一下自己的健康检查。

0: 2:29，待会每个半点尽管重点新闻联播再回来。你已经现在黏在椅子上多久了？就像 APP 里头做的调查，你一天坐着的时间有几小时？填到这一题的时候，我马上打完勾之后，选择了小时数之后，赶快起来走一走。希望你也是多动一下咯。半点的新闻再回来。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一名木姓男子打电话报警，说自己杀人了，随后开车载着洗车行同事遗体自首。嫌犯供称，因为债务纠纷不慎伤害致死，检警正进一步厘清动机和确实的死因。一列高雄捷运红线列车突然传出故障，紧急清车，正值上班上学的尖峰时间，约260人受到影响。高捷公司深感抱歉，强调会再加强维修预检。高雄市一名机车骑士拒检逃逸，甚至把机车给丢了，直接拔腿逃跑，不过还是被优势警力压制逮捕。原来这名越南籍男子已经逾期拘留3年7个月。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古山区中华一路和马卡道路口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疑似看到警车刻意闪避，行迹可疑，立刻通报线上警力支援，并尾随待机。等他停等红灯时上前盘查，员警才一靠近，男子突然弃车拔腿逃跑。所幸优势警力合力围捕，顺利将45岁越南籍邓姓男子查缉到案，现场无人受伤。龙华所洪子堂所长说，
3: 经查证邓男身份，后来发现其在台已逾期拘留长达3年7个月，全案警巡后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解送移民署专勤队归案。
2: 无独有偶，男子警分局拦查违规小客车时，意外查获3名来台观光的泰国籍女子，也都逾期拘留，后续将3人解送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妥善收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奇美博物馆兵器探索活动好评回归，邀请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让数百年前的剑术重新跃然在眼前。魏经理的报道。
4: 只在影视作品里欣赏骑士挥舞长剑对决不够过瘾吗？奇美博物馆再度将中世纪剑术搬到现代，特邀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奇美博物馆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5: 活动分成意大利长剑和意大利西洋剑两个主题，除了有老师亲自导览兵器厅，介绍古兵器的设计和用途之外，学员也会实际的拿起木质练习剑，学习基本的架势、步伐，还有攻防的技巧。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工作坊，让大家不只是隔着展示柜欣赏兵器，而是能够亲自体验当时的武术文化，了解这些兵器过去到底是怎么被使用的。
4: 活动讲师博尔曼是全球最大历史欧洲武术俱乐部联合创办人跟武术总教练，精通意大利武术，包括了长剑、西洋剑、护身剑等领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西洋武术推广者之一。活动10月31号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2: 强化屏东县原住民的社会福利，明年起屏东县敬老卡申办资格方

0: 放宽，正式开放年满55岁以上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申办。宋林的报道。
1: 屏东县65岁以上人口占了22.32%，而55岁以上的原住民人口数大约是1.7万人。明年开始，屏东县政府将开放给年满55岁、涉及屏东县的原住民民众申请敬老卡，每月享有最高1000点的福利补助。社会处长刘美淑说：“
2: 116年1月1号开始，放宽55岁以上的原住民的朋友，也可以来申请我们的敬老卡。”那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开放的一个政策，欢迎我们的原住民的朋友都可以来做申请。那预计会有8744人的一个受惠，我们的补助额度大概是在1574万左右。
1: 敬老卡可以搭乘境内的火车、公共客运、小黄公车，也可以用在 U-Bike 以及屏东市国民运动中心，功能相当的多，让申请的民众能够多加利用，走出户外。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3: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4到35度，北台湾23到36度，台湾东半部24到33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1: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啦，拜托喏。
0: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1: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2: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1: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2: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0: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2: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点41分，欢迎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颜玲，在空中陪伴大家。而今天到下午的时间，交通的状况，整个行车情形都算是不错。当然，走中横公路的话，一天5次的放行，后面只剩下2次，3点会是第4次，傍晚的5点到6点就是今天最后一次。中横公路在深夜晚上6点半以后，还是采取夜间封闭的状态。台30线4K 南安瀑布路段，还有9K 卓乐路段，边坡的工程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

中秋节已经过完了，你们家的月饼应该还每天围绕在你的身边吧？可能有餐桌上，还有冰箱里，冷藏还有冷冻库都有吗？这讲的好像确实就是我的生活写照。好啦，我必须承认，那种一颗一颗包装的什么蛋黄酥啦，我真的就想说，那就把它常温放着吧，因为数量想说没有太多，就每天，然后家里人一个人每天只能够消化一颗就好了，因为终归热量还是偏高，而且人又不多，消化起来偏慢，那怎么办呢？把其他的月饼，好像那种豆沙的啦什么的，就直接放在冷冻库吧。当然不能说眼不见为净啊，就是你至少想到，好，你就放慢节奏，慢慢的来品尝它。讲品尝比较尊重哈，不是只是消化。如果一个食物单纯只是消化，那它对你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话，你不觉得也蛮遗憾的？因为每一个糕点的成型，说真的也都是很复杂的。尤其我自己学做过甜点的人，我就知道不管是面包啦蛋糕真的都不容易。尤其我这次放假哦，还做了披萨哈，这个过程一样，哇，好久没有玩面团了。玩面团的过程就觉得哇，好怀念哦。就是你要让它揉好之后，再加上因为我做的是披萨面团，所以它不用那种完全光滑，但是做好之后你仍然必须要让它先发酵个大概30到40分钟，然后拿出来用手指头戳一下，确认它的第一次发酵 OK， 然后再来做面团的处理。所以真的这样子的甜点啦面团啦，很多你真的不是立刻想到你就可以开始进行的。这一切的过程其实都需要时间跟功夫的累积。像我这一次在中秋节的隔天有出去吃饭，我就吃了不一样的甜点。因为家里大部分过节嘛，大部分就是类似豆沙饼一类的啦，蛋黄酥啦，这些都有，还有凤梨酥，有今年还有拿到不少的凤梨酥，所以我就选择了马德莲这样的甜点，而且我吃到的还是迷迭香马德莲。你喜欢吃马德莲这样的甜点吗？对我而言啦，我之前会把马德莲跟费南雪这两种法式甜点会有一点小混淆，但是这一次边吃的过程好，我就仔细的思索，对，确实口感上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是贝壳状的马德莲还有长方形状的费南雪，其实它们两种的外形跟口感都不错。这次吃到的马德莲，其实它在法国算是一种常温蛋糕。这个名字怎么来？有没有觉得它就很像一个人名，对不对？没错，当时啊，听说就是法国东北部的洛林地区，那时候据说这个甜点呢，当时就是因为一场宴会，他要制作蛋糕，他就想说，好吧，那来做点什么呢？于是他就做出了这个贝壳状的甜点，结果没想到，哇，这个造型还有这个风味让很多宾客大家都很喜欢，于是就觉得这个甜点谁做的，他们说就那个马德莲做的，他们说这是他发想出来的吗？那这个甜点就用他的名字作为甜点的名称，很棒，对不对？

好有成就感哦。如果改天你自己创造了什么东西而以你为名的话，你不觉得很有荣耀吗？后来听说马德莲这样的甜点就在路易十六的时候传入了法国宫廷，之后在很多贵族的宴会上你就会看到这种形状宛如贝壳一般的马德莲，尤其啊搭配着像是搭配茶这样子很棒的。而马德莲基本上对我而言啦，它的甜度算是在甜点里面稍微有点高一点点，因为马德莲它整个组织它整个口感吃起来，你有没有觉得跟棒蛋糕很相似，也都是那种稍微比较蜜食感的，但是马德莲的口感又会比棒蛋糕再稍微湿润一点点，因为在制作的时候经常会加入一些的像是蜂蜜啦还有柠檬皮，所以你吃马德莲的时候你就会吃到哇浓浓的蜂蜜香气。当然如果使用的柠檬皮很够味的话，你同样也会吃到哎，带点清新的柠檬味，也增加它的口感的层次。而我这次吃到的正是有点香料，所以来香料再搭上柠檬再搭上蜂蜜，有，其实是真的比平常吃到的单一口味的马德莲是有点不太一样。好了，这个马德莲它的材料有哪些呢？好，它主要是用鸡蛋还有一些的泡打粉，使用的材料主要是这两种。而另外一种就是长方形状的费南雪，它的主要材料则是用蛋白跟杏仁粉，所以光是这部分就很不一样。费南雪用了杏仁粉，但是马德莲没有，而且它用全蛋，然而又需要有的又需要加一点泡打粉。马德莲做完之后基本上它是需要来做冷藏的，因为它不像费南雪一样这么的扎实，马德莲反而是带一点蓬松。它算是你如果在法国街上的话常常可以吃得到的，包括连路边或者是很多简单的甜点店你都可以吃得到。那它主要除了低筋面粉还有砂糖还有全蛋还有无盐奶油，那很多也还会加一点香草精，因为用全蛋哦，基本上用的蛋的话很多就会加一点香草精，让那个有一些属于蛋的腥味可以稍微的放降低一点点，对有的人而言会能够更容易入口，会更喜欢。这就是马德莲的材料，听起来不复杂对不对？其实真的不复杂，那整个制作起来口感很好。马德莲的面糊基本上是需要透过冷藏才把它挤到模具里头才放到烤箱里面。

我听着谚语一直唱蛋糕，有没有让你突然觉得该吃下午茶点心的时刻，又饿了起来吗？相信你们家一定还有中秋节的蛋糕甜点。别忘了它，看是要配茶还是配咖啡，通通都是 OK 的。

0: 听金广就好。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99.4公里，过水上系统内线和中线车道掉落一块木栈板。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向12.5公里，下营系统前路间有大轮胎皮散落，台66线西向25.3公里，过大溪端内线车道掉落一张双人沙发，请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会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八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九颗红灯。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九个构成项目的个别灯号也都和上个月相同，维持不变。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景气领先指标已经连续13个月上升，同时指标也连续11个月上升。整体八月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强的态势。不过近期台股日均成交值呈现收敛，可能进一步影响到九月景气灯号的分数表现。
2: 八月里面比较亮眼的表现，叫八月的出口其实金额是824亿美元，那是历年单月的新高。其次就在于批发跟零售跟餐饮部分，尤其在批发的部分，因为 AI 的效应的部分，对于一些伺服器啊、一些半导体产品的需求还是增加的，所以批发的部分也是创历年单月新高。然后零售跟餐饮

0: 也是历年同月的新高，就是八月里面数据比较亮眼的部分，所以这个在内需部分其实相当的活络哦。就是下个月分数，我们觉得比较有影响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货币的总计数 M1B 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日成交额是从六七月的超过1兆台币，现在都大概8-9千台币而已，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的动能。审慎乐观，就是红灯是我目前来估是分数可能会有点微幅的波动。
1: 观察经济部日前公布的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的990亿美元，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2: 八月份的订单超过我们的预期，除了 AI 伺服器之外，其实有一块是当初我们在预估的时候没有发现到，现在的 AI 晶片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GPU 之外，一些美国的 CSP 大厂自己有自研晶片，基本上国内的一些主要的 IC 设计厂都切入了这一块供应链，所以八月份的 IC 设计的订单超乎我们当初所预估到的金额。我想传产产业这部分目前还是分成两个不同的族群，一个就是如果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基本上还是受惠在 AI 供应链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在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1: 黄伟杰处长指出，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1到8月的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全年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的距离，因此确定9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订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厂商他们面对畅旺的订单表现依旧存有隐忧，
3: 这个月看好了跟上个月就骤减了13.9%，看坏的增加非常明显的这个因素就跟霍姆兹海峡中东战局有关，因为 AI 减速论目前也没有发酵，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但中东战局毕竟是一个短期因素，还是有可能缓和的。但是服务业呢，大家看到我们的股市最高点大概就在6月底7月初，然后我们台湾还好，最近有收复失地，但是你看到费半韩国股市其实都没有回到之前的高点，所以让大家也会担心未来的金融市场在第四季，再加上 美国公债殖利率昨天又再创新高，当美国公债殖利率 5%6%， 然后美国的企业发的那些债券殖利率 7%8%， 垃圾债券 10% 以上，对于资金市场对于股市当然有排挤的效果，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服务业未来的发展。
1: 台经院公布的八月制造业厂商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七月下降0.49点，来到100.73点。不过，由于整体下滑幅度有限，研判厂商对整体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国发会表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但仍需留意美伊地缘政治冲突、国际油价走高引发的通膨压力，以及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和美国关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对我国后续景气的影响程度。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吴兄弟。人生要快乐过每一天，在咱的世界有音乐来作伴。
1: 若是想要听歌，就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对着音乐轻轻松松，让快乐生活充满勇气。即马就对阮来听歌。

0: 上了山山又快地呀咿呀咿呀哟。
1: 爸，我们回来咯。
0: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

0: 了好多红色的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啊？
1: 哎，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2: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0: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2: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1: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0: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3: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滩岸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魏佳莹把她之前的作品在今年把它重新来做一个编曲的诠释。好，三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很多尤其像是现在韩国的艺人来到台湾都呈现那种很亲切的一面，甚至有时候会去走一些小店，比如说 Super Junior 的一生，他已经 solo 出道了10周年，接下来11月、12月都要在台湾开场，很多歌迷粉丝们就在期待他又会去哪一家的咖啡馆小店，到时候又会造就大家粉丝们追逐的风潮。而他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那种有一点复古味道的咖啡小店。

0: 能在2028年顺利衔接，真正落实。立法院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继续等待了。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资深专员吕嘉云则说明，儿少权法目前在立法院已有多个修法版本。
2: 近年来，国内也出现多起儿少相关的重大案件，从个人资料的外泄，到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的保障不足，在现有立院各党已经提出的108笔相关提案的基础上，呼吁加速整合与对话。
1: 此外，青年们还提出了租赁条例、大学法、气候变迁法等等，共11项希望这个会期优先讨论的法案。现场朝野党团代表除了回应相关议案排程规划，也承诺将诉求带回讨论，展现对青年世代的重视。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儿童福利联盟调查发现，近1/4的青少年口罩不离身，容貌焦虑恐怕会成为心理健康的警讯。任兰心的报道。
4: 儿福联盟调查发现，有35.4%的青少年有容貌焦虑，其中女生更接近半数，达到48.7%。儿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指出，在疫情过后，有近1/4的青少年每天戴口罩超过12小时，甚至连上体育课、拍照、吃东西也不愿摘下，显示口罩已成为部分孩子遮掩容貌与情绪的安全感来源。李宏文呼吁学校老师与家长不要强迫孩子摘口罩，可透过镜子练习建立自我接纳。若孩子出现严重焦虑或轻生念头，应及早寻求专业协助。
5: 亲子跟师生可以做所谓的对镜的练习，对着一面镜子，看到的不是镜子当中那个不够完美的自己，而是说去想想看我自己还有什么样的正向的人格特质，或我今天的身体状况如何，转移自己的焦点，去增加对自我的肯定，自我的悦纳接纳的部分。
4: 儿盟调查数据也显示，社群影响明显，有 37.2% 青少年曾因看到他人照片、影片而觉得自己不够好看。家长若经常批评外貌、身材或穿着，孩子出现容貌焦虑的比例增加3倍。此外，18.7%青少年曾考虑接受医美，在高容貌焦虑者中，有29.6%曾出现轻生念头。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台中有一名退休的林姓男子遭网友以秋节股市变盘等话术来说服投资，前往银行准备汇款200万元。行员机警通报了太平警分局，员警到场识破诈骗手法，保住他的积蓄。陈怡琳的报道。
6: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接获华南银

0: 行太平分行报案，称有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00万元，疑似遭到诈骗。警员许佑华、黄立阳到场了解，60多岁林姓男子今年8月透过脸书投资群组认识化名小可的网友，对方以秋节股市变盘、代操稳赚等话术诱骗投资。原警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假投资诈骗，并举案例劝阻及协助查证，男子才打消汇款念头，保住退休金。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1: 群组内每天都有小可截图获利单吸引林姓男子于中秋节前夕以股市有高几率于中秋节后变盘等话术说服林男投资，林姓男子不疑有他，隧道附近银行预转账新台币200万元至指定账户。
0: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表示，投资理财应循正规管道，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误陷诈骗圈套。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跟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的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气象署呢也发布了高温的资讯，目前看到的是中午前后南投县跟云林县还有台南市是橙色灯号，可能会出现连续36度的高温，要请加强注意。另外花莲则是黄色灯号，也要留心。再来关心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是29到36度，中部27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1: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2: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1: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2: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1: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2: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1: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3: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4: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周志平所演唱的歌曲《青梅竹马》。我们大家常说啊，这种诈骗案件这么多怎么办？除了每个人的警觉性一定要有之外，再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发挥自己的功能。比如说，如果你的朋友有在问你说，哎，我跟你讲哈，我最近哈，人家跟我讲说有个什么样的投资，或者有人告诉你说，哎，我最近交了一个网友，但是他有说希望我汇钱啊，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我们有进一步啦，诸如此类的时候，如果你身边的亲友有跟你分享的时候，你真的就要很诚恳的来好好的开导。那也许需要协助的话，就去找警察来帮忙。除此之外，像在很多我们的金融机构，因为很多如果要直接要提领自己的钱，而且是比较大笔的话，往往就会临柜来处理。像今天花莲县政府的治安汇报同步的也表扬了好多位反诈有功人士，这一次受奖的包括这个一定要念出来哈，哪个单位名字的部分我们就保留一下好了，因为这次受奖的单位有协助反诈的，包括花莲二信的中山分社，还有建国分社，还有中华邮政新城邮局，这三个单位呢，这三个金融机构都各有一位优秀的行员。当民众哎要来处理金钱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循循善诱的来做一些的开导，才能够让民众不至于受害。其实像现在警政单位跟第一线的金融从业人员的观察，也就是现在主要这种感情诈骗还是最多的，那往往前面都会慢慢的这种心理攻势做得很足，然后来取得一些的虚假的信任，然后慢慢的就把对方慢慢的带入陷阱当中。而当他们真的已经开始到钱的这一步，要来领钱的这一步啊，我们第一线的金融机构的

0: 服务人员，如果开始觉得有点异样的话，比如说他平常就很少有这种比较大笔的金钱进出，或者是来领钱的时候，哎，遇到这种关怀提问，然后支支吾吾的，然后你就知道他有点胆怯，有点，你知道很多人在撒谎的时候还是蛮容易被发现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及时的来做一些的关怀协助，甚至通报处理，就可以制止。所以这段时间，透过金融机构第一线人员的协助，也确实帮好多位的民众守住了他的钱。当然，我们自己仍然要更加注意，投资就一定要找安全合法的管道。而至于网络交友，只要谈钱的时候，往往里头的陷阱大概就来了。像我们昨天有跟大家讲哦，现在这种什么用 LINE 来投票，还是千万不要参与。
1: 这一句做不回停的回车，当天地的变化，渐渐换你家己的情人，爱坚定对内心的讲，骗不了失去重心的脚步。

这首歌来自于《九一》里头的春风所演唱的曲子，曾雅文、金瑶庆光，这几年看到他唱台语歌的曲风上也有很大的改变。这首歌老歌臭瓦郎来到他的口中，来听听变成什么样子。

楼控提醒大家，目前在台十一丙线丰平路段，等于台十一丙的14.5，这里有一起的大货车的碰撞事故，在转弯的地方，听众朋友们，请您来到这里小心行驶。目前这个事故还在现场，这是台十一丙线，目前北上14.5K。现在大货车的自撞事故横着停放在外侧车道，现在内侧车道看起来也不是很好过，有点大货车有点折甘蔗的状态，事故现场有一定的区域，有的朋友来到这里请你小心通行。

哎，詹雅文他所演唱的方式啊，带点这种日本演歌的方式也是不太一样，因为终归这首歌曲原本是男生唱的，换到了女生口中，哎，用不同的诠释的方式也是蛮好听的，喜欢吗？很好，还是比较喜欢那个原唱男生带一点豪气的感觉的。

0: 哦，听到这首歌就是运动赛场上面很热血的歌啊。而目前我们的亚运中华队目前累积三面金牌、十二面银牌、27面的铜牌。好，3:57，下一班的主持人进来喽。
1: 是的，我是江怡。那真的是，大家应该非常高兴哦，有这么好的这个成绩
0: 呀。好，接下来大家有时间的话，真的还是可以多给他们看一下他们的比赛，给他们加油喽。好，交棒给江怡，
1: 大家一起加油喽。拜拜。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后里到丰原，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行用在南下167公里到171公里，丰原交流道前到大雅系统前，内线车道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到丰原，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南下35.1公里，在中和隧道中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73.2公里，高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片轮胎体散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北上160.6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了。台11丙线北上14.5公里过吉安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自撞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穿越道路时务必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遵守号志指示，绿灯通行，红灯等待。小绿人开始闪烁时代表秒数不足，请等待下一次开放通行的号志亮起再行通过。
1: 近期发生多起高龄长者因为违规随意穿越道路，造成汽机车来不及刹车而发生伤亡事故，令人遗憾。所以高龄长辈们，为了你们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麻烦要记得
0: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从道路中间随意穿越，
2: 穿越斑马线时千万不要和号志秒数赛跑，秒数足够才通行。
1: 高龄长辈们不止走路要守规则，骑机车也要遵守规定，
0: 一定要有驾照才能骑机车或者开车，
2: 一定要遵守行驶方向，不可以贪图方便逆向骑车哦。
1: 大家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拥有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哇，我中奖嘞！
4: 我怀孕了，
3: 我找到新工作了，
5: 我要结婚了，
6: 我毕业了，
3: 耶，我录取了。
7: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听众朋友，嘉安市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10月1号，光辉的十月就从今天开始了。那其实今天十月一号啊，那有多项的活动，哎，不管呢是地区性的还是全国性的哦，那当然呢全国性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币喽，还有呢也就是我们的预防注射啊，好。左心

尿流。好，那当然呢有相关的这个规定跟提醒。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共同分享。

是的，刚刚呢在跟严玲交接的时候啊，非常非常的振奋啊。我们就是我们的运动这些国手们呢为国争光哦。那当然呢，继续的我们一起来加油啊。那不管是在任何的时候，任何的这个阶段呢，我们都要共同的努力。那尤其呢，在这个国际的赛事当中呢，更是呢让我们扬眉吐气的时候啊。那当然，我们的选手们，我们的国手们呢表现优良的话，我们就一定呢要好好的争取，那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份呢得来不易的荣耀。好，共同来收听我们的阿豹所带来的加油吧。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哎，时间来到了4:10了哦。好，那湘怡呢要把今天的这个道路状况呢来提醒听众朋友，因为今天是10月1号哦，那部分路段的这个管制的情形还。

施工的状态呢是有所修正的啊。那所以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呢，目前呢在南澳路段指标在120.7公里啊，台九线的部分呢正在进行的是边坡的施工，所以现在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的。那另外呢，也就是在同样也是在南澳路段哦，那这个施工时间会延后比较晚到晚上的8点钟，那也就是南澳的指标123.6公里到124.2公里，所以呢也请假的朋友晚上8点钟以前在经过这里的话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

好，继续呢，我们南下的部分来到了，也就是在崇德哦，崇德以南呢，那也就是来到新丰坪大桥了。那指标从167.7公里到217.1公里哦，哇，这沿路上呢好长的一段哦。那从这个山区道路呢，一直到我们的市区的部分哦，还有包括了跨了这个县市了。好，那当然呢。现在的情形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那有这个路面的整理，还有路树的修剪，还有灾害的这个工程的这个抢修，所以呢，沿路上可能会有部分路段哦，有交通锥，有人工骑手跟。移动式的标志，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小心的避开。这是在台九线呢，从崇德到新丰坪大桥。至于在马太安溪的便桥的部分，在靠近凤林这个路段，凤林这一端哦，指标是231.6公里到232.7公里呢。那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哦，有机动管制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也注意车前状况。车前状况在南区的瑞穗路段，指标是253公里，同样的全天候是在封闭当中的，必须要配合台铁的施工，台铁的施工。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小心的避开。在台北线的部分呢，待会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好，继续，我们再加油，加油。

0: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0: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2: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0: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今天呢，10月1号哦，那当然呢，也就是我们的公费的流感还有新冠疫苗呢，已经开打了，所以呢，也再次的来呼吁啊，也就是符合了这个高风险的对象啊，那同时呢，应该也就是接种呢这两款的疫苗，来获得呢护肺固心的加倍的保障。

秋冬呢是流感还有呢心肺也就是新冠肺炎疫情的这种流行期啊、哦、那加上呢两者的症状呢很相似，所以呢会出现发高烧或者是呼吸道的这个症状啊、哦、那尤其呢要提醒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还有呢就是6个月以上到国小的小朋友入学前的这些幼儿们哦，还有呢就是

孕妇、高风险的慢性病呢，都是高危险的族群。那所以呢，把握时间，把握时间，按照呢左流右心这种方式呢来做注射。

其实呢，从今天开始，10月1号啊，那接种的对象呢分两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是从今天开始优先开放医师还有卫生防疫相关人员。那接下来呢，就是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还有11类的人员呢来接种啊。那第二个阶段呢，也就是下个月啊，11月2号开始，那就开放了50岁到64岁啊，没有高风险的慢性病的成人来注射。同时呢，在卫生局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哦。那其实呢，各个地方呢都有备妥了足够的流感疫苗的数量哦，来供应这个民众的这个接种哦。那但是呢，在此要提醒听众朋友，好，不要兴冲冲的去，那当然要高高兴兴的去哦，因为呢，这可以维护健康。不过呢，在你出发前哦，要记得你身上呢要带这个健保卡，还有呢相关的证明文件。那像我们的孕妇朋友的话呢，就要带你的健康手册啊。那是小朋友的话呢，就要带这个儿童健康手册了。那如果呢这个6个月以上就是刚出生的小婴儿，那也要带你的出生证明啊，不是你，是你的爸爸妈妈带你去的大人哦，要帮你准备你的出生证明。好，那这个流感疫苗，还有肺炎的链球菌疫苗，还有呢新冠疫苗呢，是可以同时来注射的哦。那或者是间隔一些时间，但是呢你打之后呢，至少是2个礼拜哦才会产生这个保护类的。那所以呢，也就是说呢，今天开始可以打，就今天赶快打，2个礼拜以后呢才会发生保护类。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符合资格的朋友呢，可以就近的到各县市的卫生所，或者是合约的这个院所来进行这个注射。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前往的话呢，记得要带你的证件哦，不是说哦我赶快，那当然是要赶快哈。但是呢，赶快的话呢，也记得那要带你的健保卡，还有相关的证明文件。好，接下来来呢，这首歌曲很有意思，它的歌名呢真的是相宜所要说的啊，非必要的美好小事。当然呢，看起来是非必要，但是呢，好像也是小事，但是是美好的经验。就是呢，我们去打这个疫苗的时候，记得哈，这是必要的，而且呢是美好的小事哈。那小朋友呢不会痛，那大人呢打了之后呢就有保护力。好，我们共同来收听这一首呢张若凡所带来的非必要的美好小事。

今天是10月1号了，礼拜四，也就是在中秋跟教师节的连假过后呢，那我们花莲哦，那也迎来了一系列的国际级的活动的这个喜讯哦。那当然呢，还有多项的文化节庆活动呢，也热烈的在开跑。那当然呢，伴随着哦，那这个捷报，那也让我们感觉到呢喜气洋洋。尤其呢，10月份就是一个国恩家庆的日子啊，那当然呢，在国际的节庆的这个捷报当中呢，就是有关我们的2026年的花莲太平洋灯会啊，以花现奇迹，光耀回蓝为主题，这样的一个展现呢，今天就是今天再度的勇夺了2026年的东京设计奖的金牌奖。那这项活动呢，已经累计创下了2金1银的国际的亮眼的成绩啊。那成功的向国际呢，还有向我们的世界的友人呢，展现花莲的山海跟人文的原创力。同时呢，今天在我们花莲县政府所主办的回蓝行动引擎论坛当中呢，那现场也邀请了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国际级的讲师啊，那共同的为我们的地方团队来探讨青创还有地方创生的实际的行动路线，也展现了呢我们的软实力。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4:29了，接下来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湾男子射箭复合弓好手张振伟，今天在名古屋亚运的个人决赛中，虽然以145-149不敌韩国对手金崇浩，但是仍旧替代表队进账了一面银牌，这也是亚运史上台湾首面复合弓个人赛的奖牌，刷新了台湾队史上面的新纪录。总统赖清德在今天主持了10月份的将官晋升授阶典礼，其中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袁胜华晋任为中将，并且调任升为海巡署的副署长。总统期勉未来在海军以及海巡协同强化海域监侦以及应变的处置，并且强调国军以及海巡必须要更紧密的合作，来提升海上的防卫战力。记者朱维森的报道。
2: 本次晋任人员包括袁胜华晋任中将以及陈伟志晋任少将。赖清德总统强调，现在战场变化越来越快，灰色地带行动可能与网络攻击、假讯息同步发生，人工智慧与无人系统的运用也加快战术调整与决策速度，战力要经得起长时间消耗，且再先进的装备也要有稳定的维保能量才能持续发挥作用。总统也期勉晋任的两人未来在新岗位上持续发挥专业，提升海上防卫战力。
3: 国军与海巡必须更紧密合作，才能够因应快速变化的海上情势。双方要共享海域情资，也要确保指挥通联在各种状况下的稳定运作。我相信袁将军以及陈将军都能够在新的职务上发挥专业，共同提升海上防卫战力。
2: 总统也呼吁各级干部掌握国际战场的新发展，并落实在部队准备与训练，对于指挥通联和后勤装备更要透过演训反复检验，让整体战力更加坚实，一起努力守护国家安全与人民安定的生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检警破获了国内的首宗台版地面师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收贿890万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生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在今天仍将蔡鸿生判处25年的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4: 刑事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籍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迹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生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师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生身为民间公证人，不恪遵法令，收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生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生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两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71年次的卫星女子疑似遭到了网恋陷阱的利用。赴泰国返台时替人携带了藏毒的行李，在桃园机场遭到了航警以及海关查获，当场查扣了海洛因毛重12公斤，全案依照毒品的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航警局与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在桃园机场第一航厦执行入境旅客托运行李 X 光检查，发现卫星女子行李影像异常，开箱查验后查获海洛因毛重12公斤，立即将人逮捕。航警局刑大侦三队队长张聪龙表示，为女公称她透过社交软体结识林姓男子，对方以感情交往取得信任，出资安排她赴泰国旅游，并谎称行李箱内装有重要客户精美礼品，请为女代为带回台湾，未料行李内竟夹藏毒品。
6: 本案贩毒集团是以利用交友软体感情诈骗为嫌，又是充当运毒车手，所幸为专案小组及时查获，

0: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1: 航警局指出，贩毒集团疑似利用网恋手法诱骗民众充当运毒工具，提醒民众切勿因感情或利益诱惑替陌生人携带不明物品，以免误触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屏东地区还有其他局部山区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气象署已针对屏东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在傍晚前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宜兰地区降雨时间比较长，范围也比较大，并且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桃园以北及花莲地区降雨几率增加，也有局部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而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宜兰白天高温下降，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新竹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左右。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方约280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逐渐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传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5: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漂亮哎。
4: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或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5: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杆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4: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哎。
5: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杆，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4: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阿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奈看起来足丢毒啊呢哈？
7: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5: 哟，啊，有什么问题？
7: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了。
8: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7: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8: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5: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8: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7: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8: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5: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6: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9: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10: 唔是啦，老问题耶。
9: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汉口会好好的保护，量袂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0: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

0: 买猪。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做公牙医老新，请公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到马太安溪的便桥这里哦，那靠近了凤林这一端，那也就是南下的部分呢，来到指标231.6公里到232.7公里，那目前呢正在做这个桥梁的复建工程哦，那所以呢只要这个经过这里的话呢，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的手机就开始哔哔叫了哈、哦。那其实呢这是在提醒你呢，这是在我们的马太安溪的整个流域的范围里头了。那相宜要说的是呢，现在这个桥梁的部分仍然还做复建哦。那这个整个的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五点钟以前呢是有机动管制的哦。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这是台九线呢，就在马太安溪便桥这里靠近凤林这一头。

天呢已经来到礼拜四了啊、哦。那金本应黑拜西，各位乡亲好朋友，金本应拜西哈、哦，好拜西大丢西，哈哈。那我想听过节目的朋友呢，一定知道哈、哦、啊，礼拜四的四呢，还有客家话的打打牙祭的大丢西的西是同音，所以呢，相应就把它连在一起了，拜西大丢西，大家一起来打打牙祭。在介绍今天这一道菜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我们的 iColor 邱连青呢所带来的三姑的咸水鸡，好，三姑的咸水鸡，好呢，其实呢感觉到也真的还蛮有那种滋味的，好，我们一起来收听咸水鸡来了。

0: 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1: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号热闹登场。
0: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1: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九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蒲石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0: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2: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Hello， 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罗文玉。当你接到不明的来电，自称是检察官、法官或者是警察，要你转账或是提领金钱的时候，这些很有可能都是电话的诈骗。要先冷静下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也可以到附近的派出所寻找协助，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在中秋节还有也就是教师节的连续假期过后啊，那其实节气呢，也就是在秋分还有中秋过后啊，那人说呢，这个年怕中秋，月怕半哈，那所以呢，日子真的过得很快。那其实呢，今天来说的话呢，那有没有感觉到一点点的冷？好，那其实呢，秋分过后呢，国历也来到十月了，今天是十月一号啊，那风吹过来的话呢，早晚总是有感觉到一点点的冷哦，那半夜的话呢，还需要盖个被子了。那当然呢，相宜这个时候啊，在脑海中呢会浮现一个画面，就是小时候呢，我在这个时间放学的时候呢，嘿，如果我的阿胎呢有来我的家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厨房可就是香喷喷的了。

其实呢，以前住在乡下的好处啊，就是呢，妈妈就会在屋前屋后啊，那只要呢有空地的地方哦、啊，那不影响走道啊，不影响呢这个就是左右邻居的话呢，我们都会种点小菜啊，什么小菜，就是呢不是要拿出去卖的，只是呢家里可以用的啊。那最常种的呢，像是葱，还有呢。就是现在香姨要说的气烟菜，好，气烟菜，我记得这个发音呢是叫气烟菜，好，

但是呢，如果用现在的汉字来写的话呢，通常呢都会写成七层塔，那这个发音又不太一样了啊。不过我们家呢还是会说七烟擦。好，刚刚我说到呢，这个阿胎的味道是什么呢？就是呢，他用这个麻油，然后呢再加上老姜，然后呢我就煮一锅呢香喷喷的嘿麻油面线。好，那当然呢，因为他要帮我们补身体，他觉得呢孩子这个时候啊，秋冬的季节是要赶快来补身体的，因为冬天很长。好，那冬天很长呢，就怕呢晚上哈夜长梦多，夜长梦多呢，就是孩子会睡得不好，因为怕会冷嘛哦，所以呢秋天一到就要赶快把身体先补好，那因应呢冬天呢，免得晚上呢手脚冰冷睡不着，那孩子呢就长不大喽。现在呢，我们就跟着阿胎的数路菜，阿胎的拿手好菜，我们一起来欢喜来煮食，欢喜来煮食。所谓的麻油面线呢，那当然哦，麻油还有面线，那还有呢就是屋前屋后种的这个七烟擦七层塔哦，那这就是一道非常好的这个补身体哦。据说呢啊，其实也不是据说，我真的就是这样长大的哦。然后这里呢很豪华的，还会煎两个蛋哦，这两个蛋呢还是加点酒。好，那所以呢我们的食材就是自己种的七层塔，还有呢鸡蛋，还有手工面线哦，那再来呢就是老姜。好，这个姜呢对我们客家人来说，对客家料理来说是很重要的。好，姜的客家话呢就叫姜妈，姜妈，姜妈是海陆腔，姜妈是四线腔。

像雷呢，那当然阿泰的苏鲁崔呢，这是有命兵武器的哈。那阿泰的这个香气的密码呢，他就会告诉你说呢，冷锅冷油，因为呢，他也不希望我们太燥热了哦。那所以呢，他就叫做冷锅冷油。那冷锅冷油呢，客家话就叫浪锅浪油，浪锅浪油。好，同时呢，这个朗翁朗友呢，也就是用小火啊煸这个老姜，把这个老姜的辛辣味呢转成比较甘甜哦。那我们小朋友吃起来呢也不会那么呛哦。那当然呢，微微的卷曲之后就好了哈、哦，也不要让它太干哦。好，再来呢，也就是煸好以后，哈哈。好，上次我有说 biak 就是呢取那个声音，取那个入声字哦，还有取那个撞声词。那我们的锅子油热了之后呢，那东西我们尤其我们的姜姜妈放进去的时候，就会把它煸一煸，所以就 biak 一 biak 哈、哦，煸一煸，客家话就是 biak 一 biak。好，再来呢捞起来备用。那当然呢，接下来我们就煎两个蛋喽。那还有呢，我们就煮了这个蛋酒。好，这个蛋呢先备用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放入些许的米酒，因为孩子要吃的嘛，也不能喝太多酒哈、哦。主要呢就是加入清水，好，等它滚起来的时候呢，再把面线放进去哈。那一开锅，把面线呢稍微烫个30秒呢，捞起来之后呢，就放在这个。

麻油汤里面，然后呢再把这个刚才那两个蛋呢铺在上面，然后呢秘密武器就是把七层塔呢也放在上面铺在上面，再把那个热汤淋上去。好，那有没有闻到这个味道呢？就是黑麻油的滋味，还有老姜，还有七层塔的这个温热哦。好，是我们现在秋冬季节呢，早晚温差很大的时候呢，哦，阿泰的苏鲁菜跟大家一起分享。山盟泰嘎暗自 C， 今天我们的欢喜来主食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拜西打丢西，我们一起打丢西，张磊撩。

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7了。接下来在音乐声当中呢，我们准备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那同时呢，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这是民国115年10月1号星期四，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国民党提名参选花莲县秀林乡第三选区乡民代表的梁文孝，涉嫌以生日餐会、慰问金等名义贿选，遭检调搜索约谈。

0: 花莲地检署讯问之后认定他涉犯投票行贿罪嫌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梁文孝是现任花莲秀林乡长王玫瑰的亲家，而王玫瑰日前才因为涉嫌贿选以及侵占公益款遭羁押，两案是否有关联还有待检调进一步厘清。花莲地检署昨天指挥花莲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新城警分局、吉安警分局、花莲县调查站以及刑事警察局第四大队等单位，持花莲地方法院核发的搜索票，前往梁文孝的住处、服务处等19处地点执行搜索，并拘提通知被告及证人共32人到案说明。根据了解，梁文孝是在9月初完成登记参选之后，以举办生日聚会、关怀慰问跟参叙等名义接触地方乡亲，并私下发放1000到2000元不等现金，涉嫌借此争取选民支持。而梁文孝同时担任秀林乡跟纳阿路爱乡关怀协会理事长，过去也曾经透过协会发放公益物资，其中吴姓庄小也涉嫌以每人2000元来替他现金贿选。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梁文孝以及吴姓庄小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罪嫌重大，而且有逃亡、灭证跟串供之余，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其余到案人员则讯问之后请回。根据了解，梁文孝是秀林乡长王玫瑰的亲家，王玫瑰卸任乡长之后将投入县议员选举，而她的丈夫吴志明参选秀林乡长。检调上个月查出王玫瑰跟胡志明涉嫌将水泥业地方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付给特定的基金会，再挪作为参会、送礼跟现金买票等用途来运用，遭依贿选及侵占公益罪嫌羁押获准。而两个案件时间点相近，而且涉及秀林乡选举是不是存在关联性，检调没有证实，不过持续的扩大追查当中。另外，有关花莲县富里乡交通命脉的轮天大桥重建工程持续推进，富里乡公所表示，目前整体工程进度已经达到86%，预计今年11月初可以开放通行，希望赶在秋收季节启用，改善地方交通以及农产运输的需求。而八月底豪雨侵袭期间，轮天临时便桥也遭洪水掏空冲毁，造成部分居民往返的交通受到影响。而为减轻乡民绕道的负担，在轮天大桥正式开放之前，富里乡公所建议当地的民众暂时利用明里便道以及长富大桥替代路线来行驶，近期也跟县政府持续保持协调跟联系，全力推动工程进度，在县府跟施工团队的共同努力之下，让大桥的重建作业可以进入最后阶段，朝既定的目标稳定迈进。乡公所也会持续掌握工程进度，希望通车日期确定之后第一时间向外界来公布，也提前规划交通引导措施，迎接轮天大桥得以重新启用。花莲旅一潭风景区观光旅馆 BOT 案，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今天第7次公告招商。纵管处表示，旅一潭风景区距离花莲市车程大约20分钟，观光资源以及运动赛事举办丰沛，希望各界可以符合资格可以来投标。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为提升花莲旅一潭风景特定区的观光游憩品质，并带动区域观光繁荣，依照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第42条办理，花莲县旅一潭观光旅馆新建营运移转案 BOT 案，在今天办理第7次的公告招商，招商期程100天，到明年的1月9号为止。旅一潭距离花莲市区只有20分钟的车程，观光资源跟运动赛事举办相当频繁，招商总面积有6,813.30平方公尺，包含了4145平方公尺左右 的商业区土地，基武用地有2500平方公尺，这是提供旅馆法定停车空间使用，还有码头一座约168平方公尺，许可时间是50年，民间机构新建费用不得低于6.9亿元，建筑需以同级绿建筑标章为基础，如果进一步取得银级或黄金级的绿建筑标章，许可时间分别可以延展到10年或20年的这项奖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再次的说明，鲤鱼潭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跟深厚的在地文化，极具国际观光发展潜力，欢迎优秀的经营团队参与，共同打造鲤鱼潭为具国际吸引力的度假胜地。详细招商文件跟申请的规格，可以到财政部促参司资讯网或纵管处的官网下载查询。好，来看到的是一起社会案件，花莲一名卓姓男子跟儿子外甥一起饮酒，却因为口角，卓姓男子先出拳痛殴外甥，儿子也加入战局对打表哥，三人就在街头打成一团。警方到场将三人分别隔开压制，才化解冲突。全依伤害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凌晨1点多钟，花莲市国联五路跟国民八街口三个大男人在大马路上打斗。经调查，18岁的卓姓男子跟28岁的郭姓男子是表兄弟，两人相约在外饮酒聚会之后，找来58岁的卓姓男子父亲一起续摊。没想到买单时，他跟外甥一言不合打起来。有民众见状报警，远警到场，都有酒意的根本不听劝导，继续互相责怪追打，警方只好动用公权力将三人押至带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1: 本分局获报有民众纠纷，前往现场发现三名男子酒后因不明原因起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于是将三人以现行犯逮捕，全案依伤害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民众饮酒应适量，以免因酒后失控滋事处罚，警方对任何暴力行为必定严查严办，绝不宽待。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联邦署花莲分署推广国产材，跟长期培育学生投入手工家具制作的花莲玉里玉东国中木工班合作，即日起到10月26号，在花莲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游客中心展现国产材家具成果，其中多件作品获得德国红点设计等国际大奖。联邦署花莲分署长黄琴策表示，联邦署花莲分署致力推广国产材，国产材元年时开始思索国产材的利用，看准当时玉东国中木工老师王佳娜精湛的木工手艺，双方开始合作，展现国产材家具不输国际大厂的优势。
2: 所以我是希望这样的人都让大家知道，其实国产材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不输其他国际大厂或者其他国外大厂，那也可以在我们那个花莲这个地方能够发扬光大。
0: 王佳娜表示，已经用台湾国产木材设计制作出精良的家具，接连获得国际大赛肯定。
3: 那从2024年到2026年，连续3年，那我们总共得到2件德国 IF 设计的设计奖，跟2件德国红点的设计奖，包含4件的经典设计的设计奖。那其中去年在2025的时候，得到经典设计奖之外，还入围年度最佳设计。
0: 王佳娜表示，希望这项产业可以在部落生根，用产业照顾年轻的孩子，并代代相传。森林不息蔓延山谷国产材家具暨青年培育成果展，即日起在花莲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展出，到10月26号为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东北季风报道，今天深夜到周五影响台湾北部跟东半部，降雨增多。下周一开始有第二波更强的东北季风接续南下，北台湾明显降温，低温下探20度。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最近一直听到伊托米酯上市烟弹，那到底是什么啊？
1: 就是不法分子把伊托米酯混入电子烟油，人吸食之后呢，不但容易成瘾，还可能造成神经及大脑损伤，全身抽搐，甚至昏迷啊。
2: 哇，这么严重哦，那不是一般的电子烟呢。
0: 没错，伊托米酯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或朋友邀约就尝试，吸毒后驾车更可能危害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安全哦。
1: 那要怎么保护自己啊？
2: 记住防毒三原则，认清伪装，拒绝毒品，勇敢求助。
0: 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已经遇到毒品问题呢？
1: 别担心，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2: 0800-770-885，这要怎么记啊？
1: 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有毒品危害、药瘾治疗或者是相关资源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咨询哦。
2: 记住了，0800-770-885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全民都要远离毒品，勇敢求助，共同守护健康花莲。
1: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3: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还有呢张涵的地方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3了哦，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现在中横呢，也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00-6:00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所以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因为6:00以后呢车辆只出不进哦，那6:30以后呢到明天早上的6:30是实施了夜间的封闭。那同时呢目前看起来市区的道路状况哦，情形大致良好，并没有传出特别影响交通的情形。不过呢下班时间在我们街区的部分哦，那也就是在市区的中正、中华、中山还有林森路这一带呢，再来就是我们中央路南下的部分哦，还有连外桥梁呢，都请驾驶朋友注意礼让哦，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通过，安全呢才是回家的路。好，接下来呢这首歌很秋天，因为呢今天10月1号那当然呢我们中秋节刚过哦，那同时呢24节气当中呢这个秋分也过了。好，这首歌呢是叶欢所带来的《谁在秋天捡到我的心》。

0: 小时候，妈妈总是对我说：“
1: 妹妹，过马路加快脚步哦，来，妈妈牵你。”啊！
0: 渐渐长大了，
2: 妹妹啊，不要老是戴耳机听音乐，车子按喇叭你都不知道。
1: 哎呦，好辣！
0: 都已经出社会了，妈妈还是说：“
2: 妹妹啊，每天都加班，这么晚还穿的一身黑，这样很危险呢。”
1: 哎呦妈，拜托，我都几岁了，还叫我妹妹？
0: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都是小孩子，但是妈妈却变得不一样了。走路变慢，耳朵也不灵光。
1: 妈，出门运动记得穿鲜艳点，还有过马路要小心。
2: 哎呀，知道了。你怎么比老太太还会碎碎念？
0: 时光流逝，形貌改变，唯一不变的是期望家人平安的心。交通部与您共同关怀老年人交通安全。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
2: 啊，谢谢你啊。
4: 要爱自己，多疼自己，看见手上的力量，别等谁开门来完整更好的我们。难过的时候听警广，帮你排解情绪；开心的时候听警广，陪你分享高兴。我是 Erica， 让我们一起听警广吧。

间呢已经来到了5:20了。那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哦，那现在是下班时间，不管呢您现在正在台九线花东纵谷呢，或是在美丽的台十一的我们的海岸公路，或者呢你已经走在这个替代道路，也就是县道193哦。那当然呢傍晚哦，那现在又是秋冬季节，所以呢天黑的也比较快一点，比较早一点哦。那所以呢视线是比较差的，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务必在这个时候呢开启大灯，那不止呢照亮您回家的路，同时呢也让对象跟身边的机慢车呢外地的游客能够呢看清楚，那也可以看到您。那当然呢在我们的市区的部分哦，也就是目前呢在中央路的这个30米路还有中正中山

中华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在医院的周边啊，或者是重要的路口哦，那也请您呢多加的礼让，多加的礼让，减速慢行，同时呢也注意周边的这个车况哦。那主动的呢来做礼让，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行车安全哦。那同时现在也就是台八线的中横呢，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

下班了，下课了，回到了家了吗？那当我们面对白天我们必须要去完成的工作，或者是呢就是我们必须去完成的这些相关的这个生活上的这些我们必须要去完成的功课哦。那当然呢，不管是快乐的，不管呢是有压力的，但是呢回到家的话呢，就要好好的就是善待自己。那同时呢，湘怡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属于希腊神话的故事。

有时候呢，我们是必须要回头看看哈，我们自己走过的路。但是呢，今天香妮来分享的这个希腊神话故事呢，就是藏着一个遗憾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名词，叫做回头。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也就是提到了在希腊神话里头呢，跟音乐有关的一个神叫做奥菲欧那他为了呢救回去世的这个妻子那他们的感情是非常非常好的。那这个妻子呢突然去世，突然呢离开了世间，所以呢他勇敢的闯进了阴暗的地狱。那当然呢他也就是怎么样万般的去哀求，万般的呢想办法那最后呢这个地狱的这些冥王呢也被他的真情所感动的，那答应他呢可以把他的妻子带走可以呢起死复生但是条件就是呢在走出这个黑暗看到阳光之前呢绝对绝对呢不能回头看他一眼。

的，那这个故事呢，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了哈，怎么可能不会回头呢？因为他好不容易把妻子给救出来了哦，走着走着呢，他怕走失呀，所以呢，他就在还没有看到阳光之前呢，就回头了哦。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就呢前功尽弃了哦。那所以这个奥菲欧一样转过身之后呢，试图的哦去挽回的时候呢，已经呢没有办法了，已经呢也就是呢没有办法回头了哦。好，那但是第一个该。

回头的时候后呢，要回头。那当然，在第一个时候是不应该回头的，就不要回头啊。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啊。那每当呢，在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许我们要好好的试着呢，想办法去解决。那当我们一旦呢，按照了这个办法再往前走的时候呢，就不要随便的回头，随便的呢前功尽弃了啊。那当然呢，这样子的状况呢，是有一些遗憾的啊。那也让我们看到了呢，就是说呢，每当我们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勇敢向前，勇敢向前哦。那就是不可以回头。那这是今天呢，希望能够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回家的路上呢，可以轻松一下。那也透过呢这个希腊神话故事，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回头来做一个呼应哦。那当然呢，该回头就回头，那该小心就小心，那容易呢就是在我们回家的这个路上开车的朋友呢，更要多加的注意，更要多加的注意前方的道路状况哦。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5:27了，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开启大灯，那同时呢也多加的注意礼让。那接下来在音乐声当中呢，我们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在关心完新闻过后呢，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叶欢所带来的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115年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开打，台中市卫生局透过 cosplay 走秀以及创意表演，向校园师生宣导接种疫苗的重要性。陈韵涵报道。
2: 卫生局副局长邱慧慈表示，今年延续流感与新冠疫苗共同接种策略，呼应左流右心互费顾心口号，第一阶段从10月1号起开放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师及防疫人员、慢性病患者及学生等对象接种，第二阶段从11月2号起开放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成人接种。
3: 台中市今年特别也针对国小、国中跟高中职的学校，总共有

0: 32万个学生，那我们也商请了62家的医疗院所进到校园来帮这些学生做接种。
1: 卫福部疾管署中区传染病防治医疗网指挥官黄高斌指出，国内流感疫情仍处流行期，今年疫情提前且感染人数增加，呼吁民众尽早接种疫苗。
2: 我们希望民众接受疫苗的这种过程当中，不只能够避免重症，而且可以减少死亡，保护民众的健康。
1: 卫生局提醒，完成指定健康任务还可累积健康币，鼓励符合资格的民众及早接种，建立免疫保护力。青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老翁接到昔日学生来电，声称卡到案子需要借款新台币10万元，他信以为真，急忙到证券公司变卖股票筹钱。彰化警分局获报及时到场拦阻，戳破假亲友诈骗话术。请听报道。
4: 民生路派出所警员雷伟义陈俊佑上午执行巡逻勤务，接获证券公司营业员通报，表示民众要变卖股票筹钱，准备汇款新台币10万元给自称学生的对象，疑似遭遇诈骗。民生所张忠肯所长指出，员警火速到场了解后，立即说明这是常见的猜猜我是谁诈骗手法，并且耐心分析相关案例及话术。
5: 现场确认为诈骗集团谎称当事人以前学生，并以卡盗案件会被警察、法院抓走等话术，急欲筹措现金，导致当事人一时紧张而办理变卖股票的套现。原警现场研判是典型的假冒亲友诈骗，经说明诈骗手法，并耐心劝阻当事人，最后立即停止交易。
4: 彰化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假冒亲友、同学、学生等方式博取信任，再以急需用钱、涉案遭逮捕等话术制造恐慌，民众千万不要一时心急而汇款。如果有任何疑问，可立即拨打16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0报案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竹北小队员警在新龙路一段和博爱南路口眼尖发现路面有物品持续冒烟，立即提高警觉，迅速用巡逻车上的灭火器紧急化解突发状况。薛海伦报道。
6: 根据警方了解，原来是一名骑士行经新龙路时，手机突然掉落地上，被后方经过的车辆碾压后开始冒烟，让骑士一时之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交通队竹北小队小队长王传祥说，
7: 本小队同仁于昨30日晚1:40执勤反对途中，意外发现路中有不明物体在冒烟，马上停车查看，才知道是民众手机掉落，突然发热冒烟。民警也立即协助处置，将现场危险排除，所幸没有造成其他伤害。
6: 远警执行巡逻勤务，除了维护交通秩序、处理各类案件之外，也肩负及时发现及排除公共安全风险的责任。交通队竹北小队远警在马路上发现异状，立即停车查看并协助处置，展现敏锐观察与及时应变能力，守护民众日常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以及影响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江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新竹、高雄是晴天30度，台中和台南晴天31度，宜兰和花莲晴天29度，台东多云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9: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8: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9: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厚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8: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

0: 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2: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3: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5: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4: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5: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4: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5: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1: 依托咪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咪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6: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呢，时间来到了5:39了。那刚刚呢，我们提到了，也就是呢，该回头的时候要回头，不该回头的时候不要回头。那当然呢，什么时候是应该，什么时候是不应该呢？那当然哦，那有时候呢是挺困扰的。那当然呢，也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些正念的方法哦。那相宜呢，希望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好歌，同时呢，也轻松的来看待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呢，跟我们的焦虑来打打招呼。那如果呢，你又想回头去看前面的状况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或者说你又后悔以前的决定了？那当然呢，也就在两难当中的时候呢，请你像这样闭上眼睛，在心里头跟这个念头说：“哦，我看到你咯，这是我又在跟自己过不去了。”那当然呢，点破了它，那也就是呢，在大脑里头这样的一个幻觉呢，就没有办法控制你了。所以呢，我们用正念来驱赶生活当中的不确定。那当然，现在呢，我们就来深深的吸气，然后呢，感受空气呢进到你的肚子，然后呢，缓缓的把它吐出来哦。那当然呢，在看你现在的这个环境呢，可以做几次呢？那希望呢，可以达到也就是可以让你缓和现在这种紧张的情绪。那不妨呢，找个地方稍微的休息一下。那尤其呢，如果你感觉到疲累的话呢，千万就不要开车哟。那还有呢，喝酒更不应该开车哈。好，我们时间来到了5:41了。

0: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1: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0: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1: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2: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1: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2: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0: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2: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7了啊，那我相信呢，我们相信好朋友们呢都在回家的路上哦。那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呢？随着这个时间来到了这个秋冬啊，这几天的天色呢也明显的呢提早变暗了哦。那加上呢，由于受到东北季风有增强的情形，那所以呢，花莲这几天显得呢云量是偏多的啊。那部分路段呢，尤其在山区道路的部分也可能会飘着局部的小雨，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我们听众朋友随时随地呢就要做这个行车的安全哦。那首先呢来提醒在纵谷跟海岸线的朋友，那无论呢您是在繁忙的台九线的花东纵谷呢，或者是在美丽的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啊，那或者呢您走了这个替代道路，也就是我们的县道193，那但是呢到了这个时间，我们的傍晚呢视线就会变差哦，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务必呢在这个时候开启大灯，那不止呢照亮您回家的道路啊，那同时呢也让对向的跟身边的车辆呢能够清楚的看到您。

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呢，6点6点呢，就是最后的放行时间，车辆就只出不进哦，请驾驶朋友务必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接下来我们收听这首歌呢，朴学亮所带来的《轰动武林惊动万高》，是这样子吗？不过呢，歌名没有那么长啦，他的歌名呢只有说《轰动武林一首歌》。好，我们共同来收听。

占一半，人在做，天在看，无需要呛声。什么叫做运命？

是的，这就是朴学亮呢所带来的《轰动武林几首歌》。好，那在您的心目当中，或者是在你的印象当中，还是呢，在你觉得很有把握的情况之下呢，你也在心中有那么一首歌的可以分享出来呢？那当然呢，也是要在你感觉到呢自己很 OK 很 OK 的情况之下哦。那我相信呢，人生就是彼此互相的成全。彼此呢互相的成全自己的就是想做的事情，那同时呢也把这一份呢跟我们的朋友们还有呢我们身边的人共同来分享哦。那不管呢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别回头，因为呢你的未来呢就在前方。如果你因为过去因为一时的软弱呢回了头，那导致呢像刚才那个故事功亏一篑哦，那当然呢就有遗憾了。那希望呢我们大家呢都可以迈向我们自己想走的路哦，而且呢可以把你的自信，可以呢把你的成功经验呢分享出来。那当然也要先让自己呢够坚强，让自己呢走出自己要走的路。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5:55了，因为他又跳了一下了哦。好，那当然不管我们曾经付出了多少的青春岁月、时间、眼泪，那当然呢都是收不回来的，我们回不到过去啊。那但是呢，我们每走一步，我们每走一步呢，我们就有一步的成绩。那但是呢，如果你没有跨出那一步的话呢，那就都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哦。好，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真心真意换真情呢，希望哦能够让大家呢走出自己要走的路，同时呢也就是要勇敢向前不回头。那当然这首歌呢轰动武林几首歌，那希望呢相宜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共同有心中的那么一首歌，那有机会的话呢就大家一起分享出来啊。好，接下来这首呢魏如萱所带来的《末路狂花》哦，感觉上呢真的是下定决心，真的呢就是这么勇敢向前勇往直前了啊。好，我们来共同的收听这首歌曲。

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每一刻啊，每一个时刻呢，我们都是在做选择的。那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呢？都是一点一滴的在形塑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实践哦。那所以呢，或许只是很微小的决定，加起来呢，就是整个生命的样态。所以我们呢，继续的加油。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59了，接下来我们准备6:00的对时，同时呢也来收听全国的路况的会诊。在路况过后呢，相宜要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共同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大家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15.9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发生事故。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不到40公里。谢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道木栅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其中在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继续往南在19.3公里福德隧道内线车道发生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

三甲东向万方道木栅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6.9 公里，八里三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自小客车泡锚停放在这边。台63线北上 7.9 公里中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状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起，交通部分阶段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以加强考照鉴别度、累犯违规回训矫正、高龄换照新制等三大面向，改革驾驶管理制度。
1: 这是改革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希望让驾驶人不只会开车，更要具备正确的交通观念与良好的品德，做到主动礼让、遵守规范，共同塑造更友善的用路文化。
2: 机车笔试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并且提高危险感知情境题比例到30%，希望能增加考照鉴别度。
0: 针对无照驾驶及酒驾累犯重大违规行为，透过强制回训和增加讲习时数，协助违规驾驶彻底导正驾驶习惯。
1: 高龄换照新制是以关怀长辈行车安全为目的，换照年龄分为70岁及75岁不同驾驶人，针对身心状况建立适当的检测机制，让长辈了解自身安全状况，是否适合驾驶车辆，共创安全的交通环境。
2: 驾驶执照同时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行经路口应该减速慢行，落实停让，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停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5: 是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4了。接下来呢就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来了解呢天气的概况。那当然呢，我们要做最好的自己，the best of me。那当然呢，一起加油。

0: 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啊。今天我们的预报员呢是郑杰仁，杰仁您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迎风面降雨增加，在宜兰地区降雨时间比较长，范围也比较大，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桃园以北及花莲地区降雨几率增加，也有局部或零星短暂阵雨，建议外出携带雨具备用。至于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可能出现局部较大雨势，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及宜兰白天高温下降，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8到31度，新竹以南32到33度，感受仍偏热，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到27度。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下午2点在鄂伦比东方约2800公里的地方，未来将逐渐北转，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由于东北风增强，明天桃园到彰化以及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杰仁的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谢谢，
1: 拜拜。

是的，由于呢这样的一个天气的形态哦，那所以呢，相宜要特别特别来提醒听众朋友哦，那外出的话呢，还是要携带雨具来备用啊、哦。那早晚呢，这个温差还是相当的就是变化很大的。那白天呢，虽然是艳阳高照，还是呢要注意防晒啊、哦，还有要补充水分，补充水分。那由于呢东北风的这个影响之下呢，水汽之增加的降雨的几率也会提高哦，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外出活动，外出活动多加的注意，而且呢最好有个备案哦。好，我们时间呢来到了6:11了。

0: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4: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5: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1: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2: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

0: 再过马路。
1: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0: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2: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1: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8了，湘宜呢再次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首先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哦，在今天晚上11点过后呢，要请您特别注意哦，在东澳到南澳路段，指标在113.5公里到123.4公里。那在花莲这一头呢，也就是和仁到崇德路段哦，指标是154.7公里到165.7公里，因为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这个施工，要做钢梁的运输作业，所以11点过后，正确的时间呢是11:20到凌晨的1:30哦，将会封闭北上的车道。那当然呢，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呢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这是在今天晚上11点过后台九线上的交通管制。在南区的部分哦，来到了瑞北路段，也就是指标在253.5公里的地方呢，因为进行这个配合台铁的施工，全天候呢是有交通管制的。这里呢夜间呢视线是不好的，也请您呢多加的注意，小心的避开。这是在台九线的指标253公里的地方。好，至于呢南区的部分还要特别注意的，也就是呢，在台11线的部分哦，来到了花莲大桥，现在是有限速30公里。在大坑到海洋公园路段呢，指标从9.1公里开始到8.2公里呢，这里是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好，再来看到台30线的部分呢，南安瀑布指标在4公里的地方，卓乐路段指标在9.8公里。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每整点哦，那放行10分钟，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那在台八线的部分呢，依然是明天早上的6:30到8点是第一个放行时间。好，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其实呢，在追求自我的过程当中啊，那尤其在职场上要生存呢，那似乎我们被教导成呢，就是必须像个永动的啊这个机器一样哦、啊，不断的产出。但真正的生存的这个体悟呢，那我相信哦、啊，是需要呢留下空白的。反而呢，就像哦、啊，在我们的国画里头有所谓的留白，那这样呢，可以拓展了整幅画里面呢最深远的意境。所以呢，我们的生活也要留白。那希望呢能够也像这个音符一样呢，虽然有填上的密密麻麻的音符，那但是呢也要有适度的休止符。那这样子呢，再度昂扬起来的乐章呢，那只会让我们感觉到呢更加的振奋，而且呢更有力量。

所以呢，适度的啊，像电脑一样呢，给自己按上这个暂停键，不是逃避责任，而是呢，在给自己一个关掉通讯的软体之后呢，给自己留下一个空白，所以呢，才可以跳脱当局者迷的困境哦，然后呢，看清问题，重新的掌握生活的方向。湘怡想要说的是呢，当我们愿意从喧嚣当中刻意抽离出来，把主导权呢还给内心的宁静，生活呢往往会在安静的留白处呢回赠我们最真实的答案。

或许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总是努力的、拼命的向外追求，破局的这个解答，那常常呢会造成这种焦虑啊，而且呢是越陷越深。其实呢，我们是需要呢暂停下来的，因为呢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听见呢身体所发出的警讯，看清楚了在这个事情当中呢可以有一个比较可以处理的一个方向。所以呢有一句话说，请记得善待自己才是最顶级的自律。我们不要呢活成别人期待的完美的模样，但是呢还是要适度的让自己有责任心哦，因为呢不是要透支自己的健康和快乐。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湘怡在真心真意话当就是话真情当中呢，跟大家所分享的那个故事，不要回头。可是呢，适度的我们要回头看看自己所走过的路。那在路上呢，或许我们有过呢不应该。

或者呢我们有过呢不适当的决定哦，要做适当的一个修正，那当然呢允许自己暂停下来，这不是软弱，而是对自己呢最深情的疗愈。生活呢不必总是像手机必须要满格哦，那当然呢适度的给自己留下一些空白，那我们才有空间呢去承受这个微风阳光，而且呢就是久违的自己。当自己的生

0: 以及东半部降雨增多，而下周一起第二波更强的东北季风也会接续南下，北台湾明显降温，低温下探20度。杨欣的报道。
1: 今天各地天气稳定，但随着东北季风增强，明天起桃园以北、宜兰及花莲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宜兰有局部大雨几率，中南部白天大致稳定，山区及嘉义以南午后雷阵雨几率增加。气象预报中心科长刘宇琦说，
2: 未来一周的话有两波东北季风会影响到我们啊。第一波的话预计是在今天深夜，也就是到明天礼拜五的时候报道，北部跟东半部降雨呢会增加，温度稍微下降。第二波预计在下礼拜一会报道，而且东北季风的强度更强，北部宜兰转凉的状况会更明显，同样北部东半部降雨也会增多。我们预计在五号之后的清晨跟夜晚，部分的空旷地区可能会降到20-21度左右啊。
1: 周六东北季风暂时减弱，但水汽仍多，基隆北海岸宜兰雨势较大，周日转偏东风后降雨范围缩小，下周一第二波东北季风再度增强，北部及东半部再转湿冷，北台湾高温降至26度，低温下探20度。另外彩云台风将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防灾市走上了国庆的舞台，内政部今年特别规划五大防灾市游行梯队，超过2500名防灾市共襄盛举，展现台湾防疫量能的丰源多元、丰富多元。任兰欣的报道。
3: 全国防灾市已达179000多人，其中也有53700多名替代役取得防灾市证照。内政部次长吴坦转述刘世芳部长才是表示，今年国庆规划五大防灾市游行梯队，集结公务、替代役、民间、宗教及人民团体，超过2500名防灾市参与，展现防灾力量的多元与丰富。吴坦安次长表示，这次游行梯队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市为主，并安排国庆领唱环节，让防灾力量走上舞台，被全民看见。
4: 我们这次的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市为主。我们这一次的国庆的领唱，我们会有将近10位的部分来领唱。那人员的组成的部分，就是刚刚讲有人民团体、宗教团体啊，还有替代役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警政同仁的部分都会来参与。
3: 其中替代役梯队还有参与花莲马太安溪灾情救援的铲子超人，另外结合警消搜救及义警义消等力量，呈现台湾全民防灾多元丰富的样貌。经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0: 晚上6:45带你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三重出口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南下在403公里过长治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127公里在大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119公里在竹南出口有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万方道木栅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东向2公里观音山隧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在万大桥的路段有2起事故，分别占用了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杰出生技产业奖获奖单位，他表示去年台湾生技产业营业额

0: 已经达到了新台币8301亿元。国发基金管理会通过了投资台湾生医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了100亿，协助企业从研发走向产品化、商业化。朱瑞森的报道。
1: 由台湾生物产业发展协会主办的2026杰出生技产业奖，共计有23家企业及产品技术获奖，创下近年新高。赖清德总统指出，政府持续整合 AI、半导体、大数据与生医产业，期盼发挥台湾既有科技优势，带动智慧医疗、精准医疗与新时代医疗科技的发展。
2: 今年八月，国发基金管理会已经通过投资台湾生医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100亿元，支持生医产业发展，协助企业从研发一路走向产品化、商业化。
1: 总统强调，医师出身的他了解生医产业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更多的技术产品能够真正回应医疗现场需求，带给国人更好的医疗以及健康生活。他期待大家继续致力创新，并把这些成果化为国际竞争力，政府也会与生医产业一起努力，让台湾在全球生医产业发展中走得更稳更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紧接着带您关心名古屋亚运台湾健儿的最新战况。目前台湾队已经累积了3金12银27铜的好成绩，其中台湾男子射箭复合弓好手张正维夺下了银牌，拿下台湾首面复合弓个人赛的奖牌，更创下了队史最佳纪录。台湾网球名将谢淑薇今天则是携手梁恩硕在女双八强与对手激战的三盘成功晋级，保底铜牌。另外网球男双的许玉修和陈瑞则是4强止步，拿下了铜牌。电竞英雄联盟台湾队今天4强赛击败了越南，连2届挺进了金牌战，接下来将对上劲敌韩国，请民众持续为台湾健儿加油。受到中联的油脂停工影响，国内大豆沙拉油以及饲料用豆粉豆粕供应减少，行政院核定从10月起机动调降这2项货品关税的税率至免税，为期6个月到明年的3月底，降低进口成本，稳定国内供需。李义成的报道。
3: 行政院会通过财政部报告稳定物价、大宗物资延长降税等措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才是，大豆沙拉油是食品加工业重要原料，豆粕则是饲料产业重要蛋白质原料，受到中联油脂停工影响，新增纳入降税范围，期盼能降低进口成本，平衡国内供需。
4: 两者都是大宗的物资，那受到中联油脂事件的影响，国内供需缺口尚待补足，市场价格有明显的波动，因此这一次新增调降大豆沙油及豆粕的关税6个月，至2027年3月底。
3: 大豆沙拉油原关税税率为5%，饲料用豆粉豆粕为3%。财政部从10月1号起机动调降这2项货品关税税率到免税，预估税损约3351万元。另外，政府也将原本针对黄豆、小麦、玉米、牛肉、奶粉及汽柴油等关键原物料的减免税措施，再延长半年到明年3月底。朱荣泰要求稳定物价小组持续掌握能源、关键原物料及重要民生物资供需变化，确保民生物价稳定。今晚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医生，
5: 钱包还没拿耶。
6: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让我你喊给

十月的第一天，我们就用第一天来开心好吗？它是孙燕姿收录在《完美的一天》。没错，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晚上的7点13分，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靠爱享乐的节目时间，3个小时路况报给我其他用路驾驶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403公里，长治过后的内线有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关庙入口施工维护。台74线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拥塞。在台61线南下104.5公里，后龙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有抛锚的砂石车。

0: 新闻。明年的最低工资月薪将从29500元调升到30900元，时薪也将从196元提高到205元，预计超过261万名劳工受惠，其中本国劳工占84%。新制预定明年元旦上路。李怡晨报道。
1: 劳动部在1号行政院会上报告最低工资调整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才是，政府从2016年开始连续11年调涨最低工资，这次月薪调升1400元是2016年以来调整金额最高的一次。
2: 在调升最低工资的同时，政府也深知传统产业还有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辛苦以及困境，因此中小企业占全国企业98%以上，提供全国近80%的就业机会，因此政府呢会继续加强推动支持及壮大中小微企业方案，实质鼓励企业照顾基层员工，全面带动百工百业的繁荣与发展。
1: 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表示，根据内部分析，社会的本国劳工当中，大约65%集中在服务业，34%属于工业部门，其中又以制造业为主，其余则为农业。考量最低工资调升也增加中小企业成本，卓荣泰要求经济部及劳动部针对受到中东战事、低价倾销及原物料成本影响的制造业及服务业研议协助措施。劳动部也表示将研拟最低工资调整补贴方案。经广记者李成台北报道。
0: 教育部宣布补助全国966间国中增聘校安人力，预计3年内设置2000人，达到校校有校安人力的目标。

0: 但教育团体呼吁应该先训后用，并明确订定校安人力职责。吴怡妮报道。
1: 教育部校园安全韧性2000充实国中校安人力计划正式上路，未来三年每年将投入12亿经费，为全台国中补齐2000名校安人员，职务重点包含紧急事件处理、课堂巡视、协助导护工作、校园霸凌及药物滥用防治，并优先招募离退教官、退休军警、学务与辅导人力及相关科系毕业生。但针对教育部采取先用后训、只规划1到2周研习时数的禁用机制，国教行动联盟理事长王汉阳担心专业不够到位，
2: 情绪障碍的孩子或者疑似情绪障碍孩子，目前这些状况都蛮多的，他确实也有遇到一些伤害老师啊等等的情形。好，如果说他不懂，他也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你直接用说不定他处理的比老师更糟糕。好，所以我们呼吁说包含一些特教、神经状性创伤知情还有危险降温的这些的知能去做好训练。
1: 国教盟也指出，应建立校安学务辅导、特教以及社政、卫政、警政间清楚的分工与分级转介，避免各校自行解读，将校安人员视为所有问题的终结。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屏东县有民众在网络分享影片，称有人从中国带回猪肉制品没有被检出，引发网友挞伐。房监署针对贴文者和违规者资讯追查，揪出一名陈姓民众在9月27号从中国入境台湾，在托运行李中夹带猪肉干和鸭舌各一包，已经依法裁罚20万元，呼吁民众违规从非洲猪瘟疫区携带猪肉产品被查获的处罚相当重，千万不要以身试法。新北市府宣布在中和区尖山角段17地号新建秀山分队的新驻地，后续也会投入新台币11亿元的经费，新建中和分局新办公厅设计划，全面升级警政和消防软硬体设施。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中和区地下人稠，尤其秀山地区早期为低洼湿地，过去多作为临时停车场使用。近年受惠于中和秀朗桥北侧区段征收开发工程完工，已经吸引大量人口移入。考量113年到114年，平均每一年火警达670件，救护案件高达23670件，救灾救护勤务相当繁重。市府将打造地上4层新住地，提供秀山地区居民更安全的居住空间。市长侯友宜说：“
4: 这个秀山消防分队不是很大的基地面积，对秀山地区的民众来说，它是跨中永和两个都可以及时的在整个救护救灾够到位。”
3: 此外，市府也将全力推进警察局中和分局新建办公厅设，预计投入11亿2000万元，规划新建一栋地上6层、地下3层、总楼地板面积达3632平的现代化警政大楼，预计今年底会正式启动工程及设计招标。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台湾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大台北地区澎湖及妈妈左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24到32度，中部及南部晴时多云，23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柔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上路前我一定会检查车况，不是为了跑多快，而是确定今天能平安到家。
5: 你可是号称开车最稳的男人耶，还需要检查车况吗？
4: 哎，越是熟悉的车越不能大意啊，胎压不对，刹车不灵敏，下坡再快也只会演变成失控悲剧。
6: 哎，没错没错，我当修车师傅10年了，没看过轮胎、刹车、灯光、油水哪项出问题，方向盘有办法救的。
5: 原来真正的高手不是只会踩油门，而是做好行前车况检查。
4: 嗯，车况好，路才跑得完。这不是比赛，是每天都要回家的路。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行车前检查车况，确认轮胎、刹车、灯光与油水是否正常。真正的赢家是安全抵达的那一刻。开车上路，先顾好你的车，才能顾好你的命。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 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8: 哦，怎么了吗？
5: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8: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5: 哪些条件啊？
8: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5: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8: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5: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8: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9: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蔡高乐团蔡高乐团爱娘哎，7:46。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事故目前暂时封闭路段，不给走喽，不给走竹南出口，要改道了。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27公里后龙到大山的内线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南下40.5公里林口 A 路段外侧两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双向45到47.5桃园路段路灯不亮，这里要特别留心，然后晚上开车行车灯一定要检查有没有打开来。翻唱版本小宇宙鱼版的小宇宙，他们是鱼丁蜜，歌曲叫起来。

于丁密版本的起来，好，于 In Summer 的这个版本，7:51，国三北上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竹南出口封闭处理当中，要提早改道。国三北上127公里后龙到大山的内线有大帆布掉在这个地方。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听合唱对唱作品，收录在新专辑当中，它是同里 Zunya 还有王静的合作 Beautiful Night。

同李宗雅跟王静的合作叫做 Beautiful Night， 希望大家今天10月1号10月的第一周，或者是实习12嘛，我们的 Q4 是吗？ Official 进到 Q4 的第一个晚上是个 Beautiful Night， 在国道3号的北上127公里后龙到大山路段的内线大帆步调，在这个地方国三北上的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目前暂时是封闭的。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呢，重庆南路到环宁街的全线车道会有国庆大典的设备进场交通管制哦，一路会到10月11号，所以会到下一个礼拜天，如此长的时间，所以在北部地区生活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这个交通管制的动态了。路网图在国一南下泰山到林口车速比较慢，国一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不到60公里。继续听到的是入围今年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 Erica， 在双鱼宫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叫做 Your Side， 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暂时封闭了。国道3号北上的127公里后龙到大山的内线有大帆步调在这里。国道1号南下40.5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路网图看到，在国一南下的泰山到林口，这里时速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的归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时速不到60。目前中南部地区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

0: 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哎，我昨天买的东西怎么收到讯息说付款失败，订单即将取消啊？
2: 喂，您好，我是购物平台客服，您这笔订单啊，付款没有成功，为了避免订单被取消，请点开我们传给您的链接，重新完成付款哦。
1: 可是我昨天明明就已经刷卡付款了啊。
3: 哎，美美，先不要点啊，你有没有想过这通电话是真的客服吗？
1: 对耶，而且我根本没有留下这支电话给卖家啊。
2: 小姐，这是系统通知，请您现在赶快操作，不然订单取消，我们也没办法帮您保留商品哦。
3: 哎，美美，网购遇到付款、退款或者是订单异常，不要点陌生连结，也不要依照电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或 ATM。
1: 好，我自己打开购物平台确认，再找官方客服问清楚。
2: 这个
1: 还好有先查，不然差点就被骗了。
4: 网络购物遇到付款失败、订单异常或退款通知，先查证，先别急着操作。遇到可疑情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守住您的荷包。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的，刚刚听到的歌曲呢，来自怪奇比利 Billie Eilish， 叫做 Not My Responsibility。 今天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呢是金波联合法律事务所邓启宏律师。律师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透过律师连线要讲到的呢是这个人头账户法律相关的一个责任。好，所以其实人头账户相关的法律责任呢，它就跟什么呢，跟诈骗非常的有关系。这个诈骗猖獗，各式各样的诈骗都非常的有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哎，我们不过是把这个账户借给人家，我们还要负担相对应的法律责任，到底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就要请律师来解答。好，所以在人头账户它所涉及的，我们要先了解到的是它的规定在哪，对吗，律师？
1: 对，它的相关规定是规定在刑法。那最这几年有一个新的法律是洗钱防治法跟这个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相关规定都有。那为什么要讲人头账户？因为其实对我们律师也蛮有感的啦，更不用讲说是对法院跟对检察官的。诈欺案件真的是我觉得是成倍数成长
0: 啊，倍数啊，
1: 对，真的是成倍数成长。那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我也接了好几件法服所指派的相关人头账户的案件。那为什么人头账户会成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
0: 对。
1: 可是其实，在跟我们不同这个生活的领域的那些人们，其实他可能就是忙于生活，
0: 嗯嗯。
1: 那他在忙于生活的当中，他其实不会很注意时事或者是整个社会的变化，
0: 嗯哼。
1: 所以有时候呢，诈骗集团就会抓住这样的人性特点，
0: 对，
1: 让这些人去把他的账户交出来、
0: 哦，
1: 所以这些人会觉得很莫名其妙，被骗的人，这些人很莫名，他就觉得很莫名其妙，会觉得说，哎，我明明是被骗的人，为什么我最后被送入了地检署，甚至送到了法院去判刑？
0: 对。
1: 好，我们今天就是要讲这个。好，那这个部分，人头账户它涉及的相关的法律有包括刑法的339条的诈欺罪，339-4的加重诈欺罪。那加重诈欺罪，比如说，你电信诈欺，三个人以上，这个都属于加重诈欺。那它的加重诈欺的刑责就会从1年以上到7年以下有期徒刑。
0: 是。
1: 好，跟人头账户最有关的法条就是洗钱防治法。
0: 哦，洗钱防治法。
1: 对，洗钱防治法在这几年增订了人头账户的相关的处罚规定。
0: 是，
1: 有些人他可能真的是被骗，
0: 嗯，
1: 可是呢，在这个法律里面讲说，没关系，你被骗，好，我给你一次机会。
0: 哦、OK。
1: 但是第一次机会，你不能说你提供三个以上账户。

0: 好，三个很多哎、欸。
1: 对，你只要提供三个以上账户的话，那不好意思，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0: OK。
1: 或者是说你第一次被告诫之后，你五年内再犯。
0: OK， 五年内，好的。
1: 那这个就可能很明显，因为你都已经被骗过了，结果你五年内还在骗一次，
0: 就学不乖啦，
1: 就学不乖。那我们就只好用刑法来处罚你。
0: 嗯嗯嗯。
1: 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有些，因为我像我自己手头也有经历过这样的案子，有些民众他会觉得说，我明明就是被骗的人，
0: 是。
1: 那为什么我被骗了这一个账户之后，我还要去接受刑法的惩罚？
0: 因为他制造断点成为了诈骗集团的帮凶，是不是？
1: 对，差不多是类似，立法者当时是类似是这样子的想法。
0: 嗯，
1: 那这个立法论到底对或不对？其实老实说，就我自己的立场，我也不太晓得。
0: 嗯嗯，
1: 哦，因为你说你不去处罚，你会变成说所有的账户很有可能就会变成诈骗集团，他就是肆无忌惮的去用。
0: 确实哦。
1: 可是你去处罚，的确，这些人的确也是被骗的。
0: 嗯，
1: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立法论的两难呐、
0: 啊。对，
1: 那也只能说是不得不然，只是说我们要就是一直在提醒民众跟听众朋友，就是说你的账户千万千万不要交给别人。纵使有，因为像我之前就有经历过一个，就是当事人他是因为被感情诈骗。
0: 对。
1: 然后那诈骗集团很厉害，他就是跟你嘘寒问暖，那渐渐的你的心房就打开了。
0: 对，
1: 心房打开之后，他就跟你讲说：“哎，我现在好像要从事什么什么，那我需要什么？你的账户，因为我的账户可能被冻结怎么样，所以你的账户借我一下。”
0: 嗯，
1: 我的当事人他就被骗，然后他就刚好就提供了三个。
0: 嗯哼哼，
1: 对，那这三个他那时候就当事人那时候就有疑惑，就说我明明是被骗的，为何我还要承担这个刑罚？
0: 嗯，
1: 好，那我们只能跟他分析说，第一个，骗你的这个人，你从头到尾都没有看过。
0: 嗯，
1: 好，第二个，你也没有去珍惜说这个人到底是谁。
0: 对。
1: 那第三个，你跟他认识期间其实才几个月而已，你真的对他很熟吗？对，所以其实在这种程度底下，这种状况底下，其实立法者或是法院可能他们会认为说，你这个部分你就没有很清楚这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你就随意的任意的把你的账户给交付出去，甚至是三个以上。
0: 嗯，
1: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你这个是没有所谓的正当理由，
0: 就你自己欠缺你自己把关这件事情的能力啦，那就是要处罚你了。
1: 对，所以只是说他这种被骗交付账户的行为可能不会去继续构成所谓的帮助诈欺，因为你本意没有要诈欺，你只是被骗账户。
0: 是是是，
1: 但是你还是提供了三个账户以上。
0: 对，
1: 所以你就是必须要按照洗钱防治法22条的规定去处罚。
0: 嗯哼哼哼。
1: 好，除了洗钱防治法之外呢，那我们还有就是说这几年所立的，甚至在今年有再重新修法，因为这个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几乎从它诞生之后到现在几乎每年都有在修法
0: 哦，
1: 然后越修越重。
0: 是是。
1: 好，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43条有规定说，如果说你犯了339条之4的加重诈欺罪，那别人所交付的财物是超过100万元以上，你就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0: 呵呵。
1: 如果说你骗人家交付的金额是达到1000万元，那你的刑期就往上拉，从5年到12年。
0: 哇，
1: 如果你是骗人到1亿以上的话，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好，还可以并科新台币5亿元以下罚金。
0: 是。
1: 好，那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之前有社会大众一直在质疑说，法律扶助基金会为什么你要给这些诈欺犯罪的人，律师，对，然后会觉得说，这个所谓的法律辅助基金会，你们的钱是从司法院来的，等于是我们民众的纳税款，为何要拿我们的纳税款去帮助这些从事诈欺的人？
0: 嗯，
1: 好，这个部分就会回到立法的本质。其实我们当时在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当时在修法的时候，我们就有预料到这种状况，因为我们的刑事诉讼法31条第一项第一款里面有规定说，如果说最轻本刑是3年以上的案有期徒刑的案件的话，
0: 对，
1: 你要给他律师。
0: 哦，就是基础上的那个判刑，如果到这么重的程度的话，他就要有律师在旁边帮他的意思。

0: 你没有律师的话，法院不能审。
1: 哦，
0: 法院审下去的话，这个案件判决违背法令，
1: 懂懂懂，
0: 这可以被撤销的。
1: 嗯哼哼。
0: 所以当立法者把所谓的这个加重诈欺罪的刑度拉高到三年以上，
1: 嗯，
0: 那变成说像此类的案件就一定要给他律师。
1: 理解了。
0: 对，所以其实可能要跟听众朋友或者是民众要再宣导再澄清一下，并不是说法律扶助基金会很喜欢帮助这些人，
1: 懂，
0: 而是在制度上我们没有办法，因为刑事诉讼法就有规定说像这类的案件就一定要给他律师。
1: 嗯嗯嗯，
0: 对，所以这个要澄清一下。
1: 懂懂。
0: 好，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在我的职业经验过程中会看到好几件，就是说为什么你会成为人头账户的太阳。
1: 哦，除了被骗之外还有别的可能性是吗？
0: 对，第一个他就是我自愿的。
1: 哦，
0: 有人就是真的是卖账户。
1: 哦，
0: 卖账户，然后就是可能跟你讲说一个月多少钱你借给我，或是跟你买断，一本账户可能10万20万都有。
1: 了解。
0: 那这一种的状况来讲的话，原则上他会成为所谓的加重诈欺或是诈欺罪的共犯。
1: 哦，就是他就已知他还硬要做的意思。
0: 对，所以这一类的人他的刑责一定比较高。
1: 了解。
0: 好，接下来我们会讲被骗的。那可能听众朋友可能要知道一下被骗的形态，因为所有的人你都有可能被这种诈骗集团的话术骗到。
1: 真的有可能。
0: 对，第一个家庭代工。
1: 哦，
0: 做家庭代工，我已经承办过好几个案子，都是因为做家庭代工被骗账户。对，然后他其实说的道理不是没有，你一时之间如果你没有判断清楚的话，你真的会被他骗，
1: 分辨不出来啦。
0: 对，他会跟你讲说，哦，我们那个因为我们要有税的问题，
1: 对，
0: 那我们是希望说，那我们就是不要被扣到税，那希望就是从你的账户里面你先给我们，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汇款怎么样之类的，
1: 用一些说辞让你把账户交出去。
0: 对，没有错，那你就像踏入他的陷阱。当你发现的时候，通常都是在你的账户被冻结的时候
1: 啊，太晚了，
0: 对，你才发现说你被骗了。
1: 对，
0: 那我也很多，就是接到很多可能民众来法律咨询，他问说，如果像这种状况，我的账户被骗了怎么，我账户被冻结怎么办？
1: 对啊，
0: 你只能等到最后法院判决确定，或是检察官不起诉处分确定之后，你再去跟警政机关去申请解冻。
1: 哦，所以说在哇，所以我在走这个形式超级久。
0: 对，这个要等很久，因为顺便一提，就是说现在的院检被诈骗集团的案件压垮，
1: 被挤了很多在里面了。
0: 对，所以你一个案件动辄可能搞不好要一年多才能侦结。
1: 哦，所以你那个
0: 讲说你要判决，那可能要经过好几年以后。
1: 懂懂懂。
0: 对。
1: Okay。
0: 然后第二个骗你的就是脸书上，通常都是在脸书，你要贷款。
1: 对。
0: 好，然后他那个贷款呢，我觉得他讲的其实也有道理。他会跟你讲说，我们要，因为我们知道说，会从脸书上去找贷款的人，通常都是银行那边贷不到的人
1: 啊，已经算走投路了。
0: 对，好，
1: okay。
0: 那这时候呢，诈骗集团就抓住你这个心态，
1: 对，
0: 他跟你讲说，我帮你美化你的账户，
1: 对，
0: 让银行可以轻易的帮你过关贷款。
1: OK，
0: 好，怎么美化？我汇钱给你，你把钱领出来还给我。
1: 啊，懂那个意思，就是说有经过这一步，银行就觉得说，哦，你是有信用的人。
0: 对，
1: 嗯哼，
0: 好，其实需要贷款的人，他一听到这个会觉得说，哎，好像也蛮对的，啊，人家是帮助我嘛，所以他汇款给我，那我再领出来还给他 ，OK 嘛，我也没有把账户交出去。
1: 对呀，对呀。
0: 好，这个时候就是陷阱了。当他把钱汇给你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诈骗款。
1: 哦，他把很大笔的诈骗款给你，所以你 无形之间你就成为了车手是吗？
0: 对，没有错。通常这个诈骗款还不是诈骗集团给你的，而是那个被害人直接汇给你。
1: 哦，
0: 他汇给你的，被害人汇给你，因为诈骗集团厉害的就是说，当被害人汇款之后，他可以马上第一时间跟这个需求贷款人讲说，哎，你现在我已经把钱汇给你了，啊，你赶快还给我，
1: 对，
0: 领出来还给我，要不然我要告你侵占。他还会用法律跟你讲说，我要告你侵占。
1: 哇，那你就是真的会被要求要赶快做这件事呢？
0: 对，然后我曾经有一件就是这样子，那个我的当事人他也要求我当事人去拍他自己的正反面的身份证。
1: 哦，
0: 嘿，因为说如果说他就讲说，如果说你没有把钱还给我，那你侵占，我现在已经有你的基本资料，我可以告你。
1: 啊，哎，抓把柄在你手上的意思。
0: 对，这个就是诈骗集团厉害的地方，

0: 他会利用法律来跟你讲说，哎，你要把钱给我，你没有把钱给我，你这是侵占，反正你可能要坐牢。
1: 所以他就是看准了大部分的人他不懂法律的细节啦。
0: 对对，没有错。所以其实像这种状况来讲的话，一般的听众朋友或是民众，他可能不太熟悉这一套制度，他可能就觉得说，哎，对啊，好像美化账务，对，这样我就可以跟银行借到钱了。
1: 对啊，对啊。
0: 那实际上，钱进来的是被骗的人把钱汇到你的账户，
1: 对，
0: 然后呢，你又把这个钱去交给另外一个诈骗集团指定的人。
1: 嗯 嗯。
0: 这个时候呢，你从一个所谓的单纯的账户人头账户者变成车手。
1: 是。
0: 那在这种状况下，原则上法院不太会判你无罪，
1: 因为你就已经真的有做这件事情，虽然你不知道，可是这个犯罪事实是有的。
0: 对，所以其实
1: 哇，
0: 这一件我们一直在法院那边跟法院讲说，其实没有办法去苛责这些人，但是十之八九没有用，
1: 因为这个是事实已经成立啦。
0: 对，所以法官还是会认为说啊，那这个你还是要负责，只是不会判到那么重。
1: 了解了解。
0: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之前遇到的就是。通常这个状况被骗的都是年轻人。
1: 年轻人被骗？
0: 对，他比如说他去买那个演唱会的票。
1: 哦，现在很多，尤其是韩国来台湾，好多演出的。
0: 对，没有错。我有一件也是韩国影星，这个歌者。然后呢，他就跟他讲说，我有几张票，然后但是我没有账户。
1: 嗯。
0: 那我是不是就是说我的账户就是我请那个人汇款给你，就是买家汇款给你。
1: 对
0: 啊，那你开一个无责提款的这个功能，一次性的密码给我
1: 啊。
0: 对，那实际上那个买家他也是的确是要汇，他要买那个演唱会的票款。
1: 对，
0: 但最后他没有拿到票。
1: 嗯哼，
0: 所以我的当事人就被告诈欺了，他的案件，他的那个存款那个银行账户也被冻结。
1: 嗯哼
0: 哼，那后来我们就是整理了一大堆他们之间的通联记录。
1: 嗯，
0: 哦，比如说通常都是用 LINE， 把这堆的 LINE 全部给检察官看，然后划重点。
1: 对，
0: 那最后让检察官相信说，哎，我的当事人的确是被骗去开一个无责提款的方式，给诈骗集团。
1: 是，
0: 对，所以在这个无责提款的方式呢的诈骗状况。通常我现在遇到的有两三位都是年轻人比较容易被骗，
1: 因为那跟我们的生活习惯会有关联性，所以其实他的样态手法会根据不同年龄层去用他比较习惯的方式或他容易被骗的方式骗他。
0: 对，那长者呢，长者也很多。
1: 嗯，
0: 我曾经遇到的就是说他通常都是用嘘寒问暖的方式。
1: 哦，懂。
0: 他就是一点一滴的让你觉得说，哎，我很关心你。因为可能长者哦，他可能有时候，家里的人各个都忙了、那可能也习惯了那种方式，但是他可能觉得说，好像我哪里好像还是少了那么一点。
1: 对对。
0: 结果这个时候呢，诈骗集团就趁虚而入。
1: 理解。
0: 我曾经有一件，就是他讲说，那个对方是某某演艺人员。
1: 嗯哼。
0: 对，然后就跟他讲说，哎，我们要做公益，所以，但是我们这个账户有问题，但是那你就可以提供你的账户，让我们去做公益。
1: 对，
0: 然后他就相信了。
1: 哦，因为他就是知道说，哎，你这个我听过你这个演艺人员的名字啊，然后又跟我很长的套交情呐、我累积了一个信任，就算没见到也会累积信任感。
0: 对，没有错。那像这种状况，原则上你有可能会被不起诉处分，检察官可能不会认为说你犯罪。
1: 对，
0: 但是在民事上你还是有赔偿责任。
1: 啊，因为毕竟人家的钱就是过了你这里啊。
0: 对，当他汇了100万到你的户头的时候，你就是要还给人家100万。
1: 嗯，
0: 对，有可能这样子。
1: 嗯哼哼。
0: 那最后我们要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再提醒一下，就是诈骗真的很猖獗。其实，在去年啊，台湾整个诈骗总额高达500多亿。
1: 500，好可怕的数字。
0: 对，然后每天平均是发生330多件
1: 是
0: 诈骗状况。像我之前有当事人就被骗了2000多万。
1: 哇，太多了。
0: 对，所以其实很多，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就是假借从早期老套，就是假借检察官或者是行政执行署要监管你的账户，到现在都还有。
1: 是是是。
0: 那到现在还是有人会被这样子的诈骗方式所骗。
1: 对。
0: 那还有通常就是会用投资虚拟货币。
1: 虚拟货币都是我们很不熟的，我们就会觉得说不然试试看好了。
0: 对， 那还有就是说，我会建议就是听众朋友，如果说你家里有长者的话，那长者有不动产的话，
1: 嗯，

0: 将他长者的不动产去地政机关做异动通知登记，异动通知登记。
1: 对，
0: 就是说，当他那个不动产有要被抵押，或者是要转换给别人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就会发简讯或 email 跟你通知。
1: 哦，这样子的话，我们年轻人就比较知道说，是不是有一些潜在的诈骗风险在里面？
0: 对，因为现在我自己所经手的诈骗集团在诈骗这些长者的时候，他都会跟长者说，你不要跟你的孩子讲。
1: 哦，懂。
0: 对，那很奇怪，长者真的还蛮听话的。
1: 啊，就因为我们疏于关心啊，诈骗团又比较特别关心长者，就比较信任啊，会不会是这样？
0: 对，没有错。所以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可能还是要多多关心长者一下，因为尤其是他有所谓的不动产。
1: 是是。
0: 对，那不动产很容易就被骗走了。
1: 了解。所以好，我们今天透过这个人头账户的连线讲到这么多跟诈骗可能有关的样态，后面也非常谢谢律师在空中替我们做一些更新，来了解不同年龄层可能有不同的诈骗的手法，谢谢律师喽。
0: 谢谢，晚安，
1: 晚安，拜拜。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证券交易税条例修正草案，将公司债、还有金融债券以及被动式债券 ETF 停征证交税措施延长十年，到125年底，并扩大纳入主动式债券 ETF， 力拼今年底完成修法。李义成的报道。
2: 现行债券及被动式债券 ETF 停征证交税措施将在今年底到期。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荣荣泰在一号院会上才是，这次修法延长停征期限十年，并扩大纳入主动式债券 ETF。
3: 本次修法延长公司债、金融债券以及被动式债券 ETF 停征证交税的期限十年，至125年12月31日，并扩大范围纳入主动式债券ETF， 将有助于提升资产管理业务的动能，实现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政策目标，带动整体税收的成长，也持续深化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2: 财政部预估，公司债及金融债券发行余额将从114年的4.66兆元增加到125年的17.96兆元，成交金额也渴望从19.73兆元增加到93.19兆元，预期成长3到4倍。债券 ETF发行规模及成交金额也预期成长超过一倍。财政部表示，新增主动式债券 ETF 是考量与其他金融商品性质相近，落实租税中立原则，并力拼今年底前完成修法，让停征措施明年起无缝接轨。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今年的3月发生了街头情杀案，陈姓男子要求前女友复合遭到拒绝，愤而持长短刀疯狂砍杀致死。法院召开延押庭，认为男子有高度逃亡的可能，裁定延长羁押2个月。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地检署依国民法官法起诉陈姓男子，涉犯恐吓、杀人、伤害、无故侵入他人电脑相关设备、无故侵入他人非公开活动等5条罪行。法院行政庭长简芳杰表示，陈姓男子羁押期限即将届满，召开延押庭。法官认为男子犯杀人等罪嫌重大，罪情本刑10年以上重罪，有逃亡高度可能，犯案后随即驾车逃逸，已经有逃避刑事追诉的举止。
5: 在审酌被告仅因被害人无意复合，即为本案杀人犯行，过程中有路过之民众上前以雨伞、安全帽阻止被告，被告人不为所动，执意杀害被害人，造成被害人死亡。被告犯行泯灭人性，犯罪情节严重，为确保日后审判及将来可能刑罚之执行之顺利进行，认为有继续羁押被告之必要，裁定至2015年10月8日起第一次延长羁押期间2月。
4: 警情调查，男子利用交往期间取得社群账号密码偷看对话讯息，得知前女友即将搬家，购买卡片式定位器，全天候掌握被害人行踪，持刀一路从住家到街头疯狂追杀。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推广国产的木材。

0: 民林保署大农大富平林这个游客园区呢，要展示这个国际设计大奖的国产材家具。张涵的报道。
1: 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勤策表示，林保署花莲分署致力推广国产材，国产材元年时开始思索国产材的利用，看准当时玉洞国中木工老师王嘉娜精湛的木工手艺，双方开始合作，展现国产材家具不输国际大厂的优势。
2: 所以我是希望这样的人都让大家知道，其实国产材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不输其他国际大厂然后其他国外大厂，那也可以在我们那个花莲这个地方能够发扬光大。
1: 王嘉娜表示，已经用台湾国产木材设计制作出精良的家具，接连获得国际大赛肯定。
3: 那从2024年到2026年连续三年，那我们总共得到两件德国 IF 设计的设计奖，跟两件德国红点的设计奖，包含四件的经典设计的设计奖。那其中去年在2025的时候得到经典设计奖之外，还入围年度最佳设计。
1: 王嘉娜表示，希望这项产业可以在部落生根，用产业照顾年轻的孩子，并代代相传。森林不息蔓延山谷国产材家具暨青年培育成果展，即日起在花莲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展出，到10月26号为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台湾的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大台北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的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也是晴时多云，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哎姐，明天你要跟男朋友去约会，对不对？吃那个高级 buffet， 我也要一起去。
2: 啊，才不要嘞！每次我约会你都要来当电灯泡，这次还要再跟来哦，小心我把你拿去丢回收哦。
1: 哈，电灯泡要回收？不是直接丢垃圾桶就好了吗？
2: 当然要回收啊！现在还有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是购买照明光源，就可以参加抽奖或是折扣回馈活动哦。
1: 太棒了吧！那我今天不当电灯泡，赶快回家收集旧灯泡来参加太旧换新活动喽。
3: 相较于传统灯具， LED 照明设备拥有寿命长、省电和减碳的优势。为了鼓励大家使用 LED 照明设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举办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照明光源太旧换新推广活动。自即日起到10月31号，在指定线上或实体店家回收灯管、灯泡或购买照明光源，即可参加抽奖、折扣或是回馈活动。详情请上照明亮九九减费新生活活动网页。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

0: 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30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陈明喜的歌声收录在《童装高跟鞋》。October snow， 十月份会下雪吗？不好说，对不对？有些时候纬度比较高的地方，现在或许或者是这个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应该就下起雪来了。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5，台北市的凯达格兰道到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啊，会有国庆大典的设备进场的交管。好，这个时间会一路到10月11号，在北市的朋友特别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过高客交流道重机跑上来，国三北上靠近田寮交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国道二号东向莺歌系统入口匝道路肩行人误闯。台61线北上的224公里湖子内交道路段的中线车道小口躺平，台65线北上3.6公里过了新庄二外侧路肩有事故。好，国道三号北上19公里竹南出口的大货车火烧车事故还没有解决，要特别留心哦，这里还不能通行哦。收录在《我们会更好》，他是 Alin。后来你好吗？那是我们为何走到？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美秀集团同名专辑，没错，就是来自美秀的作品《魔神》这首歌曲。休息回来，8:56。台65线北上3.6公里过新庄二的外侧路肩有事故，国道2号的东向莺歌系统入口匝道路肩行人跑上来。台61线北上的224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中线车道小狗躺平不动了。国道2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匝道内线机车逆向误闯非常危险哦。国二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匝道内线机车逆向误闯。待会的9点来汇整整点路况消息，邹屯伊娜的新歌新作品安呢感觉有意义，我们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

0: 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钟。

0: 胖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重机误闯跑上来。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北上的119公里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事故，目前没有接获排除位。北上的127公里后龙道大山的内线大帆布掉在这里。国三北上靠近田寮交流道的中间外线，还有南下的关庙入口施工。国道二号的东向莺歌系统入口遭到了路肩行人误闯，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匝道内线是机车逆向误闯。国道十号晚上10点开始会封闭顶金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224公里湖子内交流道路段的中线车道小狗躺平，台65北上3.6公里过新庄二的外侧路间有事故，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有活动的交通管制。目前路网图全部都是顺畅好走的。有路况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八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九颗红灯。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九个构成项目的个别灯号也都和上个月相同，维持不变。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景气领先指标已经连续13个月上升，同时指标也连续11个月上升，整体八月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强的态势。不过近期台股日均成交值呈现收敛，可能进一步影响到九月景气灯号的分数表现。
2: 八月里面比较亮眼的表现，叫八月的出口其实金额是824亿美元，那是历年代

0: 月的新高。其次就在于批发跟零售跟餐饮部分，尤其在批发的部分，因为 AI 的效应的部分，对于一些伺服器啊、一些半导体产品的需求还是增加的，所以批发的部分也是创历年单月新高，然后零售跟餐饮也是历年同月的新高，这是八月里面数据比较亮眼的部分。所以这个在内需部分其实相当的活络哦，就是下个月分数。我们觉得比较有影响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货币的总计数 M1B 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日成交额是从六七月的超过1兆台币，现在都大概8-9千台币而已，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的动能。审慎乐观，就是红灯是我们目前来估是分数可能会有一点微幅的波动了。
1: 观察经济部日前公布的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的990亿美元，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2: 八月份的订单超过我们的预期，除了 AI 伺服器之外，其实有一块是当初我们在预估的时候没有发现到，现在的 AI 晶片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GPU 之外，一些美国的 CSP 大厂自己有自研晶片，基本上国内的一些主要的 IC 设计厂都切入了这一块供应链，所以八月份的 IC 设计的订单超过我们当初所预估到的金额。我想传产产业这部分目前还是分成两个不同的族群，一个就是如果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基本上还是受惠在 AI 供应链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在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1: 黄伟杰处长指出，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的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全年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的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订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厂商们面对畅旺的订单表现依旧存有隐忧，
3: 这个月看好了跟上个月就骤减了13.9个百分点，看坏的增加非常明显的这个因素就跟霍姆兹海峡中东战局有关，因为 AI 减速论目前也没有发酵，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但中东战局毕竟是一个短期因素，还是有可能缓和的。但是服务业呢，大家看到我们的股市最高点大概就在6月底7月初，然后我们台湾还好最近有收复失地，但是你看到费半韩国股市其实都没有回到之前的高点，所以让大家也会担心未来的金融市场在第四季，再加上 美国公债殖利率昨天又再创新高，当美国公债殖利率 5%6%, 然后美国的企业发的那些债券殖利率 7%8%, 垃圾债券 10% 以上，对于资金市场对于股市当然有排挤的效果，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服务业未来的发展。
1: 台经院公布的八月制造业厂商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七月下降0.49点，来到100.73点。不过，由于整体下滑幅度有限，研判厂商对整体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国发会表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但仍需留意美伊地缘政治冲突、国际油价走高引发的通膨压力，以及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和美国关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对我国后续景气的影响程度。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2: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

0: 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1: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0: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啦、啊。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3: LINE
2: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梁静茹歌曲叫做《彩虹》，9:16要17分了。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道2号的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匝道，这里机车跑上来，驾驶是牵着机车在走路，非常危险，没有解决，没有排除哦。国道二号的东向莺歌系统的出口路段。有机车骑士牵着机车在这里，国道一号南下的3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重机跑上来了。他是林佩乔林皮凯，对爱失望，对爱失望。

对爱失望，对爱失望。林佩乔林皮球，来看一下路网图。国道二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因为施工的关系，这里时速不到40哦。国二的大竹往东到机场系统不到40公里。另外是在台北市的凯道，凯道呢会有国庆典礼的设备进场，那这个设备进场会一路到10月11号的交通管制哦。好的，路况更新消息请拨打专线电话了，0800-000-123。周浩杰歌曲叫做《形影不离》。

周浩杰歌曲叫《形影不离》，进入到一点爵士的感觉了。国道五号南下5.6到6.5公里，石碇到乌土隧道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台61线南下的282.5到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冷气掉在这边，要小心哦。讲到爵士乐，我们来听这个版本呢。朱红旗跟台北爵士大乐团合作歌曲叫《港都夜雨》，待会9点半来锁定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杰出生技产业奖的获奖单位，他表示去年台湾的生医产业营业额已经达到新台币8301亿元，国发基金管理会也通过了投资台湾生医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100亿元，协助企业从研发走向产品化、商品化。朱瑞森的报道。
2: 由台湾生物产业发展协会主办的2026杰出生技产业奖，共计有23家企业及产品技术获奖，创下近年新高。赖清德总统指出，政府持续整合 AI、半导体、大数据与生医产业，期盼发挥台湾既有科技优势，带动智慧医疗、精准医疗与新时代医疗科技的发展。
3: 今年8月，国发基金管理会已经通过投资台湾生医产业实施方案，十年为期框列100亿元，支持生医产业发展，协助企业从研发一路走向产品化、商业化。
2: 总统强调，医师出身的他了解生医产业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让更多的技术产品能够真正回应医疗现场需求，带给国人更好的医疗以及健康生活。他期待大家继续致力创新，并把这些成果化为国际竞争力，政府也会与生医产业一起努力，让台湾在全球生医产业发展中走得更稳更远。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前北科大教授王龙昌被控担任南港展览馆标案评委，因为收贿120万元，遭到重判7年8个月定谳入狱。假释出狱后，他申请再审获准，高院今天逆转改判无罪。王龙昌感谢法院，时隔14年，终于平反冤屈。吕明宗的报道。
4: 民建署92年间计划新建预算高达36亿元的南港展览馆，力拓营造负责人郭全庆找上前总统夫人吴淑珍，取得评选委员名单之后，行贿取得标案。在北科大任教近40年的王龙昌被查出涉嫌收受120万元，遭判刑7年8个月定谳入狱服刑。王龙昌坚称没有犯罪，假释出狱之后持续申请再审获准。高院审理后认为污点证人供述前后矛盾，而且缺乏补强证据证述，加上王龙昌评分结果并没有明显异常，认定王龙昌没有收贿，逆转改判无罪。现年71岁的王龙昌临判之后感谢法院，终于还他清白。
5: 感谢高院的法官们把所有的卷证很仔细的审阅，厘清真相，然后用更崇高的道德勇气匡正原来的冤判，还我的清白。我已经70老80了，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它仍然是一道光芒。
4: 长期声援王龙昌的司法改革团体也呼吁紧速推动平冤司法的修正，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冤的无辜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奇美博物馆兵器探索活动好评回归，邀请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让数百年前的剑术重新跃然于眼前。魏经理的报道。
6: 只在影视作品里欣赏骑士挥舞长剑对决不够过瘾吗？奇美博物馆再度将中世纪剑术搬到现代，特邀国际西洋武术大师戴文·博尔曼亲临授课。奇美博物馆媒体公关钟嘉欣说，
7: 活动分成意大利长剑和意大利西洋剑两个主题，除了有老师亲自导览兵器厅，介绍古兵器的设计和用途之外，学员也会实际的拿起木质练习剑，学习

0: 基本的架势、步伐还有攻防的技巧。我们希望透过这次的工作坊，让大家不只是隔着展示柜欣赏兵器，而是能够亲自体验当时的武术文化，了解这些兵器过去到底是怎么被使用的。
1: 活动讲师波尔曼是全球最大历史欧洲武术俱乐部联合创办人跟武术总教练，精通意大利武术，包括了长剑、西洋剑、护身剑等领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西洋武术推广者之一。活动10月31号在台南奇美博物馆登场，即日起开放报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台湾的东北部地区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大台北地区还有澎湖、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还有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的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4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投资陷阱多，不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杨松杨哈跳歌，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劲一下，杨松杨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她是 Sabrina 胡勋武，又叫做国民学姐，专辑叫做花皮，歌曲叫路边的野花。9:44，台65线北上3.5公里过新庄二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入口匝道路肩有人坐着轮

好奇怪，好危险，请小心。国三南下的南港入口匝道路间有人坐轮椅在这边，非常危险哦。国道三号北上竹南出口大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啊，目前还没有结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锦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秀。顽童 MJ16 歌曲叫《李长 Bro》，李长伯了哈。台65线北上 3.5 公里过新庄二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入口匝道，国三南下的南港入口匝道路间有人坐轮椅，在这非常危险，一定要小心好吗？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它是今年的金曲歌后皮亚吴贝亚找来王力合作吉他手界。

来到底呢哈，它是披雅吴贝雅跟王力的合作歌曲《吉他手见》。星期四陪伴大家到这个地方，明天就是 Friday night， 明晚七点空中相会了，待会上岸接棒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和田光司数码宝贝主题歌曲 Butterfly， 明晚见，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亲爱的。

0: 场，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身作则，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
1: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安定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维护的。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南出口大货车的火烧车事故呢，目前还在持续封闭往竹南出口方向进行处理。国三南下的南港入口匝道路间有人坐在轮椅上，在这边非常危险，要小心避开哦。国道二号的东向7.5到8.6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定点时速不到20，这也是机场系统路段的外线有施工所影响。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石碇到乌涂隧道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北上雪穗内线车道施工。省道台六一南下的282.5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冷气掉落。台六五北上3.5公里过新庄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路段有活动交管到10月11号。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长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1: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2: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3: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今天想吃什么啊？
6: 哎，现在台湾鳗鱼正肥美，来煮鳗鱼饭如何？
5: 哇，好像很不错哎！
6: 再配上一盘美味的台湾花生呢？
5: 啊，听你说我都口水直流了。但这些好料要去哪买啊？
6: 最近农业部跟全台农渔会合作推出国产花生与鳗鱼联合促销，即日起至10月10日，都可到农渔会或上电商平台选购哦。
5: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出门吧！
6: 哎，等等我，钱包还没拿哎！
7: 以上广告由农业部提供。
2: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8: 哦，怎么了吗？
2: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8: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2: 哪些条件啊？
8: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2: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8: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2: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8: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9: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1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曾沛慈，歌曲《数到十》。
1: 十月咯，
0: 十月一号，10:13。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哎，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20

来自 MC Hard Dog 这首歌叫做《时局上半》。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外侧施工。另外，国一北上过顶金系统，哇，机车往北啊，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了。台北市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管制中，新改道了。这首歌来自 Henry Moody， 叫做 10 Years Time。

来自 Henry Moody， 歌曲叫做 Ten Years Time。 好了，有路况继续告诉我们0800-000-023。 那刚说国一北上过顶清系统，摩托车往北啊，这已经也下国道了啊，他知道自己这个理亏啊，赶快跑。这首歌是 Eason 陈奕迅的十年，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怎么说出口？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及影响，迎风面地区降雨增加，在宜兰可能有长时间而且也比较明显的雨势，会有局部大雨。在桃园以北到花莲地区降雨也会逐渐增加，有局部或零星的阵雨，前往上述区域外出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而其他地区视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也有局部较大雨势的机会，午后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在气温方面，桃园以北到宜兰白天高温下降约28到31度，新竹以南大约32至33度，整体来说在新竹以南感受还是比较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可达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3至27度。而东北风增强，明天桃园至彰化还有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在沿海地区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第26号轻度台风彩云晚间8时距离鹅銮鼻东方大约还有2700公里左右，未来预计会逐渐北转，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中东战事造成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经济部宣布民生用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冻涨到年底，行政院也将编列追加预算1809亿多元，拨补中油、台电及相关石油业者吸收的能源价差。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立法院11月底前完成三读。记者李义成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1号院会才是，今年2月中东冲突以来，国际油价及天然气价格震荡走高，政府持续透过价格平稳措施稳定物价。今年油价已经21度冻涨，6度缓涨，民生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则将持续冻涨到年底。
3: 因此呢，考量到中油、还有台电、还有相关石油业者配合政府的民生稳定政策，由政府提供补贴有其必要性及正当性，因此经济部提出了115年度的追加预算，补贴未足额调涨等所需经费总共1809.35亿元。
2: 政府规划追加预算1809.35亿元，拨补中油1014.31亿元，台电711.04亿元，以及相关石油业者84亿元，吸收未足额调涨油气、电价及家用液化石油气的价差。另外将增资中油2338.34亿元，改善财务结构及降低营运风险。卓荣泰才是也指出，行政院将与经济部共同向立法院争取追加预算，希望11月底以前完成三读，让后续行政作业及相关专案能顺利执行。警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上涨413点，收在48353点，创下收盘新高，成交值新台币8374亿元。台股累计开户数达1476万人，上个月新增6.5万人，也再度刷新历史记录。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台股九月份总市值突破5.3兆美元，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与日本。十月开盘一度翻黑震荡，但中场收在当日最高48353点，也创下收盘历史新高。法人看好今年第四季有机会冲上50000点。分析师陈立伟说：“
5: 主要还是美国公布的 PCI 的数据让市场觉得联准会可能升息的几率降低。那再来就是台湾本身。”台股的基本面能见度是非常的好，在接获利好 EPS 提高之下，台股当然也跟着水涨船高。那后续来讲的话，很有机会超过之前的盘中的高点48601点，那甚至是50000点都是很有可能的。
4: 根据证交所统计，截至九月底，台股累积总开户数达到1476万人，单月新增6.5万人，增加最多的是19岁以下用户有2万多人，20到30岁区间也新增19000多人，持续朝年轻化的趋势发展。接下来各大上市柜公

0: 公司将陆续开排第三季营收，十月中旬还有台积电法说会与 PCB 产业展等重要题材值得关注。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劳动基金运用局公布最新绩效，截至今年八月底，整体劳动基金收益达2兆3227亿元，收益率29.45%，累计收益已经超过去年全年。其中八月单月收益3667亿元，更创下历年单月第五高纪录。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截至八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达9兆1092亿元，累计收益2兆3227亿元，收益率29.45%。
3: 整体上，我们这个收益数，劳动基金的收益数2兆3227亿，事实上它的收益数已经超过去年一整年的数字了，它已经是超过了。那应该是，我记得没错的话，这都是两倍了。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儒表示，八月在台股及 AI 科技股带动下，单月收益表现亮眼，在历年单月收益记录前段班中，今年就包办了前五名，其中八月收益3667亿元，创下历年第五高的记录。
3: 那今年如果以单月份来看，我们现在看史上单月份来看，今年的四月、五月、二月、一月、八月这五个月份就是前五大，也就是说，现在史上的这个前五大都是发生在今年。
2: 展望九月，刘立儒指出，除了台股及费城半导体指数表现比较好，国际股市、债市及另类资产指标多数回档，预估劳动基金收益仍渴望维持正数，但单月收益不会像八月这么高。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检警破获国内首宗台版地面石诈骗案，一审法院判决44人有罪，其中收贿890万，协助公证的律师蔡鸿生被判刑最重。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仍将蔡鸿生判处25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查出经营不动产公司的蔡姓主嫌，从里长口中得知独居长者遗产无人继承，先后行贿户地证人员及书籍官，取得相关资讯，伪造租赁契约，闯入被害人家中搜寻笔迹资料，再代笔遗嘱，经律师蔡鸿生公证办理过户，打从110年开始盗取了11笔不动产，获利上亿元，手法宛如日剧《地面石》的翻版。台北地院审理后，将蔡姓主嫌等44人全判有罪，其中蔡姓主嫌因认罪被判刑14年。另外，法官认为律师蔡鸿生身为民间公证人，不恪遵法令，收贿890万元，协助诈团诈骗，犯后誓词狡辩，毫无悔意，重判25年有期徒刑，是所有被告中被判刑最重的。蔡鸿生临判之后大哭喊冤，而案件上诉的二审，高院将部分被告撤销改判，但蔡鸿生部分仍判刑25年重刑。至于蔡姓等两名主嫌，因涉及他案，将另行审结。其余20多名共犯被判处4年4个月到1年2个月不等的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秋连假强碰流感疫情高峰，本周就诊人次上看15万人，公费流感和新冠疫苗今天开打。疾管署预估这波疫情会持续到11月中旬，呼吁11类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记者杨欣报道。
5: 卫福部表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采购量超过700万剂，其中包括20多万剂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接种。新冠疫苗则采购240万剂，12岁以上接种的单剂型全面升级为新世代新冠疫苗，副作用减半，而且提供更加的保护力。卫福部长石崇良说，
6: 最主要就是扩大了接种的对象，那么对于有6个月以下的这个婴儿的直接照顾者，包含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都列为公费流感的疫苗施打对象。那么另外我们也扩大在这些托婴中心的工作人员，那么包含行政人员跟厨工，今年也都扩大是公费的接种对象，所以我们对象增加了，所以疫苗的买的数量也增加了。
5: 第二阶段从11月2号起开放50岁以上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接种疫苗，健康币的部分两剂施打可以获得1350币，如果再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可以再获得600币，12月起可以兑换健康商品。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防灾市走上国庆舞台，内政部今年特别规划5大防灾市游行梯队，超过2500名防灾市共襄盛举，展现台湾防灾量能的丰富与多元。 记者任。

0: 兰新报道。
1: 全国防灾士已达17万9000多人，其中有53700多名替代役取得防灾士证照。内政部次长吴坦转述刘世芳部长才是表示，今年国庆规划五大防灾士游行梯队，集结公务、替代役、民间、宗教及人民团体，超过2500名防灾士参与，展现防灾力量的多元与丰富。吴桃安次长表示，这次游行梯队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士为主，并安排国庆领唱环节，让防灾力量走上舞台，被全民看见。
2: 这次的最大特色就是以防灾士为主。我们这一次的国庆的领唱，我们会有将近10位的部分来领唱。那人员的组成的部分，就是刚刚讲有人民团体、宗教团体啊，还有替代役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警政同仁的部分都会来参与。
1: 其中替代役梯队还有参与花莲马太安溪灾情救援的铲子超人，另外结合警消、搜救及义警义消等力量，呈现台湾全民防灾多元丰富的样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尤如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
1: 第二个是黄启斌，唱完这首歌就忘记你。好，这边在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一个豪雨特报，他说今天晚上到明天啊，屏东县山区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高屏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的注意这个状况咯。主要是屏东县这边啊，他说路上警戒的区域是太武乡。好，路况的部分，台88线往西 11.1 公里大发前路肩有一包物品掉在这边，另外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交流道往这个国一南下，国十东向往国一南下，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

首歌挪威的森林五百。待会十一点钟会准路况消息，然后呢下个小时就有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来节目当中介绍他自己的全新作品 Great Waves， 他就是 Margav 真爱。待会来听听看这张专辑，3年前拿下金曲新人，不简单。来听 Nikki the Unicorn， 这首歌叫 Just Another Ten。待会在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盯，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的报道，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1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10号呢，这顶金系统交流到东向要接国一南下是封闭的，没有办法过，要请你改道行驶。另外台88线往西11.1公里，大发前路间有一包物品掉落在这边。国道2号东向7.5到8.6公里，这个地方在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速度比较慢，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1号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在路网图上显示哦，国一北上桃园过后到林口这边呢，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哦，这边速度非常的缓慢，那有经过的话要特别的注意。那看起来施工是封闭了，只剩内侧车道可以走哦，这个要麻烦你特别有耐心，那或者该走高架哦，可以避开这样子一个施工路段。还有国道1号南下呢，这边是在中立转接道过后60公里过后，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时速呢也是不到40公里，那这是有施工影响到了，经过这里要多一点耐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
2: 啊！
1: 你在这段信件里面找什么啊？
2: 哦，我在找国民年金缴款单呢。
1: 哦，妈，现在国民年金可以申请电子账单呢。这样就不用常常在找账单啦。
2: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请啊？
1: 很简单啊，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申请哦。或者是用电话啊、书面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也可以哦。
2: 那收到电子账单之后要怎么缴费啊？
1: 现在电子账单功能很方便，只要按一下账单上全国缴费网的专属连结，或者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就能轻松缴费了。
2: 这么方便啊！那我赶快来申请。
3: 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轻松办，结合智慧缴费功能，账单不漏接，缴费方式更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0: 雀雀。
1: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这位歌手，哇，我跟你讲，三年前呢，他透过了个人的首张专辑《Treasure》宝藏，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还有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今天他带来的是第二张更成熟的专辑，叫做《Greater Waves》。让我们欢迎 Magaf 真爱。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gaf 真爱。
1: 哇，哎，三年过去了，
2: 是
1: 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蛮快的？
2: 特快，
1: 特快，特快就像搭高铁一样，
2: 是
1: 超级快。哎，其实我相信这三年当中，因为带来这张新专辑嘛，
2: 嗯，
1: 新专辑里面其实有很多生活中的故事
2: 是
1: 浓缩在里面。但我想先聊聊你个人嘛，其实这三年，我相信你很忙嘛，哦，就是不管是哦配音啊、歌唱等等，就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我想了解的是，除了你在做什么之外，你个人你本身三年哦，这三年的时间，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不一定是关于得奖之后，而是可能从20岁到23岁，这样子的进程，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差别？
2: 一定有，我觉得心态上，
1: 对，
2: 然后身份上也有一些转换，就从大学生进入到社会新鲜人，就是其实是一个蛮明显的转换。然后我觉得我在这张专辑里面也放了蛮多，应该说记录了蛮多，就是这整个转换的创作的过程。然后比方说就是我写到一首歌叫做《足以前》，
1: 对对对，
2: 然后我觉得就蛮明显可以感受到说，哦，要开始要理财了，要开始精打细算，因为已经出社会了，要慢慢开始学习一些出社会要做的事情。对，
1: 学生的时候好像对于金钱的观念可能还没有这么的踏实，
2: 是是是，
1: 想说啊，可能因为学生可能还不是自己赚这么多的钱嘛，
2: 嗯，
1: 当然出了社会全部要靠自己了，哎，怎么钱好像不太够。 对，
2: 对，
1: 结果真的蛮可爱的。所以你觉得在这三年，至少从身份的转换，学生到出社会，光是身份就让有很大的差异了吗？
2: 是是是。
1: 然后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因为我相信这个身份的差异会让你感觉到更成熟，你在比如说同一件事情在看待上面，你有没有觉得可能心态或者是想法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2: 有有，因为可能之前不管是跟公司啊、跟朋友啊、跟亲人，可能发生一些事情，然后可能以前就是会比较就多放心里
1: 哦，
2: 但是现在好像，比方说工作好了，我好像也不能就是都自己消

0: 话，
1: 对，
0: 好像也需要去沟通，因为沟通才有事情去被解决，才有方法被想出来。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我自己感受到的变化可能是沟通多了一些，就是不能再自己想，但是其实别人不知道。对、
1: 就是你有想法你必须把它说出来，
0: 对对对，
1: 这样，然后别人也才知道你在想什么。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是个误会嘛，
0: 是 是, 是，
1: 有时候就是哎、欸，我想太多了。那关于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这张专辑我看到其实是你稍微可能长大一点的作品，或是更成熟的作品，但更成熟是除了音乐上之外还有思想或者是要传递的讯息。你觉得这样子从你刚刚说到自己的这种成熟的转换，在做音乐这件事情上面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跟上一张比起来？
0: 我觉得同相似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样是在记录我自己的生活，那我觉得成熟的部分应该是有吧，
1: 应该是有，
0: 应该是有吧。我这方面我可能有点，好像要别人看才比较准，但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我都是蛮诚实在写这些东西。
1: 对，
0: 那我觉得就是我有想到的，然后我有什么我就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一题我可能
1: OK
0: 可能会答不太出来。
1: 对，就是在至少创作上面，
0: 是是是是是是，
1: 你觉得都反正都是诚实面对自己嘛。但这一次似乎有更，就是很多人也是持续的在合作嘛。那刚刚讲到沟通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在比如说音乐上面的想法跟其他的音乐人有更多的比如说火花或者是碰撞，有更多的沟通吗？
0: 我觉得有耶、因为好像会比较能打开自己去认识其他人像之前可能会比较，反正工作完了我就可以回台南了，我就好像就可以离开这个工作的地方这个环境，然后去做大学生 的事情但好像现在就是慢慢也需要面对更多工作，然后也待在北部的时间比较多，那我好像也不能就是只做学生的事情，就是需要去打开自己去社交去认识其他人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好处啦。
1: 没有一个学生的身份可以去怎么讲逃吗？
0: 对对，有一个借口逃避
1: 我要上学了
0: 拜拜
1: 再见。对，现在不行了。
0: 对，现在不行了，
1: 等于变成是你要强迫自己去面对，然后或者是处理沟通这件事情。那当然音乐上面我相信本来就会有很多的想法需要沟通那之前可能有时候你说的嘛我这个做完我就走了现在不行，现在要更诚实，除了作品之外还有面对大家那个想法要去沟通做出一个可能更有你想象的那个作品的方向这样当然这次的专辑名称啊叫做 Greater Waves就是一个更大的浪潮然后可能要席卷而来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专辑的名称，那也当然是专辑开场曲就是 Greater Waves 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浪潮？是你在比如说时代的转换，比如说你从学生到出社会，还是说现在大家都说 AI no AI 的浪潮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概念？
0: 其实我那时候会这样取名字也是因为说，因为 我第一张的成绩其实算还不错
1: 非常好，好不好？真真谦虚。
0: 然后我觉得，因为大家其实常常蛮常会问我说，哎、那你这样做第二张会不会有压力什么的？
1: 对啊。
0: 但我其实老实说，我就是顺其自然，就我没有给自己太多的设定限制啊，要怎么样？
1: 对，
0: 就是没有说一定怎么样才是好，才是更强、更进步。
1: 对，
0: 但我觉得，也刚好，因为我这次有写《Greater Wave》这首歌，然后那时候老板就觉得，哎，这个名字好像不错，可以变成我们的专辑名称。然后好像也是给我自己鼓励说，这张专辑可以像更大、更多的浪一样，一波又一波的席卷出去。
1: 对，
0: 然后这个专辑的力量，这个专辑的爱，可以像这个浪一样一波一波传递出去，这样。
1: 所以就是让大家一波一波的感受到你要带来的东西，这样。
0: 是是是。
1: 不过其实它真的蛮有意思的，因为像 Greater Wave 这首歌啊，它的灵感来源其实是跟信仰有关嘛，然后是你在环台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内心的一种感动所写下来的。
0: 是是是。
1: 当时的状况是怎么样？
0: 当时就是因为我们在环台祷告嘛，
1: 对对对，
0: 在初级，其实那个情况下就是有点在召集当地的人，跟我们一起加入，我们呢一起祷告，就是有种这样子的画面。然后因为 我那时候就想说，我做梦的时候就有梦到这个圣经的以斯帖记，
1: 对，
0: 然后这个以斯帖在圣经里面它就是皇后的角色，所以它

0: 做的事情就是他可以去招聚人，他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可以发出这样子的邀请，然后因为他有这样子的权柄嘛，所以这些人可以就是很快的被召集起来。然后我觉得就是想要用这个他的角色吧，就是放在这一首歌里面，就是好像也是透过他，然后在歌曲当中，然后可以透过这个歌曲召集人，哎、欸，我们一起来啊，我们一起来，但是不一定是要祷告啊，但是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完成那些我们一个人做不到，但是我们一群人一起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哦、有种这种概念，
1: 就把音乐当成是这样子一个召集的角色，大家听到你的音乐之后，或许就可以一起聚集起来完成一些什么事情嘛。那这张专辑因为跟上一张隔了三年，然后我想陆陆续续。这张专辑你的创作的过程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累积的呢？
0: 其实我那时候发完第一张专辑我就一直在陆陆续续创作、uh-huh. 然后它其实没有太久，可能大概半年的时间
1: 哦、uh-huh. oh, 哎，很快耶、
0: 然后可能就是在后期可能一两首歌就是再次 修改这样、uh-huh. 但其实它的创作其实是非常的快，
1: 对，所以是在大概你第一张专辑完成之后的那就已经完成了。
0: 对，其实差不多就完成了。
1: 哦，
0: 对，但是中间后来因为得奖之后，其实我们蛮多，不止我啊，其实我们 Now 啊蛮多演出机会，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出去有很多大大小小的舞台，
1: 哦，
0: 这样，所以就也不着急说要出第二张专辑什么的。
1: 哦，对对对，就让大家继续透过你之前的作品。然后你也是出去直接跟大家接触，感受到你这个人你带来的能量这样子，然后刚好慢慢的呢，哎，有了时间再来把第二张完成，然后把它推出出来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在这首歌 Greater Waves， 其实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在听它的开头跟结尾一直在唱那个 Revival 嘛，然后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念，它很像一个咒语吗？就是我觉得听起来就是你会想要跟他一起念，就是这种感觉。这个设计上面，
0: 那我成功了。
1: 哦，你是想要让大家跟着念，对不对？
0: 就是都可以啦，但我觉得让人家朗朗上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 小成功吧。
1: 嗯嗯嗯，
0: 对啊，
1: 因为他很可爱的地方，也不是很可爱，他很帅的地方是他你在念的时候会有。结尾那个是气音嘛，对，我觉得哦这个设计的蛮厉害，就是 REVI 对 VAL 就觉得哦好哎好哎，因为它就是光是用念的它就已经不一样，就不会是全部都很实的把它念出来，因为这张专辑我觉得大家在陆陆续续听真的是可以听到你在我觉得声音的使用上面你的唱法就是那个高低起伏都做得非常的完整。
0: 哇，谢谢，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就你会听到它的故事性，就不是真的是只表达你的歌唱技巧，情感都是在里面，所以我觉得 Greater Waves 这个浪潮可以感受得到。
0: 哇，
1: 对，先带大家一起先来听这首歌，
0: 好的，
1: 好不好，叫做 Greater Waves。

好，在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路况啊。国一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所以北上这边不太好走，速度很慢。另外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也是缓慢的，经过这边要多一点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听到的歌曲叫做 Greater Waves， 让我们再一次欢迎 Markov 真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kov 真爱。
0: 好，这张专辑我们刚刚其实就跟你聊到了关于可能你从学生的身份来到了出社会的状态嘛。
1: 嗯。
0: 那陆陆续续在前面可能把歌曲创作完之后，近期推出的这张新作品，再来第二首歌其实也是跟信仰有关，叫做 I Am Your Beloved。
1: 嗯。
0: 然后我蛮好奇的是，因为这首歌你有特别写到是说，你从来没有人接受你丑陋的那一面，直到你遇见耶稣嘛，
1: 嗯，
0: 那就是关于信仰。但我就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丑陋的那一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对啊，是什么样子的你？你觉得是没有人接受的？
1: 嗯，因为我觉得写这首歌的时候，它其实有点在写，过去十多年的自己，就是很内心的东西。
0: 对，
1: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写呢？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想到说，其实从小，因为我爸爸他很早就离开，
0: 是，对，
1: 所以我从小就有点好像感受不到父亲的爱嘛，
0: 嗯 嗯，
1: 所以我很常就是在没有感受到父亲的爱的时候，就有点不知道，哎，我到底，然后因为那时候我妈妈也很忙，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点就是。没有感受到被家人爱或是疼爱，可能在那个时间我会希望他们陪在我身边，
0: 对，
1: 所以常常就是在我长大的这个过程，我会觉得就是
0: 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对不对？
1: 有点少了点什么，然后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
0: 对
1: 的这种感觉。
0: 嗯，
1: 但是好像有一天就是在祷告的时候嘛，然后就看见一个画面，就是神他打开他的手，然后就跟我说，你是我的宝贝女儿，然后你是我所喜悦的，你是我所爱的，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像这很多年的答案就这样被解答了，就是我不是 nobody，
0: 对，
1: 我是他的宝贝女儿，就我是被爱的，我一生都是被爱的，这样，所以就把这首歌写了下来。
0: 对
1: 啊，为什么用英文？那是因为我觉得蛮裸露的啦，要写这个比较内心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想说，也没写过英文，还是我就来写看看。
0: 对，我想说，哇，你这张专辑就是很多语言哦，全英文都出现了，我想很厉害。
1: 想说，可能大家听第一次可能会听不懂是在讲什么，除非你要真的是去细看歌词，就把这首歌写了出来。
0: OK， 所以是因为你觉得它有点赤裸。所以选择用英文，英文应该是相对另外这个专辑当中其他语言相对来说比较不擅长的，所以就觉得好像就没有办法写得这么深，是这样吗？因为很擅长的你就什么都可以讲啦。
1: 对啊，对。
0: OK， 所以用英文讲这件事情，所以刚刚讲到就是可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觉得自己内心好像有一点空空的，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但是遇到了信仰这件事情，
1: 是
0: 他帮你把这个洞填满，
1: 嗯，
0: 然后才会感受到比较多的这种知道自己是谁。
1: 嗯，
0: 那这个大概是你在什么时期去知道这件事情，去感受到的？
1: 大概在高三大一那个时候。所以是蛮没有到很久之前，但是也有一段时间的故事，
0: 就是要成年的那个时候才感受到这件事情。那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来得早不来得巧，就是刚好在成年的那个阶段，你才发现，因为你也更有去思考思辨的能力了嘛，然后再回过头看，可能有些东西是你可以体谅的，所以他才觉得自己被接受了，然后再去做了体谅。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当然爸爸离开这件事情我们没办法控制，那妈妈忙碌其实很多时候或许也是在家庭啊，或者很多事情在奔波，所以当我们长大之后回头看，

0: 好像其实我是被爱的啦，只是或许我那个时候没有感受到，
1: 嗯嗯，
0: 就把这首歌再带给大家这样。然后接下来啊，在 I am your beloved 之后，第三首歌叫 Always by your side。 这首歌啊，我觉得听了很有力量，然后背景很多和声，但是 我觉得它很温暖，可是它却讲的是一个不对的时间，然后遇到一个可能就是不对的人吗还是对的人我也不晓得，但是就不对的时间嘛，不对的时间人再对也没有用。
1: 是
0: 这首歌是一个感情的经历吗？
1: 它其实也不太像，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可以切入的角度蛮多的。
0: 嗯，
1: 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是想说就有点写那种是我跟圣灵的对话的这种感觉。
0: 哦，嗯，
1: 但是后来也可以把它解读成是暗恋，
0: 哦，暗恋
1: 暗恋之类，哦，这种情爱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对啊对啊，
0: 各自解读嘛。
1: 是是是，我觉得这可以切入的角度蛮多的。
0: 嗯但是因为这首歌你看它叫 Always by your side， 听起来就是哦，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嘛。
1: 是是是，
0: 可是其实在你身边这件事情，那歌词里面其实有讲到，就是我在你身边，但是就我有一种保持距离。
1: 嗯
0: 我不是真的这么的 close， 就是我可能跟你隔着一点距离，但我会在你身边。
1: 嗯，
0: 你要怎么样去透过音乐把这种好像若即若离吗那种感觉把它表达出来？在设计上面那时候怎么有什么样的想法？
1: 那时候，
0: 嗯，
1: 好像也没有特别想到这个耶。
0: 嗯，
1: 但是就是想说想要一直把这个 Always by your side 就是放在那个里面，就是有点默默的那种感觉。嗯，
0: 对，
1: 它比较靠后的一个表达。
0: 哦哦哦哦，
1: 就不是很侵略性跟你说，
0: 啊，对对对对，
1: 欸，我在这里哦，我在这里哦，
0: 对，
1: 看这边，当然是就是写比较说靠后，比较温暖，就是哎，欸，我一直在这边，然后，不管怎样没有问题，我们 OK，
0: 对，
1: 我们 OK 的这样。嗯，
0: 对，刚刚讲到侵略性，
1: 嗯，
0: 就有时候感情确实有点太侵略，
1: 是，
0: 就是那种情爱的歌，可是这首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温暖，
1: 嗯，
0: 你会觉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你。
1: 嗯，
0: 那这个支持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讲可能是情爱，可是如果换算成比如说是无条件支持的朋友，
1: 嗯，
0: 或者是也许家人，
1: 嗯，
0: 其实也都可以啊。
1: 对啊，嗯，
0: 像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其实他对你的支持也是这样子，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一直在你身边，
1: 嗯，
0: 你有需要的时候其实你要知道我都在你旁边。
1: 嗯
0: 就那个旁边可能有点距离，
1: 嗯，
0: 可是你有需要我就在，就这种感觉。所以他的温暖的感觉是我自己觉得很舒服的，尤其是因为一直出现 I'll always by your side，
1: 嗯，
0: 就是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我希望你不要忘记，我听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1: 嗯嗯，
0: 但因为介绍是写说啊，就是错误的时间要错误的人，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有一些故事
1: 一类、
0: 哦，
1: 抱歉没有，
0: 哦，没有，哎呀真是可惜呀，啊，OK， 所以这首歌大家听了之后我相信也会跟我一样这样的感受啦。然后接下来继续下一首歌，我觉得听到这边啊都会是在编曲上面，那 Greater Waves 它的编曲比较重一点嘛。
1: 嗯嗯嗯，
0: 然后接下来这几首我觉得都算是专辑当中比较中间的这个段落比较没有那么强烈嘛，我的感觉它是比较轻的比较暖的。
1: 嗯嗯，
0: 接下来这首歌叫潜移默化。哦
1: yes，
0: 它那个抓耳的程度真的是没有办法忽略，你就会潜移默化的听，一直听这首潜移默化。所以因为我真的没有想到潜移默化这四个字啊，就是平常可能也不是那么常讲，
1: 对，
0: 但听你专辑你就会发现，欸，奇怪，这四个字最近好像会是你很常哼的四个字。
1: 嗯嗯嗯，
0: 对，我觉得很有趣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设计。然后它是唱给朋友的歌，
1: 是，
0: 那里面有讲到就是可能才认识一年半。
1: 嗯嗯，
0: 欸，才认识一年半的朋友是怎么样子的朋友，你愿意写了一首歌去赞颂你们的友情？
1: 其实那时候就是回想，
0: 嗯，
1: 其实也发现好像其实我已经算不出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我现在
0: okay，
1: 我现在去回想可能是为了押韵所以写了一年半。
0: 哦哦，所以是押韵。啊，两年半有押韵吗？没有，一年半才有。
1: 一年比较可能唱的比较顺。
0: okay，
1: 因为之前好像也有被问过，然后我回想，欸，好像我也不知道要算到什么时候。
0: 哦，好诚实哦。
1: 对，
0: 可能超过一年半。
1: 对，也有可能超过一年半。
0: 嗯嗯，那是怎么样的一个朋友？他跟你相处是怎么样的方式让你觉得这个友情需要被记录下来？
1: 嗯嗯，因为其实我这首歌虽然说是写你，
0: 嗯，
1: 但其实我在写的是一群人
0: 啊，
1: 有一群人，我的朋友们，然后他们是

0: 在我像我之前我刚刚前面有讲到说，就是我会在比较之前一点，我会不习惯去沟通，
1: 对，
0: 或是不想去面对那些比较困难的问题。
1: 嗯嗯嗯，
0: 然后每当我有点逃避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就会或者是有冲突，然后不想去解决，
1: 嗯，
0: 然后这些人就会接住我，
1: 嗯，
0: 这些人就会就是会跟我说，好，你冷却一下，
1: 嗯，
0: 你冷静一下，然后等你冷静完我们去讨论有什么方法我们可以一起往前进。
1: 对，
0: 然后就是这样子的陪伴跟爱，
1: 嗯，
0: 然后也默默的潜移默化的，
1: 嗯，
0: 让我也想要成为这样子陪伴人的人。
1: 哦，嗯，因为在这样的群体里面大家陪你的方式是这样，
0: 嗯嗯嗯，
1: 所以可能在这样的群体里面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的课题，
0: 嗯嗯嗯，
1: 当里面的人某一个他可能也遇到了他的课题的时候，你也会成为这样的角色，
0: 嗯嗯嗯，
1: 去陪伴他，
0: 是，
1: 这就是彼此之间大家互相潜移默化的一个状况，这样
0: 是是是
1: OK，欸，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那就是一种你接收到了别人对你的付出，
0: 嗯，
1: 你想要成为跟他一样的人，
0: 嗯，
1: 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
0: 嗯，
1: 它就是一个温暖，我觉得有点像善的循环嘛，
0: 是
1: 这样讲，
0: 可以这么说，
1: 哦，可以这么讲，
0: 可以这么说，
1: 善的循环就是一个圈嘛，
0: 对，
1: 彼此接住彼此啊，对啊，它就是一个网子嘛，
0: 哎，
1: 我被你接住了，接下来可能你有需要的时候我接住你，
0: 是，
1: 但潜移默化这个四个字当初是怎么冒出来的？因为它就是在这首歌里面，你就是想哼呢，潜移默化，你就是一直想唱这四个字怎么出来的？
0: 我诚实跟你说，
1: 好，诚实，
0: 我就是 Google，啊，
1: 怎么
0: Google
1: 你搜寻，怎么搜寻
0: 那个默默的成语，
1: 哦，
0: 就是默默的影响人的一个成语，然后我就在很多的成语当中我就选了潜移默化。
1: 有你说很多个的话你有去试唱看看吗？还是先选？
0: 我有唱唱看，
1: 哦，
0: 因为还是要押韵呢，啊，
1: 对对对，
0: 押韵。
1: 所以其实应该是歌曲已经差不多了，
0: 差不多
1: 再把这四个，
0: 对，那时候边想然后就边看，哎，潜移默化，嗯，呜，哎，嗯，然后话比较比较可以，
1: 哦，哎呦，好诚实哦。我想说哇，这个四个字
0: 要运用一下，
1: 运，
0: 啊，
1: 用
0: 运用
1: 一下我们这个方便的科技网络嘛，
0: 对
1: 对对，
0: 有时候想不到要提供一些
1: 啊，真的
0: 灵感，灵感，
1: 啊，对对
0: 对，
1: 潜移默化，
0: 潜移默化，
1: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听了之后你很难忘记，你知道吗？那个抓耳的旋律，对啊，你就是完全沉浸在这首歌里面当中。不过当然聊到这边，就是目前到这一段，我刚刚有讲，算是编曲上面比较怎么讲清淡一点，
0: 嗯嗯，
1: 它是比较温润一点的。那当然在往后之后的后面几首歌，在编曲上面可能用了更多的也许合成器，
0: 嗯，
1: 或者是一些电子的元素在里面，
0: 嗯，
1: 我们待会再来聊。我们一样先带大家听这首歌《潜移默化》。

好，一样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啊。台北市建国高架道路往南中校东路上方，这边有伸缩缝的破损工程啊，在维修。目前中校东路上方管制一个车道到仁爱路上方，请你留意了。另外，国一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所以这边速度非常的缓慢。还有国道2号要注意东向的7.5到8.6公里外侧施工，所以这里速度也很慢哦。

0: 听到这首歌叫做潜移默化，我相信你也潜移默化一直在唱的这首歌。再一次欢迎 Mark Up 真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rk Up 真爱。
0: 那我们就继续往这张专辑 Greater Waves 后面来聊聊哦，因为刚刚有说到后面的编曲可能就会用比较多电子的元素在里面。接下来先来聊聊，刚刚有一首歌讲到是钱嘛，
1: 是，
0: 这钱这个理财的观念蛮重要。你大概是出社会待多久之后发现哦，理财很重要的？
1: 其实应该大学陆陆续续，因为其实我从高中就跟Nova开始有一些合作，然后其实真正是在大学吧，因为那时候鲍姐唱歌，他们也都会就是照顾我们啊，不止我啦，就是也有团员Nova少女队的团员珍妮跟 Givi， 就是他们超人哥鲍姐他们也常常就是关心我们的经济状况啊，不管是生活还是经济还是跟家人，就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他们其实都很关心。然后刚好那时候就是在台南吧，然后有一次跟鲍姐他们就可以就有一个聊天，然后就聊到这个，然后才发现说哦，原来钱需要就是给他记录下来他才不会跑掉。他才不会就是我都不知道啊怎么就都不见了。
0: 对，
1: 然后就是从 那一次轻松的对话之后就开始说我好像需要记账，我好像需要有一个记录的习惯，好像我可以来开一个股票咯，可以去投资咯，
0: 投资咯，跟上 AI 浪潮咯Greater Waves 咯，
1: 对啊，就好像需要有一个规划。所以是从大学某一个对话，然后就慢慢慢慢，但虽然说有一个对话，但是自己也还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对，因为也到去年今年也才开始真正的踏入社会嘛，就是拿到的东西会更多，然后你也需要更多的去规划。
0: 对，有点像是分配嘛，
1: 是
0: 因为钱赚了你生活需要嘛，
1: 是，
0: 那生活可能真的不用花掉这么多，那剩下的怎么办？对，那可能就是拿去做一些理财。
1: 是
0: 因为大家最喜欢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对不对？
1: 对，
0: 大家最喜欢讲这个，要不然就是什么一天一杯咖啡的钱，然后你就可以怎样怎样怎样，
1: 或是珍珠奶茶。
0: 对，一天少喝一杯饮料，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所以理财这件事，但因为这首歌很有意思，我觉得里面就是词汇其实就是也是蛮重复的。这样子的口吻是你有怎么样子的？比如说长辈啊，或是谁有这样口吻，常常跟你们耳提面命吗？
1: 其实我跟我妈妈，然后跟鲍姐、超人哥、跟团员们，其实也常常聊到这个部分，金钱。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最近好像大家也都在讲，然后我们教会刚好的讲道也都是在讲理财，
0: 也都在讲理财，好重要。
1: 然后想说，还是我就把这个变成我的灵感来写，因为好像各方面都有不一样的逻辑跟想法，所以我想说，好，那我来写这个，但是可以就是针对我自己写然后就有点是从我开始出发，鼓励我这个年轻人，要好好的理财哦，要好好的把钱存起来哦，就是其实也不是用很凶的方式，
0: 对，
1: 你们在干什么？
0: 钱怎么这样花？
1: 钱怎么这样花？所以我觉得是有点鼓励我，但同时也想把这个把钱存起来的这个眼光嘛，就分享给我们年轻人，因为很多时候长辈们也都会跟我们讲说，我们的月光族
0: 对，月光族就是月底什么都没有，因为里面也有唱到啊，不要月底什么都没有嘛。对，但是确实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真的是当你没有去知道自己的收入的时候，那你的支出你会没有节制嘛，你会觉得好像都可以啊，然后就发现没有钱了，
1: 对，
0: 然后那就蛮尴尬。
1: 对，
0: 所以理财是真的蛮重要。可是我有点好奇，就是在专辑的编排顺序从这边开始往后，在这样子的编曲呈现上面电子元素比较多，从这边开始是有怎么样子的设计过吗？
1: 其实我真的是不太明白
0: OK，
1: 但是这个歌单跟制作完全要给鲍姐跟少庸老师。
0: 对。
1: 然后，因为我第一张专辑其实也有很多电子元素、电子音乐，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因为也是跟少庸老大他们是合作嘛，所以虽然说这张专辑加了很多过去没有的抒情摇滚，
0: 没错，
1: 很多 band sound 的乐曲，但感觉好像也需要有一个维持一个电子成分的元素在这张专辑里面，然后刚好也是少庸老大的 强项。所以 这几首歌也蛮适合用电子音乐，所以就还是有持续在这张专辑里面。
0: 因为就可能在讲的议题上面用这样的方式其实也蛮适合，因为他就很时尚，对不对？很潮流。
1: 是，
0: 而且我觉得理财也是一个潮流嘛，它也是你知道潮流的感觉，也是 greater waves 嘛，也是浪潮。对啊，理财也是这几年大家一直在讲，对不对？什么啊 GDP 大那个这很高什么的，对不对？但大家不见得你的薪水收入有变高，
1: 是
0: 要理财，对，是要理财。好，那当然在讲完钱之后啊，在下一首歌，听起来稍微就比较凶一点，叫《谁准你这么堕落》啊，这首歌是一首反省的歌曲，
1: 是
0: 骂自己吗？
1: 也没有到骂自己，
0: 没有到骂，
1: 就是叫醒自己，
0: 叫醒自己。
1: 因为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刚好那一阵子就有点低潮嘛，感觉好像对生活就没有什么动力，对于跟别人建立关系啊，还是。约出来精心时刻啊，就都没有什么动力。
0: 对，
1: 然后也刚好那一阵子也快要进入到我的那个生日，一定是进入。然后我就想说，啊，但我最近怎么都就是闷闷沉沉的，有点不想要这样子去过生日。觉得新的年数应该要开心一点啊，开开心心。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哦，不然写这首歌，就也在跟自己说，不要这样哦，不准这样那么堕落哦。
0: 对，
1: 可以起来做，去做该做的事情，去做开心的事情，
0: 对，
1: 让自己提起精神的事情。
0: 有点强迫自己动起来，这样。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那个状态是大概要过几岁生日啊？跟岁数有关嘛？因为有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你是从学生要跨到社会的话，会不会是一个转折，然后有一点彷徨吗？会吗？
1: 也可能哦，但是我有点想不起来是21还是22。反正就在这两年嘛，就是比较蛮多那种对未来在可能思考跟规划不确定的一个情绪跟感觉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在21岁、22岁这段期间，其实蛮长，有这种哎呦呀，要出社会了，
0: 对，
1: 怎么办的这种感觉？
0: 未来要做什么？要往哪个方向去走？然后也不知道现在做的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累积或回馈？这样，那你是怎么样说服自己做就对了？有吗？
1: 我觉得就像前面讲吧，就是有这一群朋友，然后我会跟他们分享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也会跟我分享他们就正在经历的，然后好像透过这个互相敞开的话题嘛，互相敞开我们内心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题，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成为彼此的陪伴跟鼓励。然后我们就会就是好啊，我们就挑战彼此可以做什么去解决这些情绪，
0: 对，
1: 我们可以一起干嘛，然后让我们自己不要就是在那个状态，然后不敢去，
0: 对，就有陪伴嘛。所以这一群朋友里面大概年纪就是其实都有比较年长的，
1: 也有
0: 就是他已经可能跨过了这个坎，他面对下一个坎这样子，那可能

0: 面对你这个坎，他就可以提供他的经验，他以前是怎么做这样的。
1: 是是是，
0: 哦，这蛮好的，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人生的，比如学长姐，对不对？他就是经历过这个坎，然后像我自己，可能有时候会跟，比如说刚刚讲钱嘛，比你早

0: 但也没有到那么凶啦、嗯、就是谁准你这么堕落嘛、嗯、我觉得他也蛮洗脑的、嗯、就是好像也没大家没事觉得自己状态不好拿这首歌出来唱一下唱给自己听
1: 是
0: 会有一些力量啦
1: 是是是
0: 好然后接下来呢再往后面的这首歌叫做 Let the Light In 这首歌他哇我跟你讲我昨天深夜戴着耳机在听这首歌然后感受那个故事哇真的是会有一点点鼻酸我觉得那个情绪的渲染力很够嗯，就这首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其实它情感很丰沛然后它就是我很喜欢你段落上面的分配嗯，就是你比如说在有一个高音因为它是关于父亲的歌吧、嗯、有一点可能高音它是带着一点有点无助有点崩溃、嗯嗯嗯、然后那个崩溃过后是一个比较沉稳的声线嗯，它就会有点像在安抚你这个起承转合我自己就觉得非常就是感受上是你被疗愈了吗嗯嗯就是那个无助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嗯嗯然后后面那个安抚你的状态就是然后拍拍你的背嗯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哇对那这首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Let the Light In
1: OK、嗯、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们的粉丝嗯就刚好好像很久之前刚好跟这个粉丝有一个机会他可以跟我们聊天
0: 对
1: 不是跟我啦跟我们 Nova 的团队啊、嗯、就是都有就是有一个时间我们可以聊天的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分享说哦他那一阵子就是他的父母亲发生的状况
0: 对
1: 然后他进入到一个低潮嗯我那时候就是听到他的故事我就觉得哦我自己好像回家一直消化这些东西就有点消化不走带、嗯、不走的感觉
0: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跟我的内心有一个共鸣就想说想写一首歌来鼓励他、嗯、同时也是鼓励我自己跟送给很想念家人的人嗯，所以就把这首歌写了下来
0: OK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编排会让我觉得被安抚到了、嗯嗯、所以你在写这首歌的时候那个故事的顺序这样子写是你本来就想要让这样子的情绪比如说无助的呈现出来然后还有被安抚的都呈现在这首歌里面吗
1: 是是是、嗯、就是前面是有一个画面就是发生事情之后然后有一个很突然很惊吓的一个感觉、嗯、
0: 对
1: 但是后面就是好像在这事情之后好像他就透过梦来对我说话、嗯、透过梦来安慰我所以那之后、嗯、好像这一道光真的就照进来、嗯、我就没有那么的惊慌跟害怕啊，你不在了我怎么办的这种感觉
0: 对、嗯、因为中间有唱到那个无助崩溃是把自己筑起一个保护层嘛、嗯、会觉得那我这样是不是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1: 是是
0: 可是其实保护层挡起来就是光也进不来了
1: 是是
0: 然后再带到这首歌叫 Let the Light In 嘛、嗯、就是希望让光还是照进来嗯嗯嗯让你可以重新的面对可能人群走出来嗯嗯嗯因为常常我不知道、欸、就是你知道老派大家都会说哎呀如果比如说你离开的那个对象、嗯、如果他还在他不希望你这样大家都、嗯、你知道 电视也都这样演嘛所以说哦好像没有道理OK Let the Light In 就会有点像这样子
1: 是
0: 然后因为顺序上面 Let the Light In 之后接下来的最后一首歌就是真的是非常温暖然后他可能吉他为主的编曲那就是一种旅程最终章好像我人生走一走走到这边我就是会有点就是回家嘛 嗯然后这个家我觉得就是对你来说就回到部落
1: 是
0: 我觉得音乐上面给我的画面就是有山有水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嗯非常舒服然后这首歌本来是你过年的时候为了才艺表演写的是不是
1: 对
0: 这么酷
1: 因为我们家啦过年的时候我们会有蛮多娱乐节目、嗯、就我们会玩游戏 啊然后烤肉 啊然后也会有一些娱乐节目因为长辈们也想看嘛所以我们这一辈的小朋友就想说哎、欸，不然我们来想象嘛跳舞、啊、还是怎么样然后后面他们就想说还是我们就来写一首歌、哦、然后我就负责写这首歌这样子
0: 对，
1: 然后就把以前我们回到部落然后我们会在部落去哪里玩啊、嗯、然后在卡拉 OK 唱什么歌啊然后做什么事情就是都把它写下来然后后面还加了一个布农族的古谣
0: 对，
1: 然后这个古谣也是在描述上山下海的画面 所以我觉得哎、欸，好像跟我们现在在写这首歌蛮相近的，它的画面，所以我就把它加入在这个里面。
0: 这个是你当初才艺表演就写好的吗？
1: 对对。
0: 哦，那当初就很完整了耶。
1: 对，当初就蛮完整的。
0: 所以后来是这张专辑，就是把这首歌再拿出来，觉得哎、欸，放在这边其实非常适合。
1: 是是是，
0: 因为

0: 那编曲上面一开始是比较吉他，可是在副歌有加弦乐嘛，
1: 嗯嗯，
0: 就那个温暖的感觉又更多了，
1: 嗯嗯 嗯。
0: 那这首歌后面的那个古谣的大合唱，就是我觉得可以让大家，就是我说那个有山有水的感觉，就是又再一次的出现，很舒服哎、欸，这首歌、嗯，而且其实这首歌就是我相信对你们来说那个感动，因为我看到你们在。就是抢听会的时候，
1: 嗯 嗯，
0: 就是伙伴唱到是掉眼泪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就跟他们一起，跟他们一起录音，录音的时候就是他们跟我一起唱，
0: 嗯嗯嗯，所以这首歌对你来说会不会其实他把它放在最后，有点像是前面的这一趟旅程，就算虽然有很大的浪潮，也许带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被浪潮带到别的地方去了，可是我们可能最终绕了一圈。我们还是会回到我们熟悉的家，
1: 嗯，
0: 放在最后面的感觉有这样子的意思吗？
1: 有有有，
0: 嗯，
1: 就是不管我们经历什么，或者是在面对什么事情，就是家永远是你可以回到的避风港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刚好抱姐他们就也很喜欢，然后就把它放在这张专辑的最后。我们常常去外面表演的时候，也都会把它放在最后一首歌，
0: 对，
1: 嗯，就让大家能够一起，好像我们，嗯。虽然我们都不认识，但是好像在今天我们可以一起来享受这个晚上的时刻。
0: 对，
1: 我觉得对表演呢、啊，还是对专辑，对我自己都蛮重要的意义。
0: 嗯，因为这样子专辑这样听到后面，然后大合唱这样的一个收尾，其实你会觉得啊，很满足。
1: 嗯，
0: 就是有一种被疗愈了、嗯，然后可能前面有遇到很多刚刚讲的人生经历嘛，
1: 是是是，
0: 当我们慢慢的走出来，然后。回到家然后又听到你刚刚分享，其实我们的每个人身边一定都有可能跟你的这些支持团体一样的人存在、
1: 嗯、
0: 那我们有没有去知道这件事情、
1: 嗯、
0: 有时候他们都在了，
1: 是
0: 对，就是 always by your side 嘛，
1: 是是，
0: 那我们必须要哎发现他们的存在，
1: 嗯，
0: 也许就可以跟他们一起潜移默化成为这样子的人，
1: 嗯，
0: 那刚刚当然最后一首歌你刚刚讲到你们常常会唱，就看到至少还有你，
1: 对，
0: 你们很喜欢唱这首歌，
1: 对、oh, 我那时候很喜欢点这首歌、
0: oh,
1: 啊，我的那个小姑丈也很爱听我唱这首歌、oh,
0: 算必点的啦，
1: 是是是，必点、
0: 啊、
1: 必点。
0: 那 Maga 这首歌至少还有你，
1: 还会先帮我点哟、
0: 哦，会先点好，
1: 先点好、
0: 欸、你的歌来了这样啊，OK， 也是蛮可爱。因为我写进去，我看到说，哦，那真的是蛮特别的。OK， 那当然今天带大家聊了你的这张专辑《Greater Waves》，接下来其实你要来跟大家。个人专场见面了，对不对？
1: 没错，
0: 哇，哎、欸，时间跟大家讲一下。
1: 好、嗯，在明年呢，2027年1月2号，有我的第一场专场，叫做《真的爱了》
0: 啊啊啊，对，
1: 在台北的 Sub，
0: 嗯，
1: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一起玩，因为这次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编制吗？会有 band。
0: Oh,
1: 会有 band， 然后过去是我没有这样子尝试过，所以也是我第一次玩、
0: 嗯 oh,
1: 然后也会唱一些平常喜欢但是没办法送给大家的歌，
0: 至少还有你吗、
1: 啊、要吗、
0: 啊、你小姑丈会去吗开场先唱这首歌，
1: 可能要先跟他确认一下他会不会来
0: 、啊、先跟他确认一下、啊、你有来我就唱这首歌给你听哦，这样
1: 对对对，所以就是邀请大家可以来玩、嗯、一个人850，两个人1600、哦、两个人比较便宜哦，
0: 对，理财嘛，
1: 对对对，两个人比较便宜，所以不要一个人来
0: 对，两个人来
1: 是是是，
0: 对、欸、其实在明年嘛1月份
1: 是
0: 1月2号，所以是放假，就是这、就是连假嘛，月曜是连假嘛，
1: 是
0: 哦，那安排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对啊，
1: 需要哦。
0: 所以你现在开始在，因为刚刚讲，比如说这种复辈的形式，
1: 嗯 嗯, 嗯，
0: 你开始有怎么样子去做熟悉吗？
1: 其实因为我在教会有服侍那个敬拜团，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其实对那个复辈听感上，其实我是算蛮熟悉的、
0: 啊。
1: 但是如果在演出上，其实我没有做过这个方面的。的练习嘛、嗯，我们最多可能有的就是我们会带那个我们的穆萨钢琴手、钢琴老师、嗯，然后加一个鼓、
0: 嗯、
1: 或者是 DJ。我最多就是现场演出的话，可能就搭过这样子的编制。
0: 嗯，
1: 所以我自己也蛮期待说到时候整个 full band， 而且我们的乐手都是比较年轻的乐手、
0: 哦，
1: 所以希望就会玩得很开心这样。
0: 哇，嗯欸、所以大家真的是时间好不好？1月2号，
1: 1月2号，
0: 对，那时间是晚上
1: 6点半
0: 哦，六点半。
1: 早一点、
0: 欸，真的耶！
1: 因为就是怕说会有南部的朋友或中南部的朋友来、
0: 哦，
1: 然后我们就可以提早开始，提早结束。哎、欸，没有提早结束，准时结束。提早开始，准时结束，
0: 啊、或延后结束。Encore， 对不对？
1: 哎呦，要搭车，
0: 还、啊、要搭车，可以啦，高铁到很晚的，在南港嘛，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啊，南港高铁

0: 站不远啊，对 ，OK 啦 ，OK， 没有问题。
1: 对，
0: 延后结束，大家敲碗期待一下。好，那当然，除了这一场演出之后，我相信之后陆陆续续，可能未来的新作品，或者是更多的专场，或是更大的场地，
1: 是
0: 大家可以在哪边关注到你呢？
1: 可以搜寻 Nawa 的粉专、IG 跟 FB，然后我自己的IG 跟 FB 也可以来搜寻，我们都会有相关的资讯在这上面。
0: OK， 今天非常谢谢 Markov 真爱带来这张专辑 Greater Waves， 感谢你。
1: 谢谢大家。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理，现在时间半夜12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了10月2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46.1到41公里，这个地方呢，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目前呢，在这个路段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哦。在过桃园之后，就会变得比较难走一点。另外还有特别要注意的是，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外侧车道施工啊，所以目前时速同样是相当缓慢，不到40公里。那这两个路段是今天晚上在路网图上面看到的瓶颈路段，未经过的话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好，再来施工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过安定，中间内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199到195.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3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54.9到158.6公里，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陈菲菲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1: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0: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1: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0: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跌单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欸，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时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7: 随性乐团，
6: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来自田馥甄，这首歌叫做《云》。12:10，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然后是周旭的创作，接下来是周旭自己唱的歌《Twice》。

Sabrina 胡寻武这首歌叫做 Bad Day， 12:2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帮你留意一下哈、哦。国道一号北上，这、就是林口路段46.1到41公里外侧三线施工哦。再来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这边也是速度很慢的。蔡明佑葛西瓦，我想要的样子。

刚听到是杨林的歌，叫做 emo。 12点25分，国一北上，在林口路段，地方46.1到41公里，外侧3小时到10公里。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的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对景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景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T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你好，我是黄，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张乔熙，歌曲叫做《青春就这样错过》。台北市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这是忠孝东路。

上方有伸缩缝破损的，我说破损了、破损的维修工程。那经过的时候注意啊，国一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速度很慢哦。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走高架吧。接下来它是阳光爱，这首歌叫《隐痛》。

12点46分，巡查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和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这边机场系统路段外侧施工。

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记得精神要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蔡依林 Hello。

蔡依林歌曲叫做 Pillow。 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儿，最后一首歌 Ender 长夜赛跑。那这个漫漫长夜，如果你还在开车，就像漫长夜赛跑一样，撑到最后才是最重要的，不要疲劳驾驶咯。要跟你说声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明天十点空中见。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金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经过的话注意，因为这边速度非常缓慢，不到40公里。那如果你是走比较长途的话呢，建议直接改走高架道路，避开这个施工的路段。再来，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外线车道是施工，稍早速度比较慢，但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恢复顺畅了。好，再来施工的消息，要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国三的北上接近田寮交流道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北上关庙服务区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关庙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一号北上的199到195.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54.9到158.6公里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到早上6:00。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爸，你怎么了？哎，
4: 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3: 所以你酒驾摔伤？
4: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3: 那然后呢？
4: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3: 所以你就闪到腰？
4: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3: 好嘛，我担心你嘛。
4: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3: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4: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3: 爸，
5: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7: COMS 康姆士乐团，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很开心来到星期五了哈。现在的时间是10月2号星期五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也来到了10月的第2天，不知道朋友们昨天过得怎么样呢？我昨天呢，这个白天呢，这个去工作。

的这路上就在想说，哇，这个来到了10月，应该秋天近了吧？啊，应该说这个天气很明显变凉了吧？但觉得好像还是很热啊。一直到现在呢，全台各地的即时气温也都是24到28度，感觉这个东北季风这个报道的速度好像还是比较慢啊。可是呢，中央气象署目前是有针对南部地区平东还有台东发布大雨特报呢，哎，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南部是不是在下雨呢？啊，在屏东还有高雄的沿海还是有部分的阵雨，所以朋友们在南部地区要留意天气状况啦。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啦。听着秒针的声音还分析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先来听到这首《昨日的束缚》。

深夜啊，对于一般人一个好好休息的时间啊，这个时候刚好这个静下来，把昨天所有的疲劳都给洗净。但不知道对于夜间朋友、夜间工作的朋友而言啊，是不是也一边工作一边啊在整理自己的思绪呢？啊，把昨天的束缚给抛开。刚刚听到是来自浅提的歌曲《昨日no束缚》。哎呀，这歌曲当中夹杂中文和日文的歌词哈。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

一天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了，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哈，这个国道一号往北平面道路哦，国道一号平面道路往北，从桃园一路到林口，看起来车子蛮多的，我很意外。在凌晨一点多这个时刻呢，这个国道一号平面道路居然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是单纯车多呢，还是有事故呢，麻烦朋友们呢，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还是说因为在林口因为林口的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国道一号呢，北上的46.1到41公里，因为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现在后方车子比较多呢要麻烦朋友们多点耐心啦。但其他呢，国道省道看起来都顺畅好走了，但仍然还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然后呢，在这个国道三号留意一下这个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匝道，这里跑步工程也是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曲《吻别》。

温蒂漫步这首歌曲吻别，哎，不是张学友那个吻别啊、哦、有些的经典歌曲呢太有名了，对不对？这提到这个相关的歌名，即使呢用了一样的名字，还是会觉得没有唱那歌词就是怪怪的啊。好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刚刚歌曲之前有跟大家这个通报到有一些施工哈、其实还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54.9 到 158.6 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还有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 110.7 到117公里，香山到竹南外侧车道有护栏的安装作业。那北上呢 196.7 到 192.7 彰化系统到和美，还有北上的 140 到 136.4 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都是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铺施工。另外呢，在南部地区的国道十号哈，这个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是来自庸俗救星，叫做多巴胺之歌。

0: 刚刚听到多巴胺之歌
1: 啊，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啊，分泌这个血清素啊，这个让心情能够愉快开心一点啊，所以听到比较开心的歌曲，藤冈正明带来的歌曲叫《告白之歌》，时间是凌晨的1:27啊，在市区呢部分的工程，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新北市呢，因为办理这个新北大桥思源路跨新北大桥的这个相关吊装作业在进行当中哈。那么要麻烦你哈，依照现场一个牌面的一个指示呢，小心的通行。另外还有市区相关的工程呢，是在台北市

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喽。好了，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们是22.5乐团，这首歌曲叫做《半球人之歌》。

0: 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

0: 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过生活。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平面道路不是国一高架，还有往北呢林口之前的路段现在看起来车子还是挺多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国一北上的46.1到41公里啊，林口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啊，所以你可能过了桃园之后，就会慢慢开始感受到车多，但看起来呢车子比较多的路段还大概就是3-5公里左右了哈。过了林口之后，甚至其实差不多到林口左右就会好走很多了。朋友们继续加加油啦或者是呢，如果你提前直接走国一高架的话，应该会比较方便咯。好，这个目前呢天气状况我蛮讶异的，说这个东北季风要来临，结果没想到现在发布大雨特报的地方居然是南部在这个高雄和屏东地区因为这个对流云系发展比较旺盛，说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在清晨呢南部地区要留意一下，天气不太稳定了。那北部呢？东北季风到底在哪里嘞？云量还是会偏多了所以呢，这个桃园以北、花莲地区降雨几率是的确比昨天增加一点，所以还是不能大意了，还是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了。你说感觉好像北部没有下雨但我觉得外面还是开始刮起一点风了你有感觉吗？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西半部桃园、新竹、苗栗、台中的沿海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还有离岛的这个马祖地区，也说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朋友们尤其走在滨海路段、高架路段呢要握稳方向盘，小心的开车留意，就是说有可能路面的掉落物会影响你行车了。

新竹以南呢还是感受偏热啊，高温都还是可以达到33、34度，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补充水分了哈，避免热伤害啊。这几天天气很热啊，又这个不想出去了，只想待在冷气房里面了，但是呢要活就要动，还是要多出去走一走啊，才能够维持身体健康啊。有很多的研究呢，会告诉我们说这个事实上你要是没有时间做些什么球类运动啦，没办法这个玩重训啊，事实上每天拨一点点时间，进行走路，多多少少对健康还是会有一点帮助啦。但怎么走其实也是有学问的，说有这个牛津大学生物学系的这个生物多样性教授叫凯西·威利斯指出呢，步行分两种种类，第一种呢是有计划的休闲活动，你可能在住家附近的郊区散步，或者是你可能真的周末呢拨个一整天去爬山走走啊，这种是从事有组织节奏明快的徒步旅行，对健康的益处毋庸置疑了。但另外一种的步行呢，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走路上班，走路上学，或者是你可能需要买个东西，但是是很赶的那一种哦，就是说，在一分钟要迟到了，所以必须 买一杯咖啡工作喝，所以这个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好像在跑垒一样，有没有，非常的紧张。然后呢这个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一边看手机回讯息啦，或者是伴随着车流的噪音空气污染呢这个凯西这位教授，凯西威斯威利斯这位教授呢，他说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步行可能对健康的益处提升不是很高。事实上呢还真的有这个史丹佛大学的这个教授这个邀请居住在当地的一个市区居民呢参与了一项随机的实验他们邀请了市区当中没有心理疾病史的参与者进行一个90分钟的步行测验，然后呢这些参与者分两组，一组人呢在校园附近的绿地有组织的行走，然后呢另外一组则是沿着繁忙的街道行走哈。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呢，沿着绿地行走的人在这个行走90分钟之后填写自己的一个反刍反思思考量表之后，觉得呢自己好像心情变得比较好，而且他们还做了一个叫做膝下前额叶皮质区的血流量测量。结果发现一件事呢这个走在绿地的人感到悲伤或是陷入反复思考的一个状况的确是降低一点，显然是舒压许多了。然后呢走在城市街道的这个参与者走了90分钟之后并自己评估其实好像没有感觉到这个放下心思脑袋放空了，然后呢藉由这个机器仪器做这个膝下前额叶皮质区的一个血流量测量，发现呢好像没有这个太显著的变化，脑袋的确在科学的测量当中活动量并没有下降，显示似乎没有真正为自己放松身心。所以呢这结论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这手机就说今天我走了8000步，走了10000步啦，但如果你只是因为工作这高压的状况下在行走说不定为身体带来更多的压力，对不对有点时间的话这个到住家附近的公园或者是如果你等一下路过服务区休息站，你要休息个10分钟的时候，先放空心思然后呢，这个轻松的在这个服务区休息站，大部分都是郊区，对不对？好好的行走，看看是不是让身体更神清气爽了。

韦礼安这首《繁琐》啊，有这种八九零年代经典抒情歌的氛围。时间是凌晨的1:51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哦，林口路段，因为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那所以目前啊，我从这个高速公路路网图看起来啊，事实上大概是45公里前后啊，看起来好像还是车流量比较大一点哈啊，但过了林口之后，其实就好走非常多了哈。这里单纯就只是因为施工，然后呢封闭了三线车道，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行走，所以会车比较需要一点时间了哈。但是啊，看到哇，原来凌晨还有这么多人在南来北往啊，要工作也好，熬好通勤也好，还真的是挺辛苦的哈。好，又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来自阳光爱这首歌曲，就算幸福只有一刻。

来自阳光爱，他原本是一名小提琴手啊，这个参与过很多歌手的大型演唱会啊，哈，这个现场演奏的这个机会，但现在呢，他走到舞台中间，自己成为歌手了。刚刚听到阳光爱的歌曲《就算幸福只有一刻》，时间是凌晨的1:57。好，稍待会儿要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非詹雯婷，这首歌曲叫做《绝爱》，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呢，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那相关路段呢，暂时车流量是比较大一点的车速比较慢，但过了这里施工点之后就会好走很多，麻烦你这个保持耐心，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除此之外在国道二号东向的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三号 北上的224.4公里中兴出口匝道路面跑步工程，所以匝道口是封闭的。还有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接着在国道10号呢，这个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最后在省道的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2，这里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封闭外侧一线车道。台64线在东向的7到11公里过观音山到五股二之前呢，内侧车道小心有标线的会设施工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霞，你手拿那包粪扫袋啊，怎么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1: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0: 不行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凊彩弹哦。
1: 什么火啊？要回收哦？这么长一支，是要怎么回收？
0: 换下来旧电棍、电火球，可以用新电棍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好些，才通提起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粪扫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呐。
1: 好啦好啦，这回收是要提起创啥物？
0: 经过专业的处理，会当分出玻璃、铁、阿鲁米、甲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五金也是路顶的外壳，和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么厉害哦！我若包好，除了交予资源回收车，还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0: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这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会使收啦。
1: 好家在有你给我提醒，我卡等哦，就回来去厝内用纸篓啊，给它包好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提出来回收。
2: 旧的电火管和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些。一些搞好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哦卖电火球啊业者，买单搞好核准的回收箱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地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咧啦，吼、嗯！哎呦，你这声计较吓人，阿母无法度直直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4: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3: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5: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5: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想念你的笑，想念家乡的味道，想家的时候就身体力行回家拥抱家人吧，一起回味记忆中曾经的味道。我是辛晓琪，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小鬼黄鸿升这首歌曲《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我想由他来唱之后，就感觉世界更浪漫了。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是要持续鼓励走国道一号往北呢，接近林口左右的朋友哈因为在今天晚上北上的46.1到41公里这里是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都有施工所以呢。没想到在凌晨这个时刻哇，这个经过林口的车辆看起来还不少车速是比较慢这大概2-3公里左右的路段呢，平均车速只有30-40公里，但是过了这施工点之后就好走很多了，圈台也只有这个地方，看起来车流量比较拥塞朋友们，如果可以的话，你提前走国一高架应该会更通顺一点了哈。好，其

它这个国道省道施工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五号南下的5.5到6.5公里，过石碇到乌涂隧道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有伸缩缝的更新作业。一样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呢，内侧车道在施工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来自放肆乐团，你的温度。

刚刚听到来自放肆乐团你的温度，时间是凌晨的2:18啊。有这最新的路况呢，是在南部区域哈，国道一号说北上的268公里过水上路段，内侧车道说，哎呦，小动物似乎会影响到你行车哦，好，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时小心闪避。我们这里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南部还有一些这个施工路段啊，

像国一北上过安定，中间内侧车道有施工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在南下关庙的入口施工维护，北上靠近田寮，这里中间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以及国道十号呢，这个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了哈，来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喽。这节的歌曲都非常的乐团啊，虽然说刚刚听到小鬼黄鸿升啊，应该是偶像歌手，对不对？可是他其实也是很喜欢玩乐团的，所以接下来啊，这个讲到乐团经典的乐团，不能不听伍佰吧，这首《挪威的森林》。

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分别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还有张震岳《爱不要停摆》。好，很高兴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哦，约北上的 46.1 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施工，稍早车流量稍微大一点点，车速比较慢，那现在呢车流量越来越少啦，所以看到平均车速其通过都可以保持五六十公里以上了，要麻烦你哦夜间的这个施工路段不少，这个有相关的一个车道封闭，要麻烦你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咯。来自杨乃文，我离开我自己。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2: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3: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4: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5: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4: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Oh yeah!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现在已经来到10月了哈，朋友们，这个今年的公费流感还有新冠疫情的一个疫苗呢，已经在昨天10月1号开始哈，会分两阶段开打。就说呢，10月1号开始哈，已经有10类人呢哈是可以免费公费注射这个流感或者是新冠肺炎的疫苗。那么到了11月的时候呢，会有第二梯次啊，会扩大这个适用公费接种的一个范围。那目前的第一阶段可以接受这个流感还有这个新冠肺炎的一个公费流感疫苗呢。包括像是有65岁以上长者啦，55到64岁以上的原住民啦，安养机构长期照护服务的受照顾者以及所属的工作人员啊，孕妇啊，满6个月以上哈，到国小入学前的幼儿啦等等的哈，甚至国小、国中、高中、高职、5专1到3年级的学生啊，其实都是在第一波可以公费接种。

疫苗的范围内哦，这个有需求或者是希望接下来冬天呢不要受到这个疾病所干扰的话，建议可以考虑看看今年的这个公费流感疫苗呢是三价的疫苗，有五种厂牌可以选择哈。那么有朋友讲说两个疫苗是可以同时接种吗？可以的啊，这个跟去年的这个口诀一样，左流右心，你可以左手臂打流感，右手臂打新冠肺炎的疫情疫苗。当然哈，如果你曾经有对疫苗有严重过敏的朋友哈你可能或者是说你想要接种，但是你当天有些状况发烧有这个急性的中重度疾病或者是正在服用抗凝血或是抗血小板的药物等等的哈，应该要告知医师带这个医师评估之后是否要当下直接接种或者是接种之后需要哪些适当的一个行为呢来这个保护你的健康希望朋友们多多参考啦。而且今年呢接种疫苗呢还可以领取健康币这个接种流感疫苗呢是可以领450币的这个健康币，接种新冠疫情的一个疫苗呢可以这个累积900元的健康币，也就是说两者加起来有1350块的健康币这样子的诱因应该会比较大吧。好，路况的好消息，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68公里过水上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没有呼吸心跳，现在已经截获排除了。来自陈杰仪，喜欢你。

来自陈洁仪这首《喜欢你》啊，这首歌曲已经30岁了啊！你不要以为陈洁仪呢啊，最近没有在这个音乐他才刚刚开完了演唱会，但在新加坡啊，他是新加坡的歌手。我之前呢就看到有这个影片哈，就说呢在可能是 VIP 区吧之类的摇滚区之类的，然后呢大家听到哎呦这大家会一起唱，因为喜欢你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的耳熟能详，是大家一起唱，可是呢在观众席当中怎么会听到有人一起跟台上的陈洁仪合唱喜欢你，这唱的怎么比台上的歌手还好听呢就镜头一拍发现哎呀镜头带到了底下谁在唱歌，谁在看演唱会也是同样来自新加坡的孙燕姿，还有林俊杰。哎呀，呵呵，难怪这么好听了哈。所以看到这影片的时候，就觉得哇，很羡慕坐在附近的这个粉丝呢这个一首歌至少3种享受可以听到台上陈洁仪的歌声，甚至还可以听到哎呀台下孙燕姿和林俊杰怎么诠释的。当然他们应该也是这个很开心的跟着哼哼唱唱来自孙燕姿这首《我不难过》。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这个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我非常的幸福。

这现场演唱会版本了啊。刚刚听到来自孙燕姿《我不难过》之后，是林俊杰带来《裹着心的光》，时间是凌晨的2:54。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哈。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忠孝东路上方伸缩缝的破损补强工作在进行当中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根据现场的一个移交疏导哈，小心的通过咯。三点之前已经快要到三点了，送给你来自陈奕迅的预感，等到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警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向你雄亲，景广的路况雄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这里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那么来到中部呢，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以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内侧2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北上的199到195.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外侧3线车道路面有跑步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115公里西滨的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匝道，这里都是有施工在进行啊，这个出口匝道都封闭哦，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196.7到192.7彰化系统到和美啊，这里内侧3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以及北上的140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这里也是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最后省道在这个台65线南下的0.2到0.3公里五股端到新庄2，这里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封闭外侧1线车道在施工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只要上施

0: 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少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喽。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在我要是幼婴的时阵，
4: 弟弟、秀秀唔通哭哦，阿母哦，爱你来去佚佗。
3: 迄个时阵，阿母用迄条爱巾，甲我绑伫个脚趾片，是遐尼安全，遐尼啊幸福。在我开始读册的时阵，
5: 乖囝来，阿爸载你来去读册。
3: 和阿爸在坐伫卡达车的后壁，用双手甲阿爸揽条条，是遐尼啊安全，遐尼啊幸福。现在我阿爸阿母，我开车载恁来去行行的。今麦你坐伫车的后座，爱记好好安全带哦。因为这条安全带，就亲像我细汉的时阵，恁爱我迄条爱巾，加甲恁揽条条的双手，是遐尼安全，遐尼幸福。
6: 安全带，带安全，上车就爱下安安，正确观念爱宣传，安全幸福拜拜团，交通部关心你。
7: 为什么？
8: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人与人之间经过风风雨雨，有欢笑，有泪滴，珍惜身边的他们，把握彼此的缘分，不计较为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最难忘的是拥抱和关怀。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空中陪伴您。

来自浅提这首歌曲《爱情气象台》，爱情气象台，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啊！再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来个舒舒服服的迷迭香，陪伴你夜间开车，好气好清新呐、来自周杰伦的《迷迭香》。

来自周杰伦的迷迭香，我觉得这首歌曲的氛围就好像真的在房间里面呢，点开了香氛，哇，然后呢，整个人就放松下来的味道呢。3:15，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咯。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所以这里只有内侧1线车道可以通行。国道二号在东向的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5.5到6.5公里啊，石碇到乌涂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大客车专用道都有伸缩缝的施工。北上在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要小心，有工程在进行。市区呢，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1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另外，在新北市的3重区。忠孝桥双向还有台北桥双向，这里因为有移动性施工，要麻烦汽机车朋友经过都要多加小心咯。 好一段时间没有提醒大家了，一定要确实注意车灯要打开，如果你有时候使用过其他的车灯呢，这个其他的像近光灯、远光灯切换过，要随时帮我们切换回正确的近光灯了哈。孙耀威，午夜迷迭香。

从午夜迷迭香别乘坐午夜的快车，他们是女孩与机器人的歌曲。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南部地区呢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国道10号呢东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南下关庙入口在施工，还有在北上靠近田寮交流道啊，北上的关庙服务区路段，这里都是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工程在进行了。Try me.来点醒脑的歌曲吧，罗比罗莎这首 Try Me。

0: 哎呦，卖阁怕啦，囡仔会予你怕死啊！
1: 免你管啦，囡仔是我生的呢，我要安怎就安怎。
2: 大牛的妈妈为什么要把他打死？
3: 读什么册？浪费钱啦！你给我乖乖踮在厝内，袂使哦，袂走。
2: 小美的爸爸为什么不让她上学？
4: 我不要去陪客人了。
5: 礼拜已经把你卖给我了啦，金藏。
2: 琪琪姐姐为什么会被爸爸卖掉？
6: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儿童的人权与大人一样，需要被尊重和保障。以上广告，法务部提供。
7: 妈咪，厨房有蟑螂，
8: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

0: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1: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0: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2: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0: 对呀、啊。
2: 我懂了。妈咪，出发要有大脑。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1: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4: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8: 是的，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啊，这个除了带你掌握路况之外呢，天气状况稍早哈3点整呢，中央气象署发布应该说解除了大雨特报啊，原本呢在南部地区啊，因为对流云系发展容易降雨，但现在降雨缓和啊，所以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哈。那北部地区有下雨吗？看起来好像也还好，可是呢云量比较多，风也比较大一点哈。目前呢，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西半部的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啊，以及离岛的马祖啊，因为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是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啊，在沿海地区高架路段啊，这行走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安全啦。今天明天呢这个第一波的微弱的东北风南下哈，所以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会稍微感受到有天气变凉，然后呢比较不会有前两天34-35度的高温了。可是呢在中南部地区仍然是白天高温炎热的天气哦。那么星期天这个东北风稍微的缓和了之后呢，下一个礼拜一又会有一波比较强的东北风会南下你说这两天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变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的话呢，下个礼拜一就会是比较显著有感的降温哦。届时说台北地区的高温会从32-33度一路下滑到25-27度，而且夜间清晨的低温呢大概是20度左右，比较空旷地区当然有机会下探1字头了。所以下个礼拜呢整体上来讲慢慢进入到深秋的天气，就一定要记得出门早出晚归，骑车要准备好防风外套了哈。那么下雨的方面来讲呢以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这个降雨也会比较明显哦，迎风面的东部、北部朋友们要多加留意了。信和戴爱玲这首《千年之恋》。

喜欢 K 歌啊，或者是自认为自己歌喉很不错的朋友，是一定要挑战看看这首歌啊。信还有戴琳的《千年之恋》啊，这个是一直到现在呢，你要是唱 KTV 热门排行榜，永远都是在第一页啊，前几名的那一种歌。时间是凌晨的3:39。好，一样的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

都有攻城啊。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 154.9 到 158.6， 三义到泰安啊，以及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之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维护工程哦。那北上的 199 到 195.5， 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留意哦，在这个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匝道，路面跑步工程进行当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啦。既然刚刚听到了热烈的摇滚，接下来要送给你铁肺女王，她是李佳薇。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柯帅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0: 再较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是嘞，开车唔通甲催嘞哈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然后呢，最高最低速限，一定要遵守。

从刚刚的千年之恋到现在是 Tank 的三国恋，时间来到凌晨的3:56，待会儿要进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好啦，又是崭新的一天开始而且礼拜五啦，好好的休息在下一个礼拜呢又是周休三日但不知道你有没有休到，我是没有休到了哈。那么最后送给你这首 Linkin Park 联合公园的 Easier to Run， 说逃就逃，希望你有一个平安愉快美好的周五还有周末，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吧，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清醒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五号呢，稍早南下5.5到6.5公里啊，石碇到乌土隧道外侧车道大客车专用道原本是有施工，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原本内侧车道的工程呢，以上都结束了。可是在国道二号东向7.5到8.6公里，机场系统路段依然外侧车道有施工。另外其他的施工路段，国道一号北上的46.1到41公里，林口左右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以及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以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15公里西滨出口，还有北上的224公里中兴出口，这里路面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喽。那最后在省道夜间的工程，台64线西行的观音山隧道风机定期维护检测有单线车道受到影响。台65线南下的0.2到3.2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有伸缩缝的清理，外侧一线车道占用当中。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后心无那零。

轻度台风彩云，现在还是比较接近关岛。那在昨天晚上，中心位置关岛北北东方360公里处，但距离台湾比较远哦，在鹅銮鼻东方2720公里。今天哦，东北季风开始增强了，那东北部会有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大台北、离岛局部短暂雨，桃园东部会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哦，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阵雨，马西也得大雨可怜哈。清晨到上午是高屏东南部局部短暂雨啊。哦，即便东北季风起来了，不过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有30度，在台北市的北投、高雄仁武区，最低温新竹关西21.8度，宜兰的南澳、云林古坑现在都21度左右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22到26度左右。

哦，江蕙叶管虾金含满恭维，嘿，你是咪这款嘞哈？啊，其实有的人是真的不太善于表达，但是我觉得每样共不要给，哎样者了呵啊、哦。有的人就喜欢这一款的。

0: 陶喆的歌曲我喜欢。
1: 如果现在的我称得上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2: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好，现在时间4: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的点要注意哈。那现在在国三哦，国三中心北上中心出口匝道封闭，还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中哈。然后现在在国三的北上关庙服务区路段中外侧是有作业在进行，而国十也因为施工封闭了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目前这边是无法通行，也要注意避开哈。那国一很出息，北上在林口路段外三线有工程，小心啊。

哦，许维芳的版本《秋天别来》这个歌曲的编曲风格，实在是很有层次哦。抽刀断水，水更流，有时候想要忘，忘不掉。但也有的人是说，我们现在的离别是为了将来的再会。好，刘依纯的歌曲《归归再会》。

好，现在时间4:25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二东向哦，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然后国十目前东向顶进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国一现在大雅交流道北向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啊。

0: 哎，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很周习路况，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要注意避开大雅交流到北向出口，这边是封闭的状态。国一北上呢，在南屯到台中内侧，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哦。那南下台中到南屯在内二侧，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再来，国一北上林口路段外三线施工中。国三是南下关庙入口，现在有作业在进行哈。然后国三的南下西滨出口匝道，以及北上中兴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有工程哈。然后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也在施工。而国二是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外侧要注意作业哈。然后国十目前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整体来说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是真侪位啦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路况呢是当补充再卡一个电话嘞。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雅妮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哦，真的适合打瞌睡虫的歌曲 AOA 唱的 Come See Me。 4:37了，美清看你的眼睛现在几斤重了，要背后金吐后起来哈。来 DJ Hey 牡丹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都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就是一些施工的点要多加注意哈。国三现在南下的关庙入口是有工程在进行的，然后南下还有西滨出口匝道以及北上的中心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十要注意东向顶经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好，路况呢写到波冲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最近呢，东北角这边。这附近因为有那个海石岩石、哦、就这个岩石呢，然后在海岸边、哦、经过侵蚀以后，它会

产生不同的造型。最近这里有一个石头被大家呢，这个给他一个外号叫瑞芳川普岩啊，说在瑞芳的滨海公路这旁边啊，有一个岩石呢，那个形状长得很像川普的侧脸啊，连那个头发那个飞扬的情况都很像哈。哇，我是尴尬哈，坦白讲啊，同样一块石头，然后大家看到的角度不同，联想的画面可能不一样哈。但我也蛮佩服的，当初是谁想到？不，但因为人家吼你一个压力了哈，然后你再去看，哎，真的耶，长得还真的蛮像川普的。你的他那个突出的上脸很像他向前说而且微微起飞的那个金色的油头哈，那鼻梁啊、嘴到下巴，大家说哦，有够型啊，哇，那家厉害哈。哦，那在东北角这边可以那个石头造型哦，也是千奇百怪啦哈。我想讲金贝东吹西，第一眼看到就看到这个样貌的人哈，在讲稿啊。好，这段时间可能也很多人开车在北海看，对吧？你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安全啊。

哈，哎，当 C 文主要放开花啊，我个人哦，如果真的特别跑到北海岸，那走滨海那边，我就是为了去看阴阳海。哎呀，特别是在秋冬的时候，那个不同季节哦，色调

4:54了，目前在国道上的施工点，国十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这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而国一北上过安定中内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当中哈。再来，在国一呢，中部这边呢，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南屯到台中的内侧，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以及三义交流道到泰安福区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小心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拉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要特别注意施工的点哦。国一的话，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南屯到台中内侧，而南下台中到南屯是内二侧有工程，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也要注意内二侧。国三目前呢，南下西滨出口匝道，还有北上中心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的内三线，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也在内三线有工程哦。国三在南下关庙入口这边也是有施工。而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外侧有工程哦。国十要注意避开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目前是封闭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来，5:04哦，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彩云哈，吉利魂越飞越接近在关岛这边。那它在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关岛北方360公里处，距离是鹅銮鼻东方2620公里哈，离台湾比较远。不过如果有要到关岛去旅行的朋友，真的要注意这个台风的动态哦。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了，所以东北部会有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大台北、离岛局部短暂雨，桃园东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有些地方是有可能有较大雨势的哈。清晨到上午这一段，高屏东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有30度，分别是台北北投、高雄、仁武啊，而最低温21.5度，现在是在台东的东河，新竹、关西也是一样。

样，还有花莲凤林云林古坑现在都不到22度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2到26度左右啊。

哇，江蕙真的很有代表性的歌曲《小白的海花》哦，这个前奏一出来就把你带回到那个当年的时空。1984年，这是他第四张台语专辑，但也在这张专辑《小白的海花》才让大家知道江蕙哈、哦。其实这首曲哦，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曲风，那因为当年这一首歌真的是呼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多少人离乡背井哦。来到都市打拼哈，啊，不过现实环境真的不容易啊！哎呀，咱若是出来开，感觉点比较靠会朋友哈。哦，听到这首歌，想你的青春少年时，哦，这是80年代的。而接下来呢，这是在5060交界的5060年代交界，当时讲的也是离乡背景，来到繁华台北打拼。

0: 哦，《孤独的愿望》听到是黄以玲的版本哈。那在当初这个从农业社会转到工业时代哦，那个很多人必须从乡村来到都市，你可以理解生活环境差下在打来时阵那种内心的一种冲击啊，个稀微哈，又有一种不确定感。不过哈、哦，我记得我当年来台北因为得读册啦哈。那个来念书跟来工作心情不是虽然没啥感慨，但是我记得我第一次，因为我住在南部悠闲惯了，然后第一次来到台北，站在那个台北车站之前还有那个路桥，你知道哈，还没拆掉之前，我看你的顶管讲，哎呀，你知道我内心浮现什么想法？台北是高压大的所在呢？为什么？因为看到那个路桥下面大家走来走去，好快好快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丽瑶。人生的电影剧本家己写，想到心爱的人，就千万唔通疲劳开车哦。出门爱欢欢喜喜、轻轻松松、平安，就是咱的坚持。您即马所收听的电台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一路平安。

哎呦，5:16了哦，阿里把酒杯我给嘛，前满堂度过哈。哎，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二、国十都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国一很熟悉北上林口路段外三线有施工哦。那国二这边要注意东向机场系统外侧也有工程在进行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今年度台湾设计展在桃园嘛，那这里有一个新农业生活主题展区，这个主题叫光流方舟。哇，天色转暗的时候有十公尺智慧农业的 LED 资讯墙，然后呢还有蜂巢墙，还有六公尺高的原生方舟会陆续亮起来。哇，这个光影流动哈，还有透明的气膜，然后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些植栽。到了晚上，这原本是农业地景哈，暗席变成一个光影的展场。这个名字取得很好，叫光流方舟，既有农业又有科技又有设计，哇，真的很适合去走走看看。

哦，这首歌叫做《一起来》哦哦哦。哦这个歌也许有的朋友听不懂梗在哪里哈，不过这叫那个节奏古典哈，还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我听了连我都醒了。来，这个节奏也很特别，我你的眼睛会比较较袂灵哈。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再过几秒，5:26，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来自嘉义市的报道。嘉义市立田径场，哦，这嘛是有会啊呢，他们成立超过一甲子哈，但因为设备老旧，没办法符合现代竞赛跟训练的需求，所以呢，嘉义市府还有中央哈。就是有一笔这个经费有1.6亿元，哇，然后呢把整个田径场都更新了，呵呵，然后呢现在已经完工，预计11月上旬要正式开放，未来还可以举办全国性的大型赛事哈。到目前为止，这个嘉义市立田径场63年的历史了，如今呢迎来了真的是改头换面哈，哦，各方面都跟上了，哦，就是变成在嘉义这边有一个国家级的比赛地场场地了。

来，5:31了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要多加注意。嘿，国一北上呢，林口路段外三线有工程。然后北上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然后南屯到台中内侧，南下是台中到南屯，以及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都是内二侧有施工。而国一北上过安定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三目前呢，南下关庙入口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那北上关庙服务区路段中外侧也有作业哦。再来，国三北上中心出口匝道，还有南下西滨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二要留意东向机场系统外侧也在施工哈。然后国十很主席哈，东向顶新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要注意避开哦。路况呢，写当波枪，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哦，这一首歌标题叫做《秋别》，有一种秋雨哈、哦。秋天如果下了雨以后，那真的，我们说一雨成秋，而且现在东北季风慢慢起来了，夏天真的要远去了。

0: 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1: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0: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1: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录，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0: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1: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2: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哦，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就是在国一、国三、国二、国十有一些施工点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而国三现在哈。要注意避开北上中心出口匝道、南下西滨出口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
4: 健康按个赞。

然后我们来讲一下，不管你要去逛市场还是要去大卖场超市买你的食材，那我们说呢，很多人有没有发现，明明出门之前规划的是只要买什么，但是回来突然带了很多东西，哈，甚至有时候买回来，冰箱里还有啊，哈，所以在你要出发前，不管菜齐啊、超市、卖场，要去采买之前，哈，要去买食物之前呢，先做一些简单的整理。就是你出门前一定要先看你们家的冰箱呐，啊。先看清楚，一定要看，因为呢，有时候真的很多人买了就会重复采购，或者有一些你以为有了，结果已经放太久了，过期了，好，在采买食物的时候，你要确认你要有一些东西是一定要买的，蔬菜，优质蛋白质，然后有的人还要买水果。蔬菜就要想清楚，你至少买五种蔬菜啦，蔬菜一定要先考量，然后优质蛋白质，不管你吃鸡肉、鱼肉还是鸡蛋、豆腐、毛豆也是蛋白质，或者猪肉，好，基本上蛋白质要选。还有最重

要就是你其实哈，除了有的人会列出自己要买的哈，但是这个不代表说你就会比较有效率。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说明明我出门前我记得要买什么，但是出去说啊，这趟马爱买，那趟马爱买哈，要记得列一张叫做反向不买清单，就是出门前先看过你们家冰箱哈，家里边有的一些食材有剩下的哈。就是要把它标示出来，绝对不能买的，今天绝对不要买的。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有帮助，啊不然等你那个买回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哇，这个不只是浪费钱，还有就是有一些买的可能不是你需要的。所以不管是在食材或生活用品，这点可以捡起来用。

琴记忆中的一首歌，节奏很轻快。你把手在把手捧在背后金哈。现在时间在多多好是5:51分哦。

这个羽毛状洁白的花穗沿着宽阔的河滩这样一片延伸开来，小高穗好像一张地毯哈。那重点是因为在这个西罗大桥下哈，你可以去拍到那个桥面，上面有桥，然后下面呢整片就像一片地毯，然后再远一点还可以看到那个溪流哦，再更远一点，哇，有的人是在落日黄昏时去翕的哈，公五高穗呀。这趟连假然后回南部，真的觉得国道的风景也是很美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有田埂紫草、台湾栾树转色，大自然真的是最厉害的艺术家。你先把我开车里塞在大桥吧。

跟他们要走去哪里吃头安尼哈。来哦，现在也是山药采收季节，新北双溪区公所公民给你新北市山药季山药产季正式要开跑。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刚通报有一起事故哦，务必留意国一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

职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注意一下，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侧，以及彰化系统到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哦。那国一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三义交流到泰安服务区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国三目前哦，北上中心出口匝道、南下西滨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也还没有排除哈。而国二要留意东向机场系统外侧的施工。国十目前东向顶金系统会国一南下匝道也还无法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哦，现在台二乙这边最新通报哦，双向11.4公里淡水这边有车子撞击的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这个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来，在气象方面哈，今天真的是有比较戏剧性的转折，因为东北季风增强了，今天东北部会有阵雨，而且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大台北离岛局部短暂雨，桃园东部零星短暂雨，那在清晨到上午高屏东南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是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雨，而且有些地方有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有到30度，台北的北投、高雄的仁武，那温度比较低的是21度左右，包括了花莲、凤林、台东东河、云林古坑，还有新竹关西哦，南投、中寮也是一样。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6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今天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3度，中部的话也是33。南部今天也是同样哦。东部最高温是31，离岛也是啊。

哦，裘德的歌曲哦，一向就挺天马行空。这首歌《奇卡奇卡》里面还讲到来到食人族，传说中食人族的部落，但是传说不一定是对的啊。感觉这个冒险还挺有趣的。来，接下来还有炎亚纶《摩登原始人》。国一哦，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要小心。四幢事故刚通报不久，哈。

我昨天晚上连续做了四个噩梦，梦中的2050年发生了很多的奇怪的事，一直到现在，这个梦也许都还没醒过来。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15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68公里，高雄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然后路间呢有连接车故障了哦。而先前国一在南下195公里彰化前要特别注意内二线有自撞事故哈，这个也刚通报不久。爱塞吉台二乙双向在11.4公里淡水这里，因为有车子撞上了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了。台64线过观音山到五股二前，然后观音山隧道以及台65南下过五股端到新庄二前，工程都已经结束了。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儿福联盟哦，发布了今年度就是青少年容貌焦虑跟心理健康调查报告。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报告？

他们呢说现在呢这年头哈、哦，年轻的孩子对容貌焦虑哈、哦、越来越多，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青少年自己说呢，他对他的外貌哈、哦、是觉得不 OK 的，而且有高达42.8%的这个青少年曾经被别人批评长相、身材或穿着。尤其是家长呵呵哦，所以儿盟特别提醒，拜托家长不要有时候就随口、哦、讲一句你怎么这么胖，你怎么这么肥呵呵，哎呦，说这会让孩子的焦虑、哦、飙高三倍哦。哦，在他们这个调查数据里面说，即便新冠疫情已经过去几年了，但现在还是大概20%多的青少年每天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佩戴口罩，它不是因为防疫哈。像我的话，我到现在我要出入，比如说我去搭车，我一定还是戴着口罩，因为还是避免，尽量避免哈，不要被病毒感染啊，因为还有流感啊、感冒一些问题啊哈。但是呢，这些青少年来讲，他们为什么戴这么长时间口罩？不是因为防疫，而是他想要遮掩他的脸。在儿福联盟的调查里面发现、哦、这些在学校或日常生活有超过一半时间都戴着口罩的国高中学生、哦、其实有大概40%以上是为了遮掩他的表情、情绪还有容貌。因为现在、啊、在网络上又有很多照片啊、影片啊、哦，那很多人 po 上网就是因为哎呀觉得很帅很美，不过就是每一天看的这个影片反而会让很多青少年觉得反过来觉得哎呦我怎么跟不上别人、哦、自己很丑很胖、哦、产生一种自卑的感受、哦、好，也会觉得为什么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所谓的低自尊还有孤独感蛮多是来自于家长的批评耶。不要说家长了，就算同学外人、哦、随口一句说哎呀什么丑啊胖啊、哦、矮啊，哎呀，即便只是短短的一句话、哦、对别人伤害还蛮大的、哦。

Jonas and I Dance Monkey， 真的是相当无厘头，但是有时候这个内心里边的很多想法，特别在青春期的时候，真的也很难解释的清楚。6:22，国一目前北上368公里，高雄路间连结车抛锚，中线还要注意轮胎皮散落。而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内二线要小心，小客车自撞啊。

H 字 choose。哦，6:25啦，人生很多选择哈，光早上起来你要吃什么，你要穿什么出门，哎呀，再更远一点看哈，你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要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来，我们先提醒一下在路况方面哦，因为在台二乙双向11.4公里，在淡水这边先前有车子撞上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然后现在新北交大最新提醒，就是说在淡水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北往台北方向内侧车道是受到影响的，现在是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哈。来到这边要掌握好速度，把就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国一两个点在北上368公里，高雄路肩要注意抛锚的连接车，中线有轮胎皮过大地，还有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二线哈，经过一点爱注意，拜托拜托嘿。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现在农业面临缺工跟产业转型，那现在 AI 时代啊，当然要想办法看 AI 有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农业哈。那在屏科大最近举办了这个全国农业机器人竞赛，哎呀，非常赞成这种比赛哈。来自全台湾各个农机科系的学生齐聚一堂哈。程式的控制、 AI 影像辨识还有机器人的技术运用在农业 机具上、哦、这个看得出来、哦、台湾在这个领域现在也挺努力的、哦、好，各大学呢组成了40支队伍，最后呢金牌是屏科大，这个获奖的主题叫他还会回来，对不对？哈，也是很有创意了哈。但重点是，因为呢，以往比赛是叫做田间机器人，现在把它改名叫农业机器人。因为呢，未来这个机器人它的运作要包括可以损残罪哈，也可以采收果实，也可以在畜牧业去做这个巡检，然后牧草搬运。甚至是动物的搬运，哇！好，所以农业在机器人的需求方面越来越多元了。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哎、欸，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查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5: OK 合唱团。

哦，已经6:31了哦。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现在也有一个事故最新通报：国一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要注意，有两台车事故，刚刚通报而已哦。而另外，在国一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有自撞事故。

0: 北上368公里，高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路间还停了一台抛锚的连结车啊。而台二乙双向11.4公里，淡水这边因为有车子撞上了路灯，占用到部分车道哈，所以现在淡水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台北的方向内侧这边有受到阻碍，现在是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哈，拜托一下哦。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拨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发布最新景气灯号，八月蓄量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这也是连续第9颗红灯。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41分，与上个月持平。9个构成项目的个别灯号也都和上个月相同，维持不变。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明，景气领先指标已经连续13个月上升，同时指标也连续11个月上升。整体八月经济表现呈现内外皆强的态势，不过近期台股日均成交值呈现收敛，可能进一步影响到9月景气灯号的分数表现。
3: 八月里面比较亮眼的表现，就是八月的出口其实金额是824亿美元，那是历年单月的新高。其次就在于批发跟零售跟餐饮部分，尤其在批发的部分，因为 AI 的效应的部分，对于一些伺服器啊、一些半导体产品的需求还是增加的，所以批发的部分也是创历年单月新高，然后零售跟餐饮也是历年同月的新高，这是八月里面数据比较亮眼的部分。所以这个在内需部分其实相当的活络哦，这是下个月的分数。我们觉得比较有影响的部分可能就是在货币的总计数 M1B 的部分，因为其实现在日成交额是从6、7月的超过1兆台币，现在都大概8、9千台币而已，所以我们觉得这部分可能会影响到部分的动能。审慎乐观，就是红灯是我目前来估是分数可能会有一点微幅的波动了。
2: 观察经济部日前公布的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的990亿美元，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4: 八月份的订单超过我们预期，除了 AI 伺服器之外，其实有一块是当初我们在预估的时候没有发现到，现在的 AI 晶片除了大家所熟知的 GPU 之外，一些美国的 CSP 大厂自己有自研晶片，基本上国内的一些主要的 IC 设计厂都切入了这一块供应链，所以八月份的 IC 设计的订单超乎我们当初所预估到的金额。我想传产产业这部分目前还是分成两个不同的族群，一个就是如果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基本上还是受惠在 AI 供应链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基本上这一块在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2: 黄伟杰处长指出，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1到8月的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全年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的距离，因此确定9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订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不过，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厂商们面对畅旺的订单表现，依旧存有隐忧。
5: 这个月看好了，跟上个月就骤减了13.9个百分点，看坏的增加，非常明显的这个因素就跟霍姆兹海峡中东战局有关。因为 AI 减速论目前也没有发酵，看起来没有那么明显。但中东战局毕竟是一个短期因素，还是有可能缓和的。但是服务业呢，大家看到我们的股市最高点大概就在6月底7月初。然后我们台湾还好，最近有收复失地，但是你看到费半韩国股市其实都没有回到之前的高点。

0: 虽然大家也会担心未来的金融市场在第四季，再加上 美国公债殖利率昨天又再创新高，当美国公债殖利率 5%6%， 然后美国的企业发的那些债券殖利率 7%8%， 垃圾债券 10% 以上，对于资金市场，对于股市当然有排挤的效果，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服务业未来的发展。
1: 台清院公布的八月制造业厂商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七月下降0.49点，来到100.73点。不过由于整体下滑幅度有限，研判厂商对整体景气看法与上个月大致持平。国发会表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但仍需留意美伊地缘政治冲突、国际油价走高引发的通膨压力，以及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和美国关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对我国后续景气的影响程度。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国一最新通报，南下靠近南屯路间有一只小黑狗出来散步，惊给了，然后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哈。然后国一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而南下还有195公里彰化前小客车自撞，持续占用在内二线内。以及北上的368公里高雄路间哈，要注意连结车抛锚，中线在那不会过来的塞机呀。以及台二乙双向11.4公里哈，因为淡水这边有车子撞上了路灯。那目前民权路关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内侧受到阻碍，外侧是可以通行，但是要小心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晴朗或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那在这里，那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40哈，目前在国一因为有事故点哈，要特别注意，在南下两个点。一个是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还有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哈。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靠近南屯，留意路间狗狗的动态哦。那国一北上368公里高雄也在路间，抛锚的是连结车啊。

哦，这是谢明佑诶，刮给刮底刷脸哦，那个雷鬼音乐节奏带一种天然的慵懒啊，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放松。给他拜个晚哈，我迄流浪的镜头先快被行起来。哦哦，虽然常常就只是假日的时候不出力的被镜头刷那年哈，哎呦啊、哦，还是蛮羡慕啦哈。这类季节在秋天的时候，如果可以在山林之间走动哈，就真的是很舒服，视觉上得到满足哈，然后空气又这么清新。好，光阴小快递被逗起头了哈，你讲廉价打鬼呢哈？哦，这个十月份接下来还有哦，干嘛几季的鬼小告紧哈？好，6:46了，金矿我是雅玲。那目前呢，我因为在国一。今天国一吼，这个时间点比较多的地方要注意，都在南下吼，195公里彰化前内二线要小心自撞的情况，然后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两台车的事故在。

鹿间，还有南下靠近南屯，先前鹿间说有狗狗在走动，这大概十分钟前通报的，小心啊。倒是国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高雄中线内拉普为鹿间抛锚的连结车都已经没有看到了。好，还有台二乙哦，双向11.4公里，这边呢民权路关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内侧车道受到事故，因为先前有车子撞到的路灯，所以这个内侧现在受到阻碍，外侧是可以通行啦，不过你来注意安全呢。好，度假是要去山里去佗，人家接下来这个是回家，家里就在山里。姑姑，真的好羡慕哦。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哦，6:53了。目前啊，在国一又有一个最新通报，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在国一北上397公里过林口外线要注意，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哈。也在国一北上西螺入口加速道有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国一南下两个点都有事故哈。南下在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能带车爱速狗，还有南下195公里彰化前小客车自撞，持续占用在内二线啊。台北市最新提醒，民权东路二段跟松江路路口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在中内线内。台二乙双向11.4公里淡水这边因为有事故哈，所以现在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内侧受阻，外侧可以通行。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你知道最近日本有便利超商找来了 Lady Gaga 来帮他们拍广告，那拍的广告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以前呢，大概像这个超商他们找来的一些明星来帮忙拍广告，大概就是在宣传我们现在有什么新的食物、新的商品，但是这回他们找来了Lady Gaga 是要帮忙来征才的广告。哇，真的穿了海军的这个制服，然后白色厚底高跟鞋，然后在那个广告里面他要端炸鸡补货，还要拿拖把打扫哈。超商，尤其超商的那个店员真的要做的事情真的好多哦。然后最后他还用日语跟那个观众喊话，说要不要来这个超商工作哈。你看为什么又会有这样一个广告出现哈？现在日本一个问题就是劳力严重短缺，然后便利商店要24小时营业，但是呢薪资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工作内容这么多。哎，我有时候想一想，我真的好佩服那个超商的那个店员哈，他的工作，然后呢同时这边又要结账，那边又要干嘛这样，哎呀我真的佩服，这种工作做不来，以我这种头脑。那现在就在日本，他们其实也已经出现了这个超商要找人越来越困难了。其实好像不是只有日本哦，在台湾其实也有这种情况哦，尤其大夜班哦，年轻人会觉得说那个薪水又不高，然后那么硬那么累啊。虽然不知道这一次找来的明星拍广告会不会很多人想象说在超商里面会不会也是很酷很炫，但是这其实真的就是点出了一个问题哈。哎，以后会不会有的超商可能就是在晚上他必须要休息了，因为人不够。

6:59喽，待会儿7点对时会在汇总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给他拜个哦，所以咱来后礼拜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字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6公里左右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啊。另外，在国一呢，南下353.7公里，南子前路间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刚通报不久哦。在北上西螺入口加速道轮胎皮让你加，倒是国一原本两个事故点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北上过林口外线以及南下彰化前内二线两起事故都已经解除了。国三北上373.3公里，田寮前中内侧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乙双向11.4公里，先前在淡水这边因为有车子撞上路灯哦，占用到部分车道。那目前民权路官渡桥下往台北方向，在内侧车道是受到阻碍，外侧可以通行。而台北也是刚通报不久，在民权东路二段松江路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

0: 内线呢。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2: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3: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4: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3: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4: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3: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4: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引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3: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5: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引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6: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他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又来迎接美好的周五了。啊，礼拜五的感觉更美好哦，因为明后两天呢，大部分的人可以周休二日啊，所以呢，才说今天感觉会更美好的。那天气基本上来讲，今天出门还是出了太阳哈，不过晚些时候呢，就会发现天气慢慢会转凉，而且呢，会有一些变化了。全台各地呢，降雨的几率也会慢慢的提高起来了。好，的确，东北季风来了，毕竟秋天嘛，哈，三不五时呢，我们这边靠海，常常会感受到那种秋冬季节的东北季风的那种吹过来的感觉，哈。

好像这样吹着吹着，一年一年的吹，然后呢就慢慢慢慢的成长了，然后长大了，然后到现在呢，已经吹了几十年的东北季风了。当然我们期待呢那种凉爽的感觉，但是呢身体要健康呢才是最重要的哦。那一早呢这个、交通状况目前都还蛮好的，如果有特殊状况呢，有一些即时路况要通报给警管的话，麻烦你打个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要转七。那今天是115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的话，今天是8月22号了哈。那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等一下来关心路况跟天气了。这首歌曲呢是田广润所带来的《东北季风》，蛮适合我们这个时候来听了啊。

来一首很可爱的歌曲哦，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东北季风，对，这样唱上去还蛮不错的哈，这样大家一次的就可以记起来了。好，那么来看一下呢，在这个时间的交通状况呢都很好。

好哈，然后也没什么人车，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呢台八中横公路，也就是呢6:30就开放的地方，在官员、在天祥、在太鲁阁，然后呢天祥太鲁阁放到8点钟之后呢，开始了每隔2小时放行一次，啊，就是呢8点钟放5分钟再封闭，然后再来应该说8点钟封闭啊，然后10点钟放行5分钟就封闭，然后再来呢等到中午的12点。12点中午的放行时间呢，有1个小时到1点钟之后再封闭，3点再管制5分钟，好，然后放行之后呢再封闭，那最后是5点到6点钟再放行的最后1个钟头，那6点到6点半呢只能出不能进。官员的话呢，早上6点半直接放行到傍晚的6点半，好，只是最后2小时呢，从4点半钟到6点半钟，最后2小时呢，它是只出不进。然后6点半之后呢完全封闭了，到时候是不能出也不能进的哈。这是呢在台八的中横的部分，那苏花的部分呢 OK 没有问题哈。那在这个大清水隧道呢持续的都还是管制，不过都是从早上的8点哈，那到下午的5点钟，那这个时候呢都采取了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那这个月开始呢它就是状况，如果必要的话它会封闭30分钟，然后再开放一次。好，这是呢在159.4的大清水的明隧道的这个工程，好，他在做这个复建工程，持续呢还在进行当中。好，那另外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9公里观音路段还有包括了和平路段呢，都是在早上8点钟过后到下午5点呢，有一些工程进行都采取呢就是呢机动性的管制。然后在花东公路的部分呢，就花东纵谷的这个路段目前都很好的。再来台九丙的部分也 OK 的哈，那另外再来就是台11线的花东海岸公路的部分呢，海岸公路也很 OK， 尤其呢一大早呢天气很好，如果说这个时候经过那里刚好看到日出的感觉，哇，真的是漂亮的不得了嘞哈。好，这是有关于呢在路况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天气的状况了。好，首先来看一下呢，就是已经呢解除了豪雨特报，因为降雨的已经趋缓了，所以呢包括这个大雨的豪雨的状况这个几率就降低了，所以呢解除了豪雨特报。那但是呢东北季风来了，这个风就会比较强一些些了，所以呢在东北季风增强了，在今天上午呢到晚上，包含了在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澎湖县、连江局部地区呢都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然后或者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呢针对以上这些地方呢都发布了黄色的灯号了哈。那再看今天的东北季风增强还有受到它的影响呢，台湾的东北部地区会有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地区呢跟澎湖、金门、马祖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桃园以及呢东部地区呢也会有了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包括了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清晨上午呢到高屏地区还包括了东南部地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到了明天3号礼拜六这一天呢，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呢恒春半岛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呢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包含了金门、马祖呢都是多云到晴，在午后呢南部地区呢跟其他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这是呢概率上了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状况。那至于今天各地方的降雨几率呢，前几天我说哇每个地方都是黄澄澄的这个淡黄哦，然后昨天开始呢有一点点好就有点变化，今天也是有一点变化，我们来看看宜花东地区了。今天在宜兰降雨几率达到70%，很高了对不对，昨天好还是零哎。然后呢花莲台东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呢是20%，好，那整个宜花东的温度呢在24度到31度，那在北部地区呢降雨几率30%到40%，温度的部分呢从25度到30度之间，好，那高温的话可以呢到这个31度了哈。然后呢再来中部地区呢降雨几率20%这个部分，那在温度的部分25到33度。南部地区的话降雨几率呢20%到40%，好，那温度的话呢从26度到33度之间。好的，这是呢在今天的一个天气各地方的一个状况跟大家来做个提醒哦，还有路况的部分。那如果说你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呢，要打个电话进来，请你拨0800-000-123:0000-123。那再来如果你需要查询要问路况呢，或者说哎事务办理广播要协询呢，就拨03-822-8801，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就可以了。

0: 帮老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1: 爸，我们回来咯。
0: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2: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3: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太安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0: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3: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2: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0: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4: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5: 好，来听呢，我这首歌好多年没有播了哈，来自林子娟的《花言巧语》，花言卡给轻快的歌曲呢，给你出门有个好心情哦。

来这个季节，然后开始呢，就会很多对，就冬天啊、秋天的东西，哎，开始跑出来的哈。包括一些在电视上开始有一些什么啊，厚重的衣服啦、棉被啦哈。我想说，哎，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有慢慢做一些预告了。那当然，相对这个天气呢，比较不稳定哈，容易感冒。像在今年度的公费流感呢，好，新冠疫苗呢，10月1号昨天呢，好，就开始分阶段的施打了。好，那因为呢，在看新闻当中也看到，其实最近蛮多人就是生病哈，这个数字呢不断的增加，所以建议大家呢能够呢增加保护力，好，能够尽早去施打啊。那还有呢，就是包括了一般我们讲说这个新冠 COVID-19 的部分，好，还有呢每年年底呢这个公费的流感的疫苗哈，其实长辈都会优先可以去施打，所以呢这个子女可能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可能啊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不是很清楚。好，那也许呢我们比较清楚有一些资讯的收集呢，都可以呢随时呢再跟家人呢做一些提醒哈，那增加保护力。那父母好的话呢，当然孩子呢也可以安心的上班，好，这个是个很重要的部分啊。所以呢请大家呢好来注意到这个10月1号呢分两阶段呢去开打。那可以去了解呢就接种的地点啦，或者是一些疫苗的厂牌啦齁。那接种之后呢必须注意的一些事项齁，这部分其实呢都有一个专区呢都可以去来查询的。所以呢就谈到说，诶，不管是说假如说左流右心齁，昨天到现在常听到讲左流右心齁，这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呢左边呢打这个流感齁，右边打这个新冠。好，那主要是告诉你说两边同时施打呢，左右都能够来施打的呢，然后呢互肺照心，好，互肺顾心啊，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个心肺的部分。好，所以呢这个66岁以上长者呢，或者是原住民在55到64岁以上的话呢，都可以先来进行这个施打的部分。包括呢原来就是在安阳啦、长期照顾的服务这些机构的民众呢，好，就他的里面的员工啊也都可以提前去施打，或者是未满6个月以上，好，到这个国小的就是学前的幼儿啊，或者孕妇啦，这个部分呢都可以呢先去施打，这个都可以去查询，可以去看一下的哈。好，那么这是一开始跟大家提醒呢，要保护好自己，然后呢家人也要保护好，好，大家呢都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一个家庭呢如果有一个人生病，一个人受伤，我想这个家庭呢整个人呢可能都就忙得不得了了，所以呢让大家都平安都健康。那谈到这样的话，觉得好像年底到了，那年底到了就想到说这一年好像就这样子不知不觉的消失掉了。没错啦，不是不知不觉，是在忙碌中我们没有办法去思考呢太多太多的事情，但是安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这一年你也是做了很多事情了，真的是如此的啦。好，不过一切呢也是将往事随风了。好，这首歌曲我想大家应该蛮熟悉的，来自齐秦所唱的歌。那现在时间到了7:26，有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麻烦大家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本周第一波东北季风今天开始增强，而第二波则是从下周一开始到周四，两波都夹带水汽，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有雨，且下周的第二波冷空气将会更明显，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低温下探20度。今天桃园以北宜花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宜兰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午后的嘉义以南及各地山区容易有短暂阵雨，并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因应中东战事造成国际油气价格上涨，经济部宣布民生用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冻涨到年底，行政院也将编列追加预算1809亿多元，拨补中油、台电及相关石油业者吸收能源价差。记者李一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一号院会才是，今年二月中东冲突以来，国际油价及天然气价格震荡走高，政府持续透过价格平稳措施稳定物价。今年油价已经21度冻涨，6度缓涨，民生天然气及桶装瓦斯则将持续冻涨到年底。
3: 因此呢，考量到中油、还有台电、还有相关石油业者配合政府的民生稳定政策，由政府提供补贴有其必要性及正当性。因此，经济部提出了115年度的追加预算，补贴未足额调涨等所需经费总共1809.35亿元。
2: 政府规划追加预算1809.35亿元，拨补中油1014.31亿元，台电711.04亿元，以及相关石油业者84亿元，吸收未足额调涨油气电价及家用液化石油气的价差。另外将增资中油2338.34亿元，改

0: 善财务结构及降低营运风险。卓荣泰财事也指出，行政院将与经济部共同向立法院争取追加预算，希望11月底以前完成三读，让后续行政作业及相关专案能顺利执行。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外界关注浦发现金1万元的时间点，行政院表示相关部会已经启动前置作业，目标明年农历年前开始发放。记者李怡诚报道。
0: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编列2357亿元普发现金预算。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普发现金需要一定行政程序，前置作业已经启动，目标明年农历年前开始发放。
2: 希望立法院可以赶快来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那我们的目标呢，是希望在明年农历年前可以开始来发。
0: 财政部次长陈永胜表示，这次补发现金纳入公务预算，后续涉及计划采购及决标等程序，财政部已先行启动相关作业。
3: 这样的作业当然要它有些计划的部分，还有一些采购跟决标的部分，我们必须要来先行来作业。那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按照整个预算法相关规定来办理。那当然我们这个预算我们还是要拜托立法院当然尽快核定来审议我们明年度的一个预算。
0: 至于在野党抛出普发现金加码到2万元，李慧芝表示，政府规划普发现金必须符合不增加实质举债、不排挤社福、医疗、教育及国防等其他施政，以及程序合法合宪三项原则。政府提出普发1万元方案是经过财政能力评估后的规划。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台北监狱多年前爆发狱政史上最大贪污案，东森集团总裁王令麟服刑时，行会副典狱长苏清俊等人享受特权，一审法院认定有罪重判，但案件上诉出现大逆转，高院昨天改判王令麟等人全部无罪。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东森集团总裁王令麟因力霸掏空案被判刑5年半入狱服刑，但到北监服刑后就透过胡姓特助打点贿赂副典狱长苏清俊等监所人员，不仅享有接见特权，还能操控外面的事业。检调查出王令麟行贿礼品包括了住宿券、医美面膜、牛排、水果礼盒，琳琅满目。台北地院认定苏清俊收受价值30多万的礼品，还代为行贿下属，重判16年有期徒刑。王令麟与特助也被判刑2年2个月。另外多位监所人员也被判处6年10个月到11年8月不等重刑。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不构成贪污行收贿罪，逆转改判王令麟、特助和时任副典狱长苏清俊等7名被告都无罪。高院发言人林英秀庭长说，
5: 虽然卷内资料显示部分被告被诉的请托、馈赠、接见安排、讯息传递或监所处理行为可能涉及行政责任、惩戒责任，然而检察官所提出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各项财务或利益以达到贿赂犯罪所要求的对价关系。
4: 王令麟获判无罪后发出声明，感谢历经11年司法程序，法院终于依据证据还原事实，并且还他清白。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8: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从即日起到10月4号热闹登场。
7: 活动期间，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8: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9月份有教师节主题的文风新城暨孔里活动，还有以花莲南区代表性美食玉里面为主题的漫游蒲石阁相传玉里面活动。
7: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 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

0: 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1: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2: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3: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4: 不用了，老毛病了。
3: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3: 十月一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7:39哈，尽管花莲分台 FM94.3，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呢，进行三个钟头醋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好的，外头呢，现在呢，这个人群呢，慢慢就会变多了哈，因为在过了7:30左右呢，陆续要上班上课的车辆就出来了，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跟车速，路口停让啊，变换车道呢，转弯呢要提前打方向灯啊，请大家特别注意。那临停的话呢，也注意到临停的位置哦，还有要下车开车门的时候呢，也分段是确无呢这个行人来车之后呢，再把门打开来，大家都安全。那这个时间呢，在台八中横的官员太鲁阁天祥全部都放行，那到8点之后呢，太鲁阁天祥就要封闭了。好，那之后是维持2个小时放行一次，夜间呢维持封闭哦，所以呢这个地方行经此处呢，也请大家留意小心。那另外东部发电厂呢，来要排放沙水的，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啊。在今天呢，10月2号呢，早上的9:30，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排沙放水呢到寿丰溪，请大家要远离河床，安全第一，不要靠近哦。好，这是一开始呢跟大家提醒关于路况，还有包括呢就是呢这个排沙放水的部分，请大家留意小心。那现在到了7:40呢，好，等于说再过20分钟、哦、很多道路工程就开始陆续进行了。如果您现在经过的这些施工路段的话呢，也请您慢行小心、哦、因为呢有摆放机具，或者是呢它的动线呢比较不像一般的正常道路这么的宽，这么的笔直、哦、所以只要经过这些路段，都请大家呢要小心注意安全的。好，那继续我们再来听听一首歌曲了。好，来，刚刚唱到了往事随风啊、哦、就听到了齐秦的歌，其实往事的歌 听起来都很有岁月感，不管是台语的啦国语的话，其实都是一样的哈。那有一首老歌大家应该都听过吧，往事只能回味啊、哦、这个原唱呢是优雅，但是后来呢好听的歌传唱度很高，我们来听听夜猫子合唱团带来这首歌曲。因为今天礼拜五呢在这个早上8点到8点半呢，我也会播放呢就是在一些怀旧经典的这些歌曲，大概年代呢就是大概这个时候，所以先来暖一下，来感受一下这些歌曲的岁月感跟魅力了。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来看一下呢历史上的今天了。今天是2026年的10月2号哦。那今天是基内亚独立日，它在1958年的今天独立的。另外，今天是另外一个叫做呢国际非暴力日。好，这个大家可能也比较陌生一点点啊、哦。那国际非暴力日，我想顾名思义就知道，好，就是不要暴力的意思嘛。好，那这个是在每年的10月2号呢，那这是圣雄甘地的生日啊、哦。那在2007年联合国大会呢通过决议呢，以就是甘地的生日好了奠定为呢国际非暴力日。目的呢，就像字面上来讲的哈，就是希望呢各国反对呢任何的暴力行为，好，所以呢才会定下来这一天了啊。好，继续来看看呢其他的历史上的记载哈，历史上的今天讲起好像很古时候，其实没有了，是比较近代的部分了哈。在1909年呢，中国第一条的自费建造的全长220公里的哈京张铁路通车了，那就由詹天佑来担任总工程师哈。这个以前在课本当中我记得也都提过了哈。在1918年的世界第一所的公共卫生学院在美国巴尔的啊这个约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那地方来正式成立了哈。这个成立上算了应该是民国7年的时候，算是很早了。不过它是世界的第一所公共卫生学院。那另外呢，在1984年的苏联太空人结束呢创纪录的237天的地球轨道的飞行，终于呢在这个1984年的今天返回到地球了。那1985年的时候呢，政府宣布了黄金买卖呢解禁。好，那除了黄金出口的仍然管制之外呢，

0: 进口跟市场的买卖呢，全部都自由化了。哇，这一年的黄金可以说这个涨得非常非常多了，好，不少朋友你还留多少呢？还是留着想说涨得更多再说吧，好，那有人想，哎，这个纪念保值的无价的还是留着吧。好，那在1990年呢，厦门航空的白云机场呢发生了劫机，这个撞击的事件，那因此造成128个人罹难，两架的客机呢当中，共有30名台湾的旅客呢遭逢不幸啊。2000年千禧年的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呢完成了两岸小三通评估的还有规划的方向报告。最后呢，在14年前2012年的美国国安国土的安全部的宣布啊，他说呢，台湾为美国呢免签证的适用国家。好，以上呢就是回顾呢历史上的今天哈，所发生的一些大小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早上的7:48。有路况通报打电话来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转7。
1: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2: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1: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2: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3: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2: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3: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1: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3: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投资陷阱多，勿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0: 好，来，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了。来听呢，这是蔡明佑的这首歌的《快乐有时有》。哎，有时有，那有时没有嘛？是啊，不然为什么叫有时有？都当下无，当下不完你了哈。那快乐怎么来？感觉来的，感觉对了你就来了，感觉不对，再多东西你就觉得很烦哦。

好了，今天就去上班哈。不过大部分来讲呢，上了四天班吧哈，因为呢，在礼拜一很多朋友就放了就是教师节的假哈，然后来上了四天之后，再给他休两天了哈。那下个礼拜再上四天班呢，又遇到了双十国庆，又可以来休假了哈。连续好像蛮多的假期，因为到了十月底呢，又有光复节。然后呢，很快呢，马上就迎接的就是年底了。年底开始很多的活动计划，你忙我忙大家忙，大家都很忙哈。那忙归忙了，但是呢，安全第一还是不可忽略了。在开车的时候特别小心哈，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跟车速。那还有呢，就是呢，有要转弯变换车道，请务必要提前打方向灯，不要临时打方向灯，甚至有人他已经弯过去才打方向灯的也是有哦。所以呢，请大家务必要留意，如果说没有注意到的话呢，很容易就碰撞在一起。所以呢，后方的车辆也要跟前方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大家呢都会比较安全的哈，都比较 OK 的。这些我们都知道，只是常常没有做到，呵呵，对不对？什么东西安内拉哈 ？OK， 来，咱来跨时间哦。等一下到了八点钟的话呢，现在是7:55嘛。那等一下八点的时候呢，很多的道路工程开始要进行施工了。台八中横天祥泰鲁阁即将要封闭了，因为八点钟过后它就要开始呢进行管制了。这一点呢也请大家能够注意配合。OK， 好，来听这首呢沈安所带来的他的创作歌曲呢，想一套做一套。好，就是想跟做是一个样子，像我知道，哎，我们都知道啊，但是我们都没做到啊，也是一样哈。想是一个样吧。来听完歌曲呢，很快等一下到了八点钟要来对时，再来关心全国的路况了。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义务道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市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五甲系统接台88线的匝道外侧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到高雄，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103公里新竹系统之前路间有两部小客车停放，继续往北机场系统到林口交流道，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90公里，过九如交流道的内侧有泡棉会飘来飘去。北上321公里，过了柳营交流道的快车道，则是有一整颗的轮胎掉落。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西向木栅往万方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多拥挤。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双向中和往板桥，板桥往中和都是车多。台64线西向三重到五股二也是车多排队。台64线双向五股二接国道一号的五股转接道车多拥挤。